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 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速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0: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 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活

0: 重阳介上炮声龙报道敌军萧盾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 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那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4: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莲、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3: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6: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球菌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17: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

0: 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调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甜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调消病，
1: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甚至于绝收。
0: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麦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这个米季也是，这个是
3: 50，
2: 这个有50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4: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5: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4: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九九为功，新疆持续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索沙助绿，改写大漠生态；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
1: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季，加快推动民生项目建设，增进民生福祉。
2: 达坂城风电厂启动新一轮风机改造工作，单季容量较原先最多提升22倍。
1: 高考首日，各地各部门齐心协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2: 哈密市挂牌保护百年左公柳，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多重赋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时代号召。新疆闻令而动，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摆在生态建设首要位置，以锁边固沙、扩绿提质、绿富同心的全新思路，精准施策，综合发力，走出了一条符合新疆实际的治沙之路。请听报道。
3: 眼下洛浦县的樱桃等林果成熟了，田间牧草郁郁葱葱，成片黑麦颗粒饱满。和田县塔瓦库勒乡1500亩沙漠枸杞迎来头茬采收季，二茬预计9月下旬到10月成熟。说起这些年从试种到规模发展的经历，和田县塔瓦库勒乡种植户孙冰川十分感慨。
4: 从最初的小片试种慢慢发展到现在的近400亩规模，能卖到全国各地。
3: 因地制宜，科学治理，三年来各地不断创新治沙技术与治理模式。民丰县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让每寸沙地都能得到最适配的治理。于田县梯田治沙，大大降低了高大沙丘的治沙成本。沙雅县光伏发电驱动水泵抽取苦咸水，破解了沙地灌溉用水难题。三年来，新疆持续推广治沙新技术、新机械、新品种89项，依托和田、阿克苏、巴州三个治沙实验站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累计制定地方生态建设标准234项，形成科技成果283项。“十四五”以来，新疆累计完成三北攻坚战任务6385万亩，占规划总任务63.8%。2024年底，全长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色阻沙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2025年，新疆将防护带宽度拓展到110米至7500米。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告诉记者：“合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5: 合龙只是把沙漠边缘那条最紧的腰带系上了，护边很窄的地方只有60多米，一场枪沙争暴就可能被撕开口子。所以十五五我们要做的就是从锁边合拢向扩边增路转变。
3: 今年全疆再次规划三北工程整体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任务100万亩，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季已经完成67.56万亩。眼下随着季节性洪水来临，各地又抢抓时机引洪植绿。在民丰县亚瓦通古孜乡兰城村，围堰挖渠，大家力争让每一棵胡杨都能喝到水。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胡杨林管理站站长托尔逊麦麦提敏见证了引洪灌溉带来的变化。
6: 今年总共浇了4.5万亩胡杨林，灌溉以后有些胡杨林已经恢复了，新的胡杨长出来了。
3: 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让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生态系统持续修复。十四五以来，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治沙工程的推进不仅守住了家园，更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在沙车县戈壁产业园，沙地上种出的一颗颗人参果、油桃已陆续成熟，昔日的戈壁沙漠正在变身丰收果园。沙车县戈壁产业园种植户杨帅：“
7: 有58座大棚，有一半都是人参果，人参果基本上每株能达到8到10个。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自治区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风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表示，
5: 5年后，沙尘天数预计在减少30%以上，塔克拉玛干绿围脖会变成一条国家级生态旅游的风景道，沿途有果园、民宿、光伏观景台，这就是我们要展开的绿色图景。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22件。6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4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喀什地区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哈密市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吐鲁番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6件，生态破坏13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6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6件。截至6月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9批次，1529件，重点关注案件104件，其中来电1233件，来信29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2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6月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主任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战略性矿产资源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听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安排下一步重点任务。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进一步解放思想，依法依规推进全区矿业领域重大项目建设进程，在延伸产业链、加快碳转采、造福当地、惠及百姓方面持续用力，切实为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战略性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圈定更多找矿靶区，实现更多找矿突破，要扎实推进地质援疆，加强兵地协同，在科创平台申报、技术装备共建、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要用活用好国家政策，健全能源资源产业重大项目用地、用能、用工、环保、安全生产等保障机制，有计划优选和推广一批勘查区块，引进产业层次高、有实力的企业，推动矿产资源优势高效转化，要加快上中下游、区内外企业协作，培育壮大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冶炼、深加工等为一体的绿色矿业全产业链，要加快完善矿业权监管长效机制，严防违规审批、圈而不探、一脉了之等问题。会议要求，要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等创新技术应用推广力度，加快建设一批智慧矿山示范项目，要强化同中亚国家矿业领域科技合作，培养一批高层次专家人才，加快卡脖子技术装备攻关，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 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聚焦地下矿山、露天矿山、伪矿。

0: 6月3号，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220千伏构架吊装工作正式启动。这一工程位于哈密市一周区，总投资约11亿元，计划新建一座变电站，架设6条总长 51.8 千米的750千伏线路，直连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形成电源侧、负荷侧高效联动的输变电通道。这一项目预计2027年投运，将有效打通哈密南部风电、光伏基地的电力送出通道，保障沿线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用电。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介绍，
1: 现场的主构架吊装完成，目前进度接近30%，在离设备到场之后完成验收，我们接着大面积进入这个电气安装阶段。
0: 眼下，尼勒克县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改造提升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项目投用后将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率。目前，当地已累计落地26个高标准农田专项建设项目，建成面积 31.56 万亩。到今年年底，全县新建及改造总面积将突破45万亩。尼勒克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巴尔勒克·阿克马西：
2: 通补配套推进这个土地平整、土壤改良、水肥一体化、智慧农业实施建设等关键工程，从根本上补齐农业基础实施短板。
0: 马纳斯县域医共体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建设也在加快推进，项目涵盖5个乡镇卫生院，总投资4801万元，预计今年10月投入使用。马纳斯县总医院凉州户政分院执行院长汪雅杰表示，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3: 带动常规检查、用药护理、中医理疗等配套业务，提升医院的综合实力。
4: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第十一批江苏对口支援伊犁团队进入新疆3年来，以产业援疆、富民新疆为核心，将资金、技术、人才、理念源源不断注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助力当地优势产业全链发展。请听伊犁台记者金涛、张亮的报道。
5: 走进伊宁县纺织产业园，曾经的荒滩戈壁如今已是厂房林立，织机轰鸣。在纺织车间内，织布机高速运转，工人热西旦姆马木提在织机间穿梭，一人就能同时照管9台织布机，
6: 挣的钱也可以的，然后也能管家里、管孩子、管父母。
5: 江苏援伊男童工作组推动15家男童纺织企业入驻园区，开展常态化技术指导和人才培训。如今伊宁县纺织产业园累计完成投资37亿元，形成年产纱线110万锭，坯布3.9亿米的产能规模，产值超过30亿元，吸纳就业5000多人。在尼勒克县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圆形网箱连片铺展，在江苏援伊常州武进工作组的支持下，这里已建成三文鱼全产业链，可年繁育鱼苗4000万尾，产能12000吨。公司行政部总经理洪永刚介绍，常州武进援疆工作组先后投入1500万元，建起5栋人才公寓，引进科研机构人才，帮助企业稳健发展，
7: 帮我们引进稀缺的渔业专业性的这种人才。我们正在进行保健鱼油、生物蛋白肽这一类的产品开发，计划今年年内实现批量化的生产。
5: 在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江苏援伊苏州工作组投资1000万元建设的林果分拣分装中心，有效解决了当地林果业分拣自动化程度低、商品果成果率不高、品质稳定性不足等难题，提升了果品市场价值。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克拉塔斯村种植户张进军：
8: 我去年卖了40多万吧，通过这个分拣机以后呢，我们的品质分开了，所以卖的价格就高了。
5: 三年来，第十一批江苏对口支援伊犁团队扎根伊犁，做强9个江苏援伊产业园，推动园区共建、产业共谋、发展共享。60多家江苏在伊企业吸纳就业9000多人，助力伊犁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9: 作为我国最早开发风能的基地之一，达坂城风电厂最近启动新一轮以大带小风机改造工作，将老旧小机组升级为国产大兆瓦机组，为老风厂注入新活力。请听报道。
10: 眼下，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龙源新能源风电厂，企业老旧风机以大带小改造正稳步进行中，目前已经完成了124台750千瓦以下风机升级，还将更换66台1500千瓦的风机，全面推动老旧风厂提质增效，转型高效率电。国家能源集团新疆龙源新能源有

0: 有限公司风电首席技师牛玉新告诉记者，
1: 新风机单圈发电量可以达到9度，是老机型的30倍，单日满发电量可达24万度。
0: 达坂城风电场被誉为中国风电摇篮，1989年一期项目并网发电，拉开了新疆绿电发展的序幕。如今随着国内风电技术快速迭代升级，早期投产的老旧风机机组技术短板不断凸显，在同等的工况下，旧风机转一圈仅发 0.3 度电，满发电量也只有7000度，同时原厂的备件基本停产，维修难度和成本高。而新机组采用国产大兆瓦智能风电机组，单机容量较原先提升了10至22倍，并搭载了智能运维系统，可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的现代化高效运维。牛玉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 参照现在乌鲁木齐居民用电的标准，改造前单台旧风机仅能满足200余户家庭单日用电，而改造后的这个新机型可以保障近6000余户家庭的全天用电，富余的电量还可覆盖公共设施用电。
0: 据了解，自2022年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达坂城风电场改造升级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4项风电场改造项目，新增风电装机容量36.7万千瓦。今年风电技改工程完成后，预计再新增风电装机容量20.1万千瓦。
2: 昨天是2026年普通高考第一天，我区各地各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全面落实服务保障举措，全力护航高考，确保考试全程安全、平稳、有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早上8:15，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考点迎来考生入场时段，现场流程规范，秩序井然。考生们依次完成安检后步入考场。乌鲁木齐市民蔡玲早早来到考点，目送儿子走进考场。他告诉记者，
4: 早晨过来一路还是比较通畅的，车这边安排的比较有序，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孩子的高考，包括社区啦，还有公安这个力量了，就是比较安心吧。
3: 为方便广大考生陪考家长顺利出行，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提前摸排全市停车资源，统筹考点周边泊位，全方位做好高考出行停车保障服务。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管理一科科长刘伟杰介绍，城管部门在全市共梳理出了70多处停车场、7000多个泊位，高考期间相关车辆可凭准考证免费停放。
5: 现场停放的安排以当日交警现场指挥为准，建议大家提前通过手机导航查询目标考点配套停车的点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避免因寻找车位耽误考试行程。
3: 为了让考生快速安全抵达考点，各地志愿者驾驶出租车、私家车组成爱心送考车队，奔走在大街小巷接送考生。巴楚县交通运输局4级主办哈里穆拉提库尔班告诉记者，全县集结了211辆爱心车辆，为考生提供免费乘车、定点接送、招手即停、应急助考等服务，
6: 实现县域考点终点路段全覆盖。我们将全程盯紧高考期间交通保障工作，强化路面巡查、运力调度、应急处置，规范送考服务标准，全力解决考生出行难题。
3: 考场之外，暖心服务随处可见，全区各大考点周边爱心商户、企业及相关单位纷纷设立志愿服务台，免费为考生、陪考家长提供饮用水、纸巾、考试文具等物资。各考点均配齐专业医护人员与急救设备，随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马纳斯县考生家长刘小琼，
7: 感谢县里组织的爱心送考和志愿服务，出门有车接送，考点外有水和休息的地方，特别暖心。
3: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公安分局新华北路街道派出所所长任良良，
8: 我们在考试期间为考生准备了备用的考据，开通了临时的身份快速办理的窗口，准备了应急药品、解暑的饮品的。那么同时对这个噪音扰民、占道经营、扰乱考场秩序的这些行为呢，加大了严查的力度。
9: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多兵种建立和发展的基石，在新疆留下的革命火种与精神财富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红色力量。请听报道。
10: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宣告长征胜利结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 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辖九军、三十军和红五军组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执行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及建立河西根据地的任务。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西路军浴血奋战，最终在李先念、李卓然的带领下，400多人抵达新疆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讲解员卢珍介绍，
11: 到达迪化以后，他们先是进驻到了西大桥附近的富民纺纱厂暂作休整，之后呢，迁移至我们东门外的营房。
10: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指战员就地学习文化、政治和军事技术，这些简陋的土坯营房成为中国共产党首座特种兵军校。卢珍
11: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出了第一批航空兵、炮兵、装甲兵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0: 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黄墙灰砖的四合院院落复刻了西路军卫生队的原貌，十七间展厅陈列了200多幅老照片、70多件实物。观众董慧慧徜徉其间，心潮起伏。
12: 先辈在艰苦环境中攻坚克难的故事非常鲜活感人，真切地体会到了红色基业是历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换来的。
10: 展厅里，当年航空队员使用的降落伞格外引人注目。受物资条件限制，地面叠伞拆装训练时，队员分组轮换共用伞具开展练习，这也是我党早期航空事业发展的珍贵历史见证。乌鲁木齐市小学生伊利菲拉·伊利亚尔，
13: 他们不怕辛苦，不怕牺牲，在我的成长和学习的过程，我要向他们学习。
2: 近日，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为辖区内的百年左公柳悬挂保护宣传牌，以精细化管护为古树筑牢生态屏障。请听哈密台记者魏国能的报道。
14: 沿着哈密河湿地的河道两岸，树林超百年的左公柳枝干苍劲。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宋战士告诉记者，目前已排查出31棵胸径4米及以上的大型左公柳。
15: 已有10棵古柳完成挂牌，剩余任务将结合日常巡护陆续完成。目前哈密河湿地公园区域共现存左公柳2379棵，其中树龄超过百年的古柳有209棵。
14: 哈密左公柳是晚清重臣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率部沿途栽植的汉柳遗存，是家国情怀的具象见证。哈密作为进出江的咽喉要道，是左公柳栽植最集中、保存最完好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积极争取100万元专项保护资金，推行一树一策精准复壮方案，针对41棵濒危左公柳开展系统性抢救，通过修枝补洞、绿色防控病虫害等科学手段，有效化解了树体老化、风沙侵蚀、长势衰弱等隐患。此外，哈密还对现存左公柳逐一建档保护，打造了左公文化院，将古树保护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让往来行人途经哈密时能透过这些跨越百年的树木触摸到前人守土卫疆的滚烫初心。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宋战士，
15: 下步我们会结合日常巡护工作，在河道沿岸适宜区域开展左公柳补植，同时把左公柳栽植保护和乡村绿化美化结合起来，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多重赋能，让这些百年古柳在湿地持续焕发新生。
9: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进入短暂的休赛期，各地依托赛事精心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球迷凭江超票根可享赛里木湖景区门票8折优惠，阿拉山口国门、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免门票游览，本地商超、特色餐饮、连锁酒店同步配套折扣举措。阿勒泰市从5月30号起开展为期1个月的跨业态惠民活动，串联加油、食宿、商超等多元场景，球迷游客扫描专属二维码即可查询全部优惠。江苏游客董入江告诉记者，
16: 这个扫码呢，能看到好多阿泰的特色餐饮，还有马场，我还能凭借这个住宿凭证享受很多的优惠，包含的范围挺广的，挺好的。
10: 吐鲁番是以主场赛事撬动全城消费，在城区及主要景区共布设30处大屏观赛第二现场，美食与体育碰撞催生全新夜游消费场景，游客代倩
17: 一边喝着鸽子汤，一边吃着手抓饭，在为球队加油。美食配球赛，夜晚过得特别充实。
10: 乌鲁木齐市民苏比伊努尔阿布利克木趁着周末到吐鲁番旅游，
18: 烟火气加上赛场激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行的快乐又多了一份。
1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向观赛游客及参赛球员推出餐饮消费、住宿服务、旅游景区购物消费、文旅体验五大类专属优惠，让球迷与游客在畅享足球激情的同时，一站式感受黎城烟火气与巴州文旅魅力。库尔勒黎城叶之美餐饮文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童奇：
19: 我们推出了票根9.9元惠民优惠活动，旨在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同时借助赛事传播热度，推广巴州特色美食文化。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江品先帝快递助农品牌发布以来，截至目前已严选哈密瓜、白杏、新梅、牛羊肉等12个生鲜品类纳入品牌，该品牌由新疆邮政管理局等7部门共同打造，通过快递加电商加直播加农产品深度融合，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9: 6月7号，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新疆赛区选拔赛在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疆26所高校的538支队伍1400多人参加了15个赛项的比赛，涵盖智能家电、智能驾驶、工业视觉等领域。
2: 近日，博湖县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水域开展全国放鱼日同步增值放流活动，6万多尾扁吻鱼和5万多尾经济鱼苗投放博斯腾湖。
2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1: 早间提示。
9: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
9: 阿勒泰多云，17到29度。
2: 塔城多云转阴，18到29度。
9: 伊宁小雨，17到23度。
2: 博乐小雨，20到30度。
9: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2: 奎屯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9: 石河子多云，20到35度。
2: 昌吉多云，20到34度。
9: 哈密多云，17到33度。
2: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9: 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
2: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
9: 阿图什小雨，20到25度。
2: 喀什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
9: 和田小雨，19到20度。
2: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
9: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栋，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楚、不够明了，都可以走进节目了。此刻您就可以来拨通960511-1号键，或者是通过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那在这里呢，您可以一键上传文字、图片、视频，非常的方便。也欢迎大家来填写一下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和视频号平台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不仅能听节目，还能看节目。公屏区呢，您可以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同样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那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想要来投诉的问题，要咨询的政策，同时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更快更好的帮助到各位。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很多朋友都已经走进直播间了，朋友们好，早上好。有朋友说了，库尔勒来了吗？我们的直播小分队已经抵达了库尔勒，包括刘华老师，我们整个小组的所有的直播人员都已经抵达库尔勒了，就等着10号跟大家见面。也欢迎大家在10号的早间9点准时锁定关注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的这个直播活动啊！还有个朋友把我们的邀请码打在了公屏上，284845。是的，感谢吹吹人间发财风。还有个朋友说啥时候来阿克苏啊？阿克苏目前这块是具体时间我还不知道，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包括视频号的平台当中哈。如果我们一旦确定了时间，包括我们的日常节目当中，如果时间一旦确定，会跟大家同步信息的，也会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发布，您就能够最快了解到我们的情况了。好，还有朋友说了，说去年年底去了哈，对，今年的行程当中是否还有阿克苏的计划，我们可以来稍等一等。好，还有朋友说富运啥时候来呀？我们马上是要去阿勒泰，但是应该不是去富运。阿勒泰这场直播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啊，是在6月底，那也是同样早上的9点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如果说您现在有关于阿勒泰地区生活呀，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投诉。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一个新闻调查。近期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东路的多家商户都向新广航风热线反映，北六巷城中村的改造工程频繁停工，工期持续拖延，巷内的60余家商铺被迫停摆，不少门店无奈闭店停业。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马梦琪的报道。
4: 方女士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东路北六巷经营一家超市。她告诉记者，这条路是今年5月初开工的，工事工期为2个月。虽然施工期间巷道内禁止车辆通行，严重影响了生意，但是大家都觉得为了以后的便利，可以克服困难忍一忍。没有想到施工效率极低，完工似乎也变得遥遥无期。
5: 这条路后到今天为止，总共没有干10天，下雨停，天热停。上班干1小时停了，下午6点钟又下班了，最多3个人。我说你们准备干到几月份？他说怎么也得干到9月份吧。做生意全年全靠这几个月了， 你说我们怎么挣钱？现在就是弄个快递，一天卖不了三瓶水，我们老板的投诉电话都打爆了，解决不了问题。
4: 除了施工效率低下，该项目施工规划不合理，也让商户们难以接受。方女士，
5: 你一项一项弄完再干嘛？你弄完北五项铺好路了，你再弄北六项，所有的工程全开张，全都半截子料。
4: 向内餐饮店经营者郭女士也证实，现场施工反复开挖、反复回填，导致严重浪费工期，加剧了商户损失。
6: 送货没有办法送进来，不得已必须得进行闭店，觉得挺可惜。就是工人先把路破开了，地下管道好像是修不了，修不圆了。本来可以多经营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每一家店都会有损失。
4: 此外，商户们还担忧长期围挡封闭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方女士，
5: 这条路有一个人生病，你连救护车都进不来。我们楼上都是八九十岁的人。
4: 记者走访了解到，南湖东路北六巷此次施工是水墨沟区六道湾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内容之一，包括修整巷道破损路面、更新地下老旧管线、铺设综合管网、完善片区基础配套等内容。封路期间，部分商户几乎没有营业收入，但门店租金、员工基本工资等刚性支出无法避免。工期的无限延长让商户无力承受。方女士，
5: 一年十几万的房租掏着，每天的营业额还不够付房租的呢，再不要说人工工资了。你从那边走过来，包括酒吧、鲜花店，全部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旁边民宿今年夏天准备开张呢，封路了。
4: 无独有偶，与南湖东路北六巷相邻的文清二巷改造工程同样存在工期滞后、施工拖沓的问题。居民马先生告诉记者，工期已超期十多天，仍未完工。
7: 我们这条路现在你看已经停了呢，说是这个月，现在我抓的这个月已经过了，水压上去外面往里面拿，换煤气呢，面第四次往里跑，特别特别。
4: 工程为何频频停工，进度拖沓？记者采访了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建设局建管中心工作人员寇俊友。
8: 开工前我们也是联合了热力、水电还有社区等多个部门实地做了勘察，但片区建成的时间比较久远，老旧管网也是存在图纸缺失，管线比较杂乱，分支管线就更加没法全面精准的去摸排了，给施工方案的制定带来了一定困扰。城中村改造不像是新建工地施工，原有的巷道比较狭窄，施工期间必须保持居民的用水、用电、用气，不能用大型机械大面积开挖。大多工序我们还是依靠人工开挖，施工效率相对比较低，确实是延期了。
4: 在记者的追问下，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新疆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六道湾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副经理苟博明确了两条巷道的完工节点。
9: 文清二巷确保在6月15日前完成沥青铺设，具备通行条件。南湖东路北六巷预计在7月10日完成沥青铺设，具备通行条件。我们在后续施工中增加人员、机械设备的投入，提前协调各管线单位，优化施工顺序，严格按照上述节点推进，确保不再出现停工及非正常超工期问题。
4: 为保障施工方承诺落地，按期完成巷道改造工程，寇俊友表示，已对施工单位进行约谈，并出台多项常态化监管举措。
8: 针对施工让居民出行受阻，商户经营也受到了损失的问题我们也在此致歉。我们要求他们进一步增加施工人员的力量，增加到55个人到60个人。再一个，采取分段施工，优化施工方案，把施工力量集中起来，突击北六巷。后期我们会每天到现场数人头，每周召开一次专题进度会，召集辖区的居民代表来给我们提意见，尽快把工期追回来。
4: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现场采访结束后，施工现场已有挖掘机、多名施工人员陆续进场作业，项目整改提速、加班赶工的工作已同步开展。
3: 城中村改造本是惠民利民的民生工程，初衷呢是完善片区基建，改善人居和营商环境。眼下施工方已经明确了两条巷道的完工节点， 建设部门呢也拿出了具体的提速整改以及强化监督的举措。新广航风热线也将会持续跟踪项目施工进度，紧盯整改落地，督促工程按时完工，切实降低商户的经营损失。好，如果说您有问题有诉求，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来拨通960-511-1号键，或者呢是通过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走进我们的节目。看到有网友花在说互相关注才能够发资料，您关注我一下。所以这也是耿从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要不停的提示各位要用一条私信一条私信说清楚您的诉求，因为平台规则的原因，在没有互相关注的前提下只能发一条私信，所以说您不要用这条私信来打招呼，一定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人手的原因啊，包括我们工作的一个要求的原因，可能没有办法去关注到回关每一位我们这个粉丝，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如果这种情况您不能给我们发私信了，可以移步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这里呢您可以不断的上传您的诉求啊，而且可以发多条，同时也可以上传文字图片视频，是非常的方便的。好，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前段时间通过听众的投诉还有网友们的投诉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郑女士呢，反映乌鲁木齐市的郑女士反映，其配偶于2000年因单位改制离职，此后呢多次申领失业金均未成功，人社部门答复称其配偶长期在外打零工，不符合失业金申领条件。那多年来配偶仅依靠零散务工维持生计，社保呢始终是由个人全额缴纳，并且一直正常申报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想知道这种情况该如何申领失业金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反映给了乌鲁木齐市人社局，此刻就业促进科的科长包英杰在线。包科长你好。
10: 哎，你好。
3: 来给我们说说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领，该怎么领。
10: 我们失业金是我们在这个交费满时间以后可以最长申领36个月的失业金。这个郑女士的爱人，因为她前期的这个断断续续的，她的失业金我们现在已经从这个手机端就可以去申领，不用大家去跑到我们柜台办理。她当时这个情况咨询完以后，我们让这个我们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核查，核查完后需要她本人要到柜台现场去办理一下，然后她本人到现场去以后就办理成功了，就是在我们相关手续齐全的情况下，符合我们申领失业金的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手机端进行申领失业金。
3: 那为什么之前去申领的时候办不下来呢？
10: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有些原因，不是申请没办下来，是因为有些这个程序它没有走到位，所以它办不了。跟郑女士当时也沟通了，她这个在有些时候她大部分是在咨询的状态，没有去现场办理，所以就一直没有去办这个件事儿。然后咱们那天节目说完以后，下来以后我跟他沟通完以后，他第二天就到我们这个现场去办理，而且第二天就办成了。就是有些业务我们不一定是一定在手机上能办成，有些业务因为他的原因各方面可能需要本人或者相关人要带着身份证去到我们柜台现场去办理，是这个情况。
3: 那之前他问的时候，人社部门答复说其配偶长期在外打零工，不符合失业金的申领条件，这个答复有问题吗？
10: 这个答复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加之我们工作人员肯定了解情况，有可能有些是片面的，那他有可能在做解释的时候就会出现偏差，所以说遇见这样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在你对自己这情况不清楚，而且有些情况比较特殊的情况下，还是建议我们去我们柜台去现场去办理，这样我们从平台查他的各种记录各方面会方便一点，而且能知道他的这个连续性是不是符合条件，我们从机制系统平台才能看出来，所以光靠电话去咨询有些情况肯定不一定是很满意，大概是这个情况。
3: 就线下办理可能把这事儿聊得更清楚，到底还需要哪些流程，咱们要接下来怎么走怎么办，可能就会更加清晰。
10: 在哪些手续，你是怎么交费的，什么情况都从我们平台可以看见，如果你光是电话去咨询光去说这个事儿，可能就不一定能给你解释得很满意或者给你办得很便捷，你这个情况。
3: 好，
10: 但是现在我们也为了让这个群众少跑路，基本上在手机端都能办理这些业务。
3: 那就是在手机端如果办理不成功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再到线下的窗口再去问一问，
10: 对，
3: 有没有可能啊，或者是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能办。
10: 对对对，
3: 嗯，好，现在我们也连通到了郑女士的电话。郑女士你好。
11: 喂，你好。
3: 嗯，现在这个失业金已经领上了吗？
11: 已经领上了。那个非常感谢咱们电台的工作人员，还感谢咱们的社保局的包局长，因为当时我在线上反映了之后呢，第二天他就跟我联系了，联系了当天我爱人就去咱们高新区这个创新广场，然后去把这个工作给办理完结了，非常感谢。
3: 嗯，不客气。那您现在还有其他问题吗？
11: 嗯，还有其他问题，我不知道方不方便问。
3: 如果说跟咱们目前的这事儿有关的，咱们就说，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咱们展开说太多。如果还就这事儿您还有疑问，咱们可以来说一说。如果有别的诉求，咱们可以在节目过后，或者您通过其他方式可以再来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11: 没有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咱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和社保局的包局长帮我把
3: 不客气
11: 问题给解决了，因为已经搞了一两年了，把我搞得头大了都不行了。
3: 嗯。所以其实刚才也说到，之前的时候您去只是咨询，没有去进行办理这个业务，所以工作人员才会给您给的答复跟您这边好像有点颗粒度没有对齐，才不了解政策，是这么回事吗？
11: 因为当时我也通过咱们航空热线给我推着咱们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我也把我的具体情况和我老公的身份证号全部报给他了，他说我们这个是可以吃这个的，但是我老公去现场办的时候就说吃不了。
3: 嗯
11: 啊，完了之后，这一想我吃不了就算了，所以等了一年多，那天正好听到咱们节目组又把这个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请到现场来，我说再试一下吧，没想到这次就给办成了。
3: 嗯，
11: 真是非常感谢。
3: 所以包科长，可能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的政策的解释上面，或者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说明白，没有说清楚，或者他的资料相关资料没看明白就给到这样的一个答复，中间是不是还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事儿虽然咱们现在已经解决了，但是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来去看一看，再来调查一下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在给群众答复的时候，讲解政策的时候，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在需要更加精进和优化的地方，也可以一起来看看，好不好？
10: 好的好的，这个事儿下来以后，我再给我们社保局再传达一下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在给咱们群众办事的时候再细一点，
3: 对，
10: 把对方的资料看清楚，到底能不能办，给人家要解释清楚，不能办的原因是什么，能办需要哪些手续，尽量一次性解释清楚。现在我们也有首问制，到了这我们会啊都要讲清楚。可能有些工作人员的，肯定是业务有些不太精熟，是或者是当时的条件从平台看完以后觉得他不能办理，但是从后面这个郑女士打完电话以后，我就联系了相关部门，然后大家整个查了一下情况，应该没问题，所以就建议让他整个去归队办。
3: 嗯，
10: 是这么一个情况。
3: 好，那这件事儿就跟二位聊到这儿，咱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10: 好，再见，再见。
3: 好，再见。更多问题和更多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转一号键，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您可以一键上传文字、图片、视频，也可以看到您所投诉问题的一个反馈情况、进展情况，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也是目前最快速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了。各大应用商店当中都能下载，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和视频号的平台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在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啊。也再次提示，一定是一条私信说清楚您的诉求，千万别把这第一条私信的机会用来打招呼就浪费了，一条私信说说您要投诉和反映的问题，说说您要咨询的政策，同时留下您的联系电话，还有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快的跟您取得联系，也跟您能够来做好服务啊。还有朋友说了，航风热线就是好，大部分问题都能解决，感谢曾经的曾经。当然不是所有问题走进节目就一定能够解决，毕竟我们是一家媒体，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力量能够去帮助大家，尽量比如说转办或者是对接相应的主管部门，督促问题的落地和解决。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也离不开所有听众和网友们的支持啊，所以新走进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您 您可以来点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当我们的群体越来越大，我们的粉丝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候，粉丝越来越多的时候，那我们的力量可能也会变得更加强大，也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有一天您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一定会全力以赴。好，来继续关注

0: 前段时间阿克苏的王女士呢反映，阿克苏是新农街步行街摊贩违规搭棚占道乱摆乱放，堵塞了消防通道，消防车救护车无法通行，安全隐患极大。这种情况呢已经持续了两三年了，严重影响到了周边商户经营，向物业投诉之后始终无人管理整治。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反映给了阿克苏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综合执法大队。那此刻这个大队的党委委员和大队长陈凯在线，我们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情况啊。陈大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核实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有改善吗？
1: 我们接到这个群众相关投诉以后，然后联合了咱们的属地街道小区物业，然后开展了现场整治，主要针对这个占道商贩私自设置阻碍通行的这个围栏设施，我们组织人员进行了统一拆除清理，恢复了道路正常的这个通行秩序。同时我们也逐一排查了遮挡商户门头的牌匾，包括这个妨碍正常经营的各类遮阳伞具，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分类处置，对高度不合理的一些伞具呢我们进行了调整。截至目前我们这个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均已整改完。
0: 已整改完毕了，那就没有安全隐患了吗？
1: 针对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后期还是持续进行一个关注，如果在我们整改问题的基础上如果再次出现，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做好各项工作。
0: 所以后期可能还需要你们加大力度监管，所以这也让我们有些疑惑啊，就是前两年两三年的这个时间这种情况一直是这样，有可能你们也接到过大家的投诉，那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没有及时的采取措施呢？
1: 主要还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监管过程当中存在一些漏洞，这种在我们后期的工作当中进行整改。
0: 通过这事儿有没有查一查，比如说其他的地区、其他小区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1: 我们针对该问题，对我们所有大队，包括整个城区的管区，进行了举一反三。
0: 那今后监管能跟得上吗？要怎么管？
1: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做到让群众满意。
0: 我就及时去发现群众的一些诉求，如果一旦接受到了群众的一些投诉，就去实地核实，去查看，及时拿出整改措施，可能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它跟我们正规的经营，包括不会出现这种安全隐患，它是不相违背的，不能说一方面只是单方面的为了鼓励发展街边经济而影响到原本的这种经营，或者是给原本的出行带来隐患，带来安全上面的一些隐患，那这个可能就有点背道而驰了。所以在后期的监管当中，可能还得让你们多费点心，能够去把这些问题及时发现，也能够及时纠正，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好，投诉人王女士也在线了。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现在整个情况有改善了吗？
2: 已经在做一些那个整顿了。
0: 已经做整顿了，那还有其他问题吗？据您发现还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2: 就是希望他们以后都维持现在这个状态吧。
0: 维持好就行了是吗？
2: 是的。
0: 好，陈大队，如果后期比如说咱们周边的商户他们或者是居民发现再有一些问题，再有隐患的话，能不能及时跟你们取得联系，有没有这样一个畅通的渠道啊？
1: 有的。
0: 怎么联系？
1: 我们这个12345和12319都可以反映到我们，直接反映到我们单位和我们大队。
0: 就可以来直接跟你们沟通和交流了。
1: 对。
0: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有问题有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此刻拨通960-511转一号键，那同时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那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丝路，这两个字儿，视是电视的视，听呢是听广播的听，各大应用商店您都能够下载，也欢迎大家下载完之后可以填写一下我们的邀请码284845，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后台快速的识别到您是我们新广航。

0: 热线的朋友也能够更快的关注到您的诉求了。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现在正在通过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的平台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您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网络直播间，首先邀请您点点关注，那在后期的节目直播，包括我们的地州领导接待日、厅局领导接待日，还有很多线索的反馈以短视频的形式呈现的时候，您就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得到了。那也欢迎大家转发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看到有朋友一直在刷屏啊，不急不躁，您别刷屏，您的问题只要打在了公屏上，只要没有违禁词汇，我们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如果您不停的刷屏，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一些交流啊，咱们能够更好的来营造这样的一个交流互动的空间。还有寻人展翅在说，拨打960511转一号键。对，余生安好在问怎么联系啊，也感谢寻人展翅把电话打在了公屏上，960511转一号键。或者您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抖音号当中，那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就可以了。那不急不躁，您的这个问题呢，购车补贴2025年的到现在都没有到账，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如果说您想来反映这个问题，您给我们来发条私信好不好，把具体的情况那现在沟通的情况是什么样了，那您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我们，我们能够来作为线索继续来跟进，也能够更好的来核实这个情况。好，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各位的热线，听听大家都遇到了什么事儿。稍后见。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侧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4: 中国联通，
5: 物阜民康。福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各位好，欢迎继续关注节目。此刻呢，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节目，此外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抖音号、视频号，您也可以进入到网络直播间公屏去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耿从，有问题和有诉求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960511转一号键，我们的记者助理呢也正在导播间来值守各位的电话，可以抓紧时间。那此刻已经有阿先生的电话接进了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阿先生你好。
7: 喂，你好，主持人。
0: 来说您的问题。
7: 我们这个，我是这个新疆伊犁哈萨克州那里克县克岭镇克孜统斯克村的村民。
0: 嗯，
7: 就是我们有一个当地政策，我们去年就是10月份有村委会的村干部来说，这个你们家里盖个洗手间，然后我说可以的，可以配合你们的工作，你们也是对我们老百姓服务的。然后他们说先交850块钱这个施工费的工费，然后我说行行，我就
0: 是什么费？
7: 他们交了850块钱。
0: 当时说收的是什么费？
7: 就是那个盖洗手间的工费
0: 啊，
7: 850块钱。
0: 嗯，
7: 然后后面就 他们说的是后面就打1500块钱字去给你们发一个一卡里面打150块钱1500块钱补贴，然后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一周以后打了那个1500块钱补贴，前面他们没有说交村委会的，然后我们直接那个1500块钱的500块钱花掉了，花掉了以后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说这个补贴交过来，我说为什么，他们说这个交给我们以后我们给你个工地人的工费，然后
0: 就给施工方的这一千五要全部交还回去吗？
7: 1500块钱补贴全部交给那个村干部了，我们的村委会的村干部，
0: 那就都交了。
7: 都交了，然后他们说是你们要为什么收这个钱，我说他们说的是给那个工盖卫生间的那个工费，给他们工地人的工费说的。
0: 那之前不是交了850了吗？这850难道不是工费吗？
7: 850还有这个总共还要交那些工费。然后我们交给了，然后我说这个交给补贴为什么要到我们的一卡村里面，你们自己去里面赔他们要
0: 补贴，应该就是补给村民的，所以为什么补贴到了村民的账户之后现在要求全部返还回去交给村里，说是这个钱是公费，那么之前的850又算什么？
7: 之前的850又算也是那个工费工地人的工费好像。
0: 村里告诉你们就是这1500就是用来交工费的，交给施工队的，所以所有人都得把这1500交给村里。
7: 对对，我们一卡厅里面自己去的发了那个补贴1500块钱，然后不到一周以后他们要求说把这个补贴提出来交给我们，我们给施工费的工费。然后我问他们为什么哪个领导批准的，给我们看我们一个资料要我们一个签字，这个补贴交给你们也没说好好没有跟我们讲好好没有那个正式工作。然后后面我们过也行吧交给了，然后前几天就是上一周伊犁州的也发了这个1000块钱补贴，这个补贴我还以为是我们可以那个困难这事能解决了，后面不到半个小时也村委会的打电话说这个补贴还要交过来，我就问他们凭什么，他们说也要给那个盖卫生间的工费施工费给他们说的，
0: 还是施工费。
7: 对对，
0: 这1500加850这都3000多块钱了。
7: 3350块钱。然后我说哎，这个工地上的工费的也要我们这个上级的有政策吗，有给他们单独给工费吗，凭什么要给我们大的这个是巨大的1000块钱补贴，我们个人的
0: 这个1000块钱是伊犁州下发的是不是？
7: 对对对，下一周发的1000块钱伊犁州的。
0: 好，这个钱也要去交出去。
7: 村委会的就是村委会的上个星期打了一个村委会的村干部，他说把这个补贴交过来，我说我不交，你给我哪个领导批准的，给我一个单子，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可以交。他说的是如果我不报你能拿到这个补贴吗，说的。然后
0: 就这意思，如果我不报你这钱根本也拿不上，所以报了你也别想拿，是这意思吗？
7: 不是，他说跟我说我不报你能拿到补贴吗，说的。然后我说你的那个是基本工作，你对村干部是一个老外生的部队，你该也报呢不报也报呢，你的基本工作。然后他说你从小时候他守护你了，我说是你守护的，我守护的人是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守护的。
0: 好，明白了。我们的记者助理呢也正在抓紧时间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我们也来问一问，包括问一问这个镇上的领导村上的领导，看看能够打通谁的电话啊，因为今天是周一，也可能现在很多人也都
7: 我的问题是这个补贴还是能交还是不交，
0: 对，现在就是来弄清这件事儿。如果该上交的补贴，那没问题。那如果说不该上交的，这个补贴就是补给村民的，那肯定是不能交的。那如果说真的这个它的成本价就是这么高，那没问题，给大家改这个建造了这个改变了新的这个厕所，那咱们能够享受到更好的一种感受体验，那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猫腻儿，存在不该交的费用，不该收的钱，那一定是要拒绝的，我们是不能交的。我们现在来等一等啊，看到有很多网友也在留言了，有朋友说朵朵说是辛苦费，还有说别交补贴，不叫收费，什么意思啊？没看懂您的意思啊。还有说、还有朋友在说了，原野说850是个人承担，850抓紧幸福说850肯定不够啊。还有陈云峰说农村厕所改造，对，是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是所以就现在就要来搞清楚，那这850如果说是个人承担的，后续的补贴到底应该是补给村民的还是补给村里的，那我们要来把这事说清楚。如果这个补贴不是补给村民的，咱们有没有相应的政策依据，要得拿出来让村民信服才行。好，来，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尼勒克县克令镇副镇长周晶晶。周镇长你好。哎，你好，你声音有点小，你可以声音大一点啊，不然我们听不清。尼勒克县的阿先生说呢，他是克令乡克孜勒土木斯村，克孜勒对土木斯克村的村民哈。他说前两年的时候，他们呢30多户都盖了厕所，那当时呢村民交了850块钱，但是呢在2025年12月，说是自治区给他们下发了1500的厕所补贴，村委会要求他们把这个钱要交给村委会。前两天呢伊犁州又打来了1000块钱的补贴，村委会又让交出来，说这两笔钱都是施工的费用，想来跟您核实一下，是这样吗？
8: 我们现就是据我了解到的，我们的厕所建的是现在按要求建的是双坑式的，这个一套施工下来是3000多块钱，然后就是说除了这些补贴，村民可能还要有村民自筹部分。
0: 那就是850应该算是村民自筹部分，那后续的两笔补贴也按照规定也就是应该上交给村里的，是吗？
8: 就是按照规定，他自己个人就是建厕所就需要花3000多，然后但是有补贴，然后这个补贴如果说我们发给他们，然后他们再交回来，就是说他们自己就是自筹部分就少嘛，是这样子的。
0: 但是你把补贴发给村民又交回去，对于村民来说他没有省钱呀。还是您的意思是，就比如说这2500补贴发给村民了，就原本村民应该掏3000多，对吧？
8: 对。
0: 但是这两笔补贴发给了村民，村民
8: 以后
0: 把补贴填上之后，相当于村民只掏850，是这样理解吗？
8: 对。
0: 啊，那这个情况有没有提前跟村民说清楚啊？因为目前根据阿先生的反馈来说，他完全是不知情的呀。
8: 我们一般都会宣传的，这个改厕，就是因为一直也推进了几年了嘛。但是就这项工作来说，老百姓改厕的意愿不是很高，但是我们也宣传了。
0: 阿先生，您看过相应的宣传，或者是听到过，比如说咱们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给您解释，或提前告知您，咱们修这厕所要3000多。那后期会有补贴，所以相对来说对于你们自己的支出就会变少，有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宣传呀？
7: 他们说的是这个改革卫生建说的是大补贴也要可能交
0: 啊。那之前也跟您说了这事儿是吧？
7: 交个补贴，然后这个原因是啥？他说原因就说的是这个补贴要交回来以后，我们给那个工地维修工的工费发工费，
0: 就是在改建厕所之前，村里面已经给你们说了要把补贴交回去吗？
7: 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要850的时候说过这个补贴的事儿
0: 啊。
7: 他们说直接说搭到你们的一卡通里面，没有说过交。后面我们等1周以后，那个自治区的发了1500块钱的补贴搭到一卡通里面。 后面就
0: 我要跟您明确一下，阿先生，阿先生，我要跟您明确

0: 才已经说到了，咱们就不再赘述了。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改造前已经召集村民开会，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告知了大家这个情况，您没有参会，您没在现场，所以不知情呢？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问问其他村民他们知道这事儿吗？
1: 其他村民我不知道，我的这些邻居和他们都一样盖了，然后一样跟我一样把补贴还有850块钱都交了他们。
0: 嗯，好，那周镇长，可能阿先生这边他还是没有接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包括咱们有没有政策依据，能不能拿出来给村民看一看呢？
2: 可以，我们回去就再组织村
1: 那个主持人，我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哪个我们乡政府的领导批准的还是县政府的领导批准的，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单子，一个表格拿过来让我们看，这些补贴这样这样交的，跟我们解释一下，然后交的时候给我们签字，这个补贴交了，我给签字才能给他交给就可以了，按规矩来就行了。
0: 嗯，对，
1: 没有规矩。
0: 您说的这句话非常认同。
1: 提出来给他们发过去，这个个人的财产也不好呀，是不是？
0: 是，就是该咱们村民享受的政策，肯定是就一定要能享受得到的。但是如果说按照咱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就为了能够减轻大家的负担，通过补贴的方式，那按照规定是怎么这个要求的，咱们就按照规章制度来就行了。就像您说，咱们守规矩就行。那这样吧，周镇长，在节目过后，来跟阿先生联系一下。把咱们这块相应的一些政策的依据拿出来给阿先生看一看，那包括通过这事儿，其实也代表了一部分朋友是不是也不知道不知情这个事儿，稀里糊涂的感觉，哎，怎么这个补贴打给我的你又收走了，你有依据吗？心里可能也会有一些疑问，只是没有反映到节目当中来而已。所以也通过这事儿，能不能跟村民们再来把这个政策讲一讲，情况讲一讲，咱们既然有政策依据，那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把这事儿放到明面上说清楚，可以吗？
2: 那
0: 好，阿先生，
2: 那方便讲一下他的电话吗？
0: 阿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周镇长吗？
1: 可以。
0: 好嘞，那节目过后我们以短信的形式发给周镇长，如果后期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再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周镇长，如果咱们这事儿确定跟阿先生解释清楚了以后，也跟其他村民也来同步一下信息，来讲一讲，包括后期咱们再有什么惠民的政策，有一些通知的时候，也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不管线下线上，咱们其实现在很多村里应该也都是有微信群呀，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联络的方式，能够把这些政策提前给大家说清楚说明白，大家心里面可能就会更加敞亮了，好不好？
2: 行了，好的。
0: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好，看到有朋友在说了，说抓紧幸福，说我盖的时候才补600，奋斗的年华说的对，按规矩办事儿。原野说这就是个宣传和解释的问题。还有一路同行说农民得到了厕所，对，没错，农民得到厕所肯定是农民想要的，能够改善咱们的生活环境，这是好事儿。但是这样惠民的好政策和好事儿，一要真正落地，要让农民得到实惠，另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不该给的补贴咱们肯定是不能给呀，对吧？那该是村民拿的就是村民拿，这事儿我觉得还是要来说清楚的，包括在前期的沟通当中，政策是怎么宣传怎么规定的，要给村民们解释清楚，让大家知道这事儿要怎么样来办，怎么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的政策，所以这个还是得去说明白的。好，有问题有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可以来拨通960-511-1号键，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思路，这两个字是电视的视，听呢是听广播的听，各大应用商店当中都能下载得到，你也可以填写一下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我们在后台就能够精准的识别到您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听众了。还有朋友说，实话实说，在说主播我的诉求什么时候受理呀？您是已经给我们沟通过了吗？已经反馈过了？我们每天呢都会有助理来梳理各大平台，包括热线，包括丝路视听、抖音号、视频号各大平台的信息，那么会挑选一些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 助，希望通过一个人的问题解决一类人的困惑。当然，如果说您的问题没有在节目当中得到关注，那我们是转办给了12345，希望能够让相关的主管部门能够来给你们给出回应。所以说您的诉求只要反映给了我们，一定会来关注得到，您再来稍等一等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继续接

0: 听在线上的是麦盖提县的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1: 你好。
0: 嗯，来说您的问题。
1: 我的问题是这样子，我是四级工伤的伤残待遇的享受者。现在嘛，问题就是这样子的，我的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没有达到国家的法定年限，不满20年，现在是我已经50过了。如果说他在退休之前，但是养老保险没有缴够缴费年限，我的养老保险到底怎么交怎么办？我现在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怎么从工伤保险条例也找不到答案，从劳动法什么的都找不到答案。
0: 那就是现在单位已经不给您缴社保了是吗？
1: 缴医疗保险给我交的呀。
0: 啊，医保在交，但是社保没交。
1: 就养老保险没交。
0: 啊，养老保险没交，对。所以其实按照规定。对于比如说1到4级的这个伤残，确实可能对于医疗保险是有明确规定的，是必须要缴的。但是对于养老保险，好像确实没有说强制的要求单位必须要去缴。那你有没有给人社部门打电话，或者是去咨询一下呢？
1: 去问了，问了，他说人社的意思是说是这个工伤保险条例没有规定，那单位就没有义务给你交这个养老保险，只有自己交。
0: 啊，那看来确实是这样。嗯，但是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现在这个节点要怎么样去解决呢？他们有没有给建议啊？
1: 没有。
0: 那你有没有找劳动监察部门？
1: 劳动监察部门说是这不是他们的管理范围，他们不管。
0: 不是他们的管理范围，那要怎么？他们有给建议吗？比如你怎么做？你是必须得自己去跟单位协商，还是能够通过什么方式？
1: 他们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跟单位协商。
0: 嗯，
1: 还有劳动监察部门的意思就是你去法院起诉吧。
0: 起诉。
1: 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我们考虑到有个疑问，就说是国家政策《工伤保险条例》没有规定养老保险有谁交，那我们打官司这个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说就没有打官司，只想
0: 着。所以现在这里面确实是有一个这个卡点啊，就是你现在相当于单位给你交着医疗保险，你还是单位的人，那你就不能够去自己购买，比如说这种以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去购买保险，去缴社保，这个就行不通。但是你的这种缴纳的年限又不够，那到最后就一定会面临到不能够正常退休。
1: 对
0: 啊，确实是这个问题。我们这样，我们来问一问吧，问问到底是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虽然说现有的政策咱们目前说没有查到嘛，看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包括也咨询了人社局，包括也了解到了，问了劳动监察部门，现在看来说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的办法。我们这样来问一问，那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正在关注节目的网友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听说过相应的一些政策呀？可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在等待连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就这个问题来聊一聊。胜利就在说了，不交养老保险怎么交的医保呢？因为像他这种情况，这个1到4级的工伤伤残，实际上单位是必须要给他缴纳医疗保险的，但是没有强制要求要去缴养老保险，所以可能矛盾点就卡在这个问题了。还有朋友说，不应该签合同就必须要交社保吗？也有朋友说可以单独交医保，其实他的医保是由单位来交的，这个倒是不用他操心。原也说，每个月是不是发工伤补助，然后用工伤补助的一部分去交养老保险。那我们来问问已经连线到了麦盖提县社保中心党组成员、社保中心主任杨晓东。杨主任你好。
2: 您说。
0: 哎，麦盖提县的黄先生呢，他是4级工伤伤残，那他现在呢遇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的这个社保的缴纳，这个养老保险的缴纳年限还不满，不达不到退休的标准，但是呢单位现在是只给他缴医疗保险，他没有办法去缴养老保险，所以他现在就在想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因为如果医疗保险缴纳年限不这个社养老保险的缴纳年限不够，他就不能正常退休。想来问问这块的政策到底怎么规定的，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2: 你好，那个他说的那个他是4级伤残，他的领伤残津贴。
0: 嗯，
2: 目前现有的政策就是他到法定退休年龄没有达到那个缴费年限，他可以继续领伤残津贴，就是说他的 养老待遇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他的待遇一直是伤残，伤残津贴没问题。
0: 啊，他就是一直领伤残津贴。
2: 对，现有的政策是这样子的。
0: 啊，但是那不是说要缴纳社保满这个男士这个满了这个年限之后，他才能办理退休吗？那他不会影响他退休的办理吗？
2: 他不影响他的养老退休，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养老就是伤残和养老在一块，但是他这个伤残津贴的现在就是说他一直可以不用交养老保险，他那个文件上规定的是企业给他交医疗保险，
0: 对，只交医疗。
2: 目前现有的政策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达到那个比如说他不爱不知道他哪一年退啊，
0: 嗯，黄先生您是哪一年退休啊？如果按照正常的年限。
1: 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个前面跟找过杨主任，他杨主任嘛，他的回复嘛，我也知道，但是呢，他这个回复我有点想不明白，就是这个我们的劳动关系存在，为什么只交医疗保险，不给我们交养老保险？这个，我就是疑虑的这
2: 个方面。那个文件上人家是明确规定的呀。
0: 您看这样，黄先生，咱们现在先不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政策是这么规定的，谁也不能逾越政策来给你办理业务。
2: 而且
0: 咱们现在就你的这个问题来说说怎么解决，你该怎么办，这可能是眼下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您是按照正常的流程，您是哪一年退休呢？
1: 三五年。
0: 杨主任，
2: 那个主持人，那个刚才还是给您说的，就是说他三五年他到社保上来办退休，他如果说没有交够缴费年限，我们继续给他发伤残津贴和养老待遇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待遇不会变。
0: 就是他到了年限他直接去办退休就行，就办退休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不会受到阻挠和阻碍吗？
2: 他不用办退休。
0: 哦，不用办。
2: 他没有交够，比如说他没有交够三五年的那个缴费年限，三五年应该要交到那个时候应该是2030年开始，每年加半年，三五年要交两年半加个15年，他要交17年半。加17年半，他那个如果说达不到，他继续领伤残津贴，伤残津贴和养老待遇是一模一样，就是待遇上没有差距，他继续领伤残津贴就行了，一直到他去世。
0: 哦，好，明白了，就相当于伤残津贴，对，现有的政策就是伤残津贴相当于就填补了养老这块的这个退休的费用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如果说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他那个缴费年限也够了，他可以申请转养老上的待遇给他续发，如果养老达不到他伤残津贴的标准，从工伤基金里面再给他补过来，反正是以就高不就交不就低。
0: 就反正这个政策肯定不可能两头占，不能两头吃，只能享受一方面的政策。黄先生，那您
2: 就是最终待遇是给他以最高标准去定，不会是以最低标准去定。
0: 好，明白了，黄先生，那您听明白了吗？
1: 哎呀，这个回复我觉得尴尬得很。
0: 那您还没明白吗？我觉得我们都听明白了，包括看到有网友也在说哦，都听明白了。所以其实按照现有的政策实际上是这样的。
1: 我有个疑虑的问题，就是说是我们的养老退不了休，那医保也退不了休，关键是医保，现在疑虑的是医保退不了休。
2: 医保的相关政策和医保的退休，你去咨询医保局，因为我们也做不了医保局的主，但是你可以跟他们去询问相关政策有没有啥。我们这边的政策，那天您到办公室我也跟你说得很清楚，你这是第二次打了。
1: 我知道第二次了，我前面跟杨主任交谈过嘛，就是我的疑虑的地方就说是 劳动关系保留的，劳动关系存在。
0: 好，黄先生，其实这个事儿刚才咱们也说过了，这样刚才杨主任也说得很清楚，就是社保这块咱们只能讲社保的事儿，讲不了医保的事儿。按照现有的这个社保方面的一些政策，的确是要这样去执行的。那如果说有关于医保方面您这方面的一些困惑和疑问，你也可以再来问一问医保局。那或者如果您需要我们节目组来联络的话，节目过后也可以跟

0: 我们的记者助理来说说这事儿，我们来帮您对接一下，问问这块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不能跟您再多聊了，好不好？那跟二位的交流也先到这儿了，再见。看到有朋友在说了，说医保社保是两个部门，对呀，是这样的。还有朋友在说按政策走就行了，一路向北说他想领两份，那肯定不能领两份啊。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政策是就高不就低，一定不会让你吃亏的，但是如果说你两个政策都想要享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事儿我们后期也会来跟进啊，如果说黄先生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有疑问，也可以再来跟我们交流和沟通。好，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新广航风热线不见不散。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2: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3: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用电用火量大增，各类火灾隐患突出。特此提醒广大居民及各单位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线，日常居家要规范使用空调、电扇、热水器等电器，杜绝线路超负荷用电，不撕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线路插座，离家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杂物、可燃物，商铺、商超、民宿等重点场所要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严格规范动火用电作业。夏季蚊虫较多，使用蚊香、灭蚊设备需远离窗帘、被褥等易燃物品，同时杜绝违规用电，人人自觉排查隐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平安度过夏季。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东站路北往南方向，文创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前进路东往西方向，从西后街到健康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银川路西一向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5: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此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本期节目。法院的执行工作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关键一环。2026年6月4号，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2026年乌市首例聚执罪案。
2: 被告人不知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扣押在案的华为 Mate 30手机一部，依法发还被告人。
3: 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聚执罪案当庭宣判。
4: 履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义务呢，是每一个公民和法人都应当履行的义务。那么，但是在我们的执行实践中，确实存在被执行人转移执行财产的行为。今天的庭审呢，我们邀请了执行人来到了今天的庭审现场。在庭审结束之前，就有部分被执行人呢，主动的履行了判决的义务。
5: 打击拒执，
6: 构筑诚信。
4: 通过今日的庭审及系列的活动，实现当日执行一批、和解一批、震慑一批的目标，以公检法联动打击的硬拳头和舆论宣传的扩音器，坚决破除执行难藩篱，有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3: 2026年6月8日，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直击庭审现场，讲述办案经过，解读法律法规，助力诚信建设，敬请关注。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今天节目的关键词是拒执罪。那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它的简称呢就是拒执罪，是指被执行人对法院的判决在有能力执行的情况下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经简易程序审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扣押在案的手机依法发还给吴某。本案被告人吴某为何会触犯拒执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为大家解案做警示。好，接下来来认识我身边的这位嘉宾，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金环。李庭长，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1: 好，那此外呢，还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雷政委您好。
8: 大家好。
1: 好，欢迎雷政委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要请教雷政委一个问题啊，本案当中的被告人吴某，他为什么会触犯拒执罪呢？
8: 这个吴某啊，因为和我纠纷，经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判决，被告人呢需偿还债权人呢本息大概700多万，判决生效后呢，被执行人没有履行法律义务，案件进入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呢，头区法院依法向被告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但被告人拒不报告财产，亦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判决。法院对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呢进行了司法冻结，但是这些账户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钱。经过法院调查和申请人的提供的财产线索，发现呢，被告人名下在法院查控系统之外的银行卡上呀，有多笔的大额资金的流水情况，累计金额达到数

0: 十万，有明显的具备履行能力，却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使生效判决无法履行，其行为明显构成了拒执罪。法院固定线索以后，依法向公安机关进行了移送。
1: 那其实呢，就是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什么是拒执罪呢？就是你有能力履行法院的判决，但是拒不履行，而且还情节严重。那么在发现了吴某的拒执行为之后，咱们法院启动了哪些惩戒程序吗？程序呢？雷政委，
0: 法院在执行立案以后呢，首先就对吴某的财产呢进行了查控处置，通过人民法院的总对等网络查控系统呢，冻结了吴某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查对车辆、股权都进行了查询，同时向吴某送达了财产报告令，责令吴某申报财产，并告知拒不申报、虚假申报的法律后果。因为吴某不履行法律义务，对其采取了限高措施，做出了限制消费令，禁止吴某乘坐飞机、高铁一等座以上的坐席，入住星级宾馆、度假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禁止高额理财投保，违规高消费，我们可以对他进行罚款和拘留。再次呢，因为吴某拒不申报财产等行为呢，将其纳入了失信被执行名单。最后我们发现和查明吴某符合有拒执罪的证据，移送了公安机关后进行后续处理。
1: 好，那么被告人吴某拒执案呢，这案件呢其实是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由法院执行局向公安机关移送拒执线索，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终由法院依法判决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那这一案件的办理过程和庭审现场的实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报道来详细了解。在接到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移送的拒执线索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对本案展开侦查。民警李飞：
2: 我们通过调取犯罪嫌疑人多家银行账户，梳理资金流水，核查财产轨迹，走访调查群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生效后，明知自身负有法定履行责任，却使用隐匿转移财产的方法，刻意逃避执行。在固定完完整证据链后，我们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后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
1: 本案经法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后提起公诉。在庭审现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吴某的拒执行为提交了公诉意见，并对吴某进行了法制教育。来关注本案公诉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刘伟运的陈述。
3: 综上所述，起诉书认定本案被告人吴志江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两高关于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建议判处被告人吴志江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视履行情况可适用缓刑。今天法庭依法公开审理了被告人吴志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现公诉人立足本案具体案情，对被告人开展法庭教育。法律是国之重器，诚信是立身之本，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更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履行法定义务必须要遵守的道德底线。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是国家司法权力的集中体现，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定分指争、化解矛盾的最终裁判。法律文书一经生效，既具有执行力和普遍约束力，以及司法权威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遵守履行，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司法底线，规避法定责任。结合本案审理的全部案件事实，在人民法院就涉案纠纷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后，被告人吴志江作为具有履行法定义务的被执行人，本应恪守诚信正视责任，主动及时全面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承担既定的法定责任，但其心存侥幸，消极规避，无视司法权威，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裁定，其行为已然触碰法律弧线，应当依法受到刑事法律追究。法定裁判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个人难处 不能成为规避司法责任的借口。自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日起，吴志江对本案申请执行人具有还款义务，其不再是普通的民间债务，而是经过司法确认具有强制执行力、享有法定优先履行顺位的司法确定义务。普通私人债务仅为民事约定，可以自主协商处置，但生效裁判的确定义务是国家赋予的强制性法律责任，必须优先全面履行。吴志江在实际获取大额赔偿金、具备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反而将相关款项清偿未经司法确认的一般性债务，这并非是客观无能力履行，而是其主观不愿履行，刻意规避执行，公然对抗司法，损害了胜诉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被告人吴志江，你现在深陷刑事责任，面临刑事处罚，这是自身漠视法律、规避责任、刻意拒执造成的必然结果。希望你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抵触心态和错误认知，对自身的违法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积极筹措款项，主动履行法律义务，真正做到认罪悔罪，自觉遵从法律权威，遵守道德底线。
4: 庭审现场，被告人吴某在接受了公诉人和主审法官的庭审教育后，最终才表示认罪悔罪。
5: 诚信是为人之本，亦是社会运行的基石。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不仅让你自己站在了刑事被告席上，面临失去人身自由的严厉制裁，更让你的个人信用彻底破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行为人逃避执行义务，在裁判生效后隐藏转移财产，致使判决无法执行的，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之规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希望你通过今天的庭审能够幡然悔悟，深刻认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刚才对你进行了法庭教育，你是否有触动，还有无更深刻的认识？
2: 怎样说的，感觉这都错了。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我们在关注完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办理过程和庭审现场实况之后，对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主审法官是如何评价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金环以案说法。李庭长，您看在庭审现场被告人的这个态度您怎么看呢？
6: 结合庭审情况来看，吴某只是形式上表示认罪，并非真诚认罪悔罪。整个庭审过程，他反复强调所谓垫付医疗费的理由，刻意回避自己作为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情况，始终试图为自身开脱。同时，直至案件审理结束，他也没有去主动的退赔、挽回损失，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为。综合判断，其认罪态度消极，悔罪程度不足，这也是本院最终未对其适用缓刑判处实刑的考量因素之一。
1: 认罪悔罪不光是在法庭上声泪俱下，还要有实际行动，你要有实际去还款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同时呢，他的这个认罪悔罪也非常的勉强，我们其实在庭审现场感触也是比较深刻的。那么本案当中被告人吴某他触犯的是拒执罪，刑法当中对拒执罪是如何定义的？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简要的介绍了一下，但是李法官您是专业人士，对于这个罪名今天呢借这个案子还是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好吗？
6: 拒执罪是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行为。生效判决是国家司法权的体现，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必须依法履行给付配合义务，有能力而刻意规避转移财产，致使裁判无法落地，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期上面规定，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好， 即便是这个一般情况都是三年以下，是吗？这个是要

0: 处刑法的，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被执行人啊要引以为戒。那么本案当中经过法院审理查明，我们也听了公诉人的这个法庭教育，其实我们还是想搞清楚这个被告人吴某他为什么获罪，为什么他触犯了拒执罪。李法官，
1: 吴某作为生效判民事判决确定的被执行人，案件依法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吴某在交通事故赔偿交通事故发生两年后取得保险公司赔付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理赔款26万余元，客观上具备履行生效判决的财产能力，但其收到理赔款后没有依法优先清偿本案的执行债务，擅自将钱款用于归还早年亲属垫付的款项，致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无法得到清偿，属于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擅自处分财产的这个情形，达到了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标准，因此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予以定罪处罚。
0: 好，听完了您的介绍，我们在庭审现场也看到本案被告人吴某他一直在为自己做辩解，他强调那这笔人身伤害的赔偿金是他垫付的医药费，如果保险公司在他就医之前垫付了，就不存在他非法转移的违法行为。那么为什么这一辩护意见没有被我们法庭所采纳呢？李法官，
1: 有几项以下两个方面吧，几个方面。第一，如果保险公司直接向医院垫付了前期医疗费用，那么该款项用于被执行人的救助医疗，属于保障公民基本生命健康权的合理之处，不会认定恶意转移财产，但本案并非此种情形。第二，从时间上，吴某受伤就医亲属垫付医疗费发生在22年底及23年初，理赔款在24年底才发放，时隔近两年，吴某在此时早已不存在即时必要的刚需就医情形，没有使用该笔赔款的紧迫性。第三，亲属早年垫付的医疗费形成的是吴某与亲属之间的普通民间借贷债权，没有法定的优先受偿权，不能优先于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法院生效判决债权。
0: 好，那么在成为法院的被执行人之后，被告人吴某他的做法呢，他是不优先偿还法定的债务，而是私自将保险公司给付的人身伤害赔偿款偿还了普通的民间债务。那并且呢，这些债务他实际上他说是亲友给他垫付的这样的一个医药费，但实际上他的这个证据链条是否完整呢？因此吴某在成为被执行人之后，他收益的这部分人身伤害赔偿金，那这是一个大额啊，几十万，那这个收益是否能够全部算作执行案款来履行债务？那在做这份判决的时候，您是如何思考裁量这个他应该被纳入这一案件的被执行的这个金额的这方面的情况，您有怎样的思考呢？李法官，
1: 第一个是关于财产人认定，人身损害赔偿金并非法定全额豁免执行的财产，只有用于被执行人当下基本生存、即时就医的必要开支部分，依法不予执行。吴某庭审时举证显示，医疗费用均为其前妻垫付，但其收到理赔款后并未向其前妻转款，而是将款项转给了自己的妹妹，其陈述与事实不符，且被执行人收到理赔款时无大额刚需医疗支出，可以作为执行案款。第二个是裁量的思路，吴某被执行后取得的财产款项管控上应当优先于履行在先收到的判决，其主张偿还对外债务也仅是普通债权，不能凌驾于司法已在先确定的法定债务之上。吴某明知被强制执行，仍私自处分大额款项，主观逃避执行，故意明确，客观造成了申请执行人债权不能实现，犯罪构成完备，其全程拒不退赔，不适用缓刑。
0: 好，那么为什么这笔保险公司赔偿的人身损害赔偿金全部被 纳入到了执行案款的这个范畴，还是说明这个被告人吴某他的主观恶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他现在呢没有使用这笔资金的紧迫性，他也有法定的这个债权在身，但是他不去履行法定义务，却私自将这笔钱转给了自己的亲属，而且呢呈现的证据链条又不是给他垫付医药费的这个亲友啊，那所有的种种的证据，最终呢法院对本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李法官，
1: 本院判决的内容是，被告人吴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10,000元，对于公安机关扣押的吴某的手机依法予以罚款。
0: 那最终没有适用缓刑，就是他没有实质的认罪悔罪态度，那么在法庭上勉强的说我知道错了，这个是不能够适用缓刑的，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好，那本案判决对被告人在获得收益今后该如何依法处置，及时履行法定义务，避免法律风险，带来怎样的警示呢？李法官。
1: 第一，被执行人收到新的收入、理赔款、工程款等各类收益时，首先义务是优先履行法院已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无权自行随意分配钱款偿还其他债务。第二，人身损害赔偿金、伤残赔偿等款项不代表可以豁免执行，仅必要生存医疗部分受保护，超额财产必须配合法院执行。第三，不能以私下存在的其他欠款、他人垫付费用为由规避执行，普通民间债权没有优先于司法强制执行的规定。第四，心存侥幸、转移、隐匿、擅自处置名下财产、逃避执行，一旦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将从民事失信升级为刑事犯罪，面临牢狱之灾，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0: 我们也希望吴某的这个案例啊，能够给更多的被执行人以警示。那么我们真的有大笔的收益之后，该如何去履行法定义务？那么如果您涉及的案件比较多，那法院查封了、查扣了这笔案款，他会按这个申请的顺序那依法来处置。如果您利用空子像吴某这样非法转移，那么最终呢有可能会接受牢狱之灾，同时呢您的这个法定义务也不会少，该民事赔偿的这部分您依然要继续承担。本案当中，被告人吴某呢因合伙合同纠纷有多起案件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程序，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吴某拒不申报财产，也不履行生效判决。经查，被告人名下的银行卡存在多笔大额资金流水，累计达数十万元，明显具备履行债务的能力，但是却将资金用于其他的用途，致使法院生效的判决无法执行。最终呢，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扣押在案的手机依法发还吴某。这一案件判决后，被告人吴某不仅要接受刑事处罚，服刑6个月，还必须继续履行民事判决责任。如果吴某他对法律是心存敬畏的，那我相信他不会走上拒执犯罪的道路。在庭审当天，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110指挥中心同步开展约谈、集中拘传被执行人的行动。被执行人来到庭审现场之后呢，也是深受触动。那么详细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来做介绍。雷政委，在庭审当天，咱们执行局开展了哪些行动来教育警示被执行人依法积极履行债务呢？
2: 在庭审当天，执行局同步开展了集中约谈、集中拘传行动，让一些被执行人旁听庭审过程，接受法治教育。庭审过程呢，对这些被执行人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0: 那么我们在当天呢是积极的开展了相关的行动来警示教育被执行人。 六月四号，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在一楼大法庭举行公检法联动打击拒执罪，即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庭审活动。这次活动呢，是通过公开庭审、集中拘传、组织被执行人旁听等多种举措，来积极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那么，对于本次活动的组织情况和实际效果，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院长梁健以及参加旁听的代表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的采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通过一个视频报道来详细了解。
3: 今天的庭审呢，我们邀请了两级政法委的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们公检法的办案人员以及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到场来参加。那么这个同时呢，我们还通过集中拘传活动和约谈部分被执行人，让部分被执行人来到了今天的庭审现场，接受现场的法治教育。在庭审结束之前，就有部分被执行人呢，主动的履行了判决的义务。通过今日的庭审及系列的活动，实现当日执行一批、和解一批、震慑一批的目标，以公检法联动打击的硬拳头和舆论宣传的扩音器，坚决破除执行难藩篱，有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4: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执行工作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是保障胜诉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从2024年到2025年短短七个月，公检法对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连出两记重拳，联手打通拒执罪办案全链条。对本次公开庭审的普法教育意义，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大代表穆塔利夫进行了点评。
5: 这次审判作为一个全市第一个拒执罪的一个审判，对于全社会有普遍的教育意义，既保障了这个司法权威，让这个社会上的实行人员知道法院的判决书不是空头文书，如果恶意逃避要承担刑事后果，还要又保障了这个诉讼人员的权利。
4: 在旁听完本次庭审后，被执行人安某对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有了深刻认识。
6: 以前呢，我们认为欠债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和民事问题，通过这次的庭审之后呢，已经上升到刑事问题，对我触动很大。法院债务判决优先，民事债务在后，这是对我印象的很深刻的。我们下一步呢，将按照法院判决的这个约定，卖车、卖房、卖地，也要把这个款项给别人还上。现在还钱，千金第一，劝大家都不要像我们一样当老赖。
0: 看来这个普法教育意义还是挺深刻的。被执行人呢，已经表示那哪怕呢变卖家产都要积极来履行债务。六月四号，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在一楼大法庭举行公检法联动打击拒执罪暨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庭审活动。通过公开庭审、集中拘传、组织被执行人旁听等多种举措，展现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公检法协同发力，从严打击拒执犯罪的坚定决心，力争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法治治理效果。那这个治理效果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雷政委来了解一下。很多的这个被执行人他们参加完庭审也做了积极表态，那么截至到目前咱们法院的执行案件的履行情况是怎样的呢？雷政委。
2: 是这样的，这次的庭审活动呢，对参加旁听的那个被执行人呢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庭审一直结束呢，当时就有一名旁听的那个被执行人吓得到全身都发抖了，哆哆嗦嗦的马上就给家里面人打电话，让赶快凑钱给法院打款。庭审当天呢，参加旁听的几名当事人呢，有一名嘛当天就履行完毕了，其余的几名也和那个申请执行人呢达成了分期履行协议或者达成了和解协议。就是
0: 好，那看来我们这一次的系列普法执行方面的这个教育活动还是很明显的，我们在 庭审当天呢，我们的执行110开展了集中拘传和约谈被执行人的相关工作。那么被执行人来到了庭审现场，了解到如果呢您拒不履行法定债务，并且呢有恶意转移隐匿财产的相关行为，经法院移交之后可能会追究拒执责任。那么这个现场的教育也达到了比较好的这个执行办案效果。重拳出击执行难，现场关。

0: 模主城性。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聚酯醉案庭审现场实况就为大家盘点到这儿。那这一案件的警示意义和适用法律的相关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金环以案说法。李庭长，您看啊，这个被告人啊，他吴某这个聚酯犯罪这一案是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法院呢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案件来组织公开庭审？
1: 本案呢系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典型案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执行人存在有能力履行而恶意转移、隐匿财产、拒不配合执行的典型失信拒执行为，社会警示价值突出。法院组织该案公开开庭审理，是深化司法公开、彰显司法权威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规避抗拒执行的行为、切实破解执行难的坚定决心。通过以案释法、以审普法，有效震慑潜在失信违法人员，教育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守信履约意识，对统一拒执案件裁判尺度、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具有良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0: 好，非常感谢李庭长为我们介绍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那这一案件的典型意义。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本期节目。如果在执行方面您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抓紧时间，今天呢有两位嘉宾可以为大家来做解答。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的方式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6月4号公开开庭宣判后，新疆新闻广播第一时间呢，通过视频报道的方式，在视频号上对这一案件的公开庭审情况进行了报道。那么这一短视频呢，截至6月7号中午的14点左右，浏览量是达到了37.4万。有千余条的点赞、转发、推荐，那么近600名网友参与了评论。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集中来回复一下网友们对这一案件的互动和咨询。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最振奋的评论。网友明姐说，老赖不入刑，一切等于零，判得好，必须顶起来。网友红杉树说，打击拒执犯罪，共筑诚信社会。网友花椒妹说，就该这样执行，点赞。网友耀华说，中国好法官，中国好法院。网友八代说，支持人民法院，点赞。网友玉龙阁说，头区法院太棒了。此外呢，网友老无限沈律师说，两高一部出台的打击拒执罪的相关规定，各地公检法应该认真执行，坚决打击涉嫌拒执罪的老赖，彰显司法威慑，震慑那些仍抱有侥幸的被执行人，加速执行回款。网友紫罗兰说，太好了，点赞。全国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们好好看一看。网友江西商业工程王律师说，这才是首例，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点赞。网友流年说，公检法联动，重拳打击拒执，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绝对有效。

0: 庭副庭长李金环来解答网友的咨询。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网友一个叫戴云平的网友说，他说看了视频报道，很好奇人民陪审员在哪儿呢？好，李庭长。
1: 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简易程序的，被告人认罪认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呢，法院一般是由一名审判员独任审理，并不需要由陪审员来组成合议庭。
0: 嗯，合议庭才有陪审员。那么适用简易程序，我们在这个法庭一开始就宣读了这个程序，但是在视频报道当中，我们只有52秒的这个短视频，可能就说的不是这么详细了。那么在我们判后也给所有的网友进行一个答疑。那在这里也期待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如果您有执行方面或者是案件审判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此刻呢，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来观看节目、参与节目。此外，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您也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通过评论参与节目。此外，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网友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很多的网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被告人吴某判刑6个月出来之后，这个钱还还吗？这个网友姚成杰他就说，判刑6个月出来，不仅必须还钱，而且还要加上利息，只有这样，这些老赖们才会早早还钱。立法官，对这些网友

0: 完了不用还债，这个只是你朴素的认知，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而是刑事责任要承担，民事责任一样逃不掉，是吗？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继续关注网友李洪鹏的问题，说我的钱到现在也没有要回来，能不能也这样判被执行人？李厅长。
1: 这个胜诉以后钱没有回来确实很让人着急，不是所有的这个没有钱还或者没还钱都能认定为拒执罪。法律呢有三个硬性的条件，必须同时履行，必须同时满足。第一呢是有生效的判决裁定，且已经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第二，有被执行人这个有能力履行呢却故意不还，比如说有收入、有存款、有房产、有车辆、有股权，或者把这些财产呢隐藏、转移或者无偿转赠给其他人。第三呢，必须构成情节严重，就比如虚假申报财产、拒不配合法院转移财产导致判决根本执行不了，甚至被罚款拘留后仍然不履行的。
0: 就等于说您申请了执行立案，这个钱没有追回来，要看被执行人他是实际上的这个执行不能，还是他主观上的执行不能。如果是主观上恶意逃避、隐匿、转移财产、规避执行，那么可以向法院来提交相关的证据，看是否可以移交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您也可以通过自诉的方式来追究。但如果是切实的这个被执行人他没有能力履行，那我们也不能够一概因为他没有能力履行而认定他犯了这个拒执罪啊。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解答到这里，接下来来关注网友李阳的问题。我想知道被告人吴某的这个案子移交到公安机关最后判决花了多长时间，因为我有个案子移送到公安机关已经7个多月了，到现在还在初步调查当中，哎呀真是很着急，有没有好的办法让这个案子快一点呢？李厅长。
1: 每个案子呢它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么这种案子它就可能会办理的快。但是呢有的案子它的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能案件中存在被执行人对外有大额转账的情况，但是需要区分的是恶意转移财产还是正常的经营需要，这个就需要去一一甄别补充证据。所以面对您这个问题，首先您需要确认您的案件是否已经移送到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是否已经立案，若没有立案原因是什么，知道了这个原因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处理情况。
0: 就是他着急了可以到法院问，也可以到公安机关问，作为这个案件的申请人有这个询问的权利，是吗？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继续关注网友紫气东来的一个问题。他说怎样才能够申请对被执行人追究拒执罪，需要支付律师费吗？李厅长。
1: 这个呢
0: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
1: 刚才也说了，这个拒执罪呢是有能力履行加拒不执行加情节严重这三个条件。单纯的没有履行能力是不构成拒执罪的，所以首先要确认你的这个案件呢够不够拒执罪的这个标准，如果标准够了，就需要将相关的材料向法院承办你案件的这个执行法官进行移交，法院审核，如果说认为符合条件了，那么就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移交。对于是否需要支付律师费，那么取决于您是否聘请了律师，如果聘请了，那么依照您和律师签订的合同来交纳相关费用就行了。
0: 好，那紫气东来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先关注到这儿。那其实呢对于这个被执行人想要追究他这个拒执罪的这个责任啊，现在我们是有这个公诉和自诉两条腿走路啊，如果还有更详细的一些情况想要了解，那么您也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那打到我们导播这里，把您的电话留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详细的为您做解析。接下来继续关注网友雨后 后的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什么是拒执罪，我欠了十几个平台的钱，好多平台都把我起诉了，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开销剩个2000多块钱依然

0: 然要继续还高额的利息和违约金，我经常被封卡。李厅长，您看这个雨后的这个问题，您解答一下。
1: 嗯，首先关于什么是记职罪，刚才不管是
0: 说了很多遍了，
1: 还是雷振美都说了很多了。嗯，所以对于这个刚才这名当事人的这个问题吧，我们认为你现在第一个是要积极去应诉，收到传票以后一定要去法院，不要去逃避，否则对你非常不利。第二呢，要如实申报，主动把你的收入证明、日常开销等凭证，如房租、抚养家人等证明交给法官，证明你有实际的困难。第三呢，申请保留你的生活费，书面向法官说明情况，申请在扣款时为你保留每月生活的必要费用。只要你积极配合法院，如实说明情况，法律在帮你解决债务的同时，一定会保障你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利。
0: 嗯，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呢您在执行方面或者是记职罪方面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观看直播，通过公屏留言。此外，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记职罪案当庭宣判，那这一案件通过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发布之后引发网络热评，有关执行方面的疑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来解答。首先呢，在看完了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预告之后，网友阿东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案件出了案件中本了，这个有什么用啊？其实也就是问执行中本、执行终结本次执行是一个什么意思。好，雷政委给网友解答一下。
2: 是这样的，有些债权人呢一听到法院中本呢就有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法院就再不管这个案子了。其实呢那个中本的全称叫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法院的一种内部结案方式，那个不代表案件已经结束了。法院中本以后，每定期每半年要定期不定时的对那个被执行的财产进行查控，同时呢发现那个被执行有财产呢，法院会随时恢复执行的，包括那个当事人如果提供了那个被执行可供执行财产线索呢，法院也会随时那个恢复执行的。这个可能有些人可能有些误解啊，这个给大家说清楚。
0: 好，中本呢就是本次执行终结了，因为被执行人他没有可供履行的财产，那你继续把这个案子挂着也没有结果。但是呢，法院并不是不管了，每半年查控一次，您发现了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以向法院来报告，来进行恢复执行。那同时呢，这也是文明执行、善意执行的一种方式，让被执行人休养生息，然后呢他有能力履行的时候再对他启动这个执行程序。那请我们的案件申请人不要误会这个啊。好，继续关注网友的提问。网友峰他问了一个问题，说老赖不履行债务，如果跑了还要当事人自己找。此外呢，网友喀什噶尔的孤羊说，我起诉了好久，法院都说找不到人，一直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让我自己去找。其实呢，这些网友他们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案件在执行立案之后，法院让申请人协助法院去查人找物，那这个有法律依据吗？雷政委。
2: 这个说法呢，可能是当事人对法院的说法呢有点误解，它不太全面。法院本身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法院不但通过各种途径查到被执行的财产或者人员的下落信息，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呢，说难听话，就即便我们见到被执行人也不一定能够认出来，所以希望申请人也在帮着一起带着查找这个被执行的相关线索，这样呢以便于那个迅速的案件得到执行，所以是需要申请执行人进行相关配合的。
0: 就等于说网友还有更多的这个案件申请人有一些误读，法院说你也要去找，并不代表着法院就什么都不干，而是您和这个被执行人你们之间有这个经济往来，产生了相关的债务纠纷，那您其实呢对于被执行人要更了解一些，那么法院呢他利用公权力可以来对您这个案件进行一个执行，但是其实在查人找物

0: 方面，因为熟人可能更了解底细一些。另外，面对面见到了，比如说在集中居传的时候，我们也会请这个案件的申请人来协助。甚至如果到农村去执行的时候，我们的执行干警直接是到村委会，了解了被执行人的情况，由村治保主任啊，或者是村里的熟人带队，那么去找这个被执行人。那这样其实呢，才有利于案件的执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案件申请人能够理解法院的工作，同时，那也反观法院在给这个申请人做这个解释工作的时候，那一定要强调，除了我们案件的申请人要做的工作，我们法院在做一些什么，也要告知他们。同时呢，我们媒体也会积极的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一个宣介，让更多的案件申请人对这一情况有一些知悉，减少误会和隔阂。我们一同来协助法院来办理这些执行案件，及早的兑付我们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网友顺其自然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的这个经济纠纷案件已经好几年了，在某法院是执行阶段，目前呢正是在悬赏期，希望后期能够顺利结案。什么样的这个案件是要通过悬赏公告来查找被执行人的这个线索和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财产？那么怎么办理这方面的手续？需要支付费用吗？雷政委，
1: 是这样的，在法院呢，通过各种手段都没办法查到呢被执行财产线索，或者当事人本人呢也没有办法查到被执行财产情况下呢，可以进行悬赏公告。办理悬赏公告呢，其实很简单，就写个申请交给执行法官。主要要写清楚呢悬赏金额或者悬赏的比例，公告需要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发布，公告费用不是很高，大概是一天1块钱左右，那个法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好，那也非常感谢雷政委给我们带来的解析。其实更多网友的这个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能够一一的进行答复了，但是在节目之外呢，我们会请雷政委再继续到我们的录播间对以上问题呢进行一个录制，在周末的节目时段呢，我们会给网友来进行一个答复。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案件的办理，它依据的呢其实有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打击拒执的这个司法解释，还有我们两高一部联合发布的这个关于打击拒执的意见。那么从我们的这个司法解释到意见，短短7个月，可以说国家呢已经是重拳出击拒执罪了。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全面解析了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的这个庭审实况，以及我们这个案件的典型意义和网友的评论咨询进行了答疑。那仅以本期节目正告失信被执行人，与其在法律的围堵下惶惶不安，不如主动履行债务，重获社会信任。诚信社会的建设，期待您的加入。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感谢各位，谢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台剧大美新疆，乐业文旅餐饮。
1: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0: 6月12号，相距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100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1: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0: 6月12号上午10点，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1: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961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于田街西往东方向，从长江路辅路到和田街，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西八家户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龙胜街西向北，从六道湾路到龙腾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

0: 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在喀什，除了引人垂涎的各类美食，悠扬婉转的民族音乐啊，总是流淌在大街小巷。沿着古城走上几遭，你会发现不出几步就有一个民族乐器店，或者紧挨着几个大大小小的摊子，摆着几把独塔尔、热瓦甫、艾捷克，而这些乐器大多都出自喀什地区舒富县，这里啊也被称为民族乐器村，很多人把这里说是新疆乐器第一村，是一个将手艺融进血液的地方。埃尔肯·土默尔就是来自乐器村的手艺人，他把融进血液里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带到了乌鲁木齐。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埃尔肯·土默尔的传承故事。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收看《你好手艺人》。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要探访到的这位传承人呢，此时此刻他就已经坐到我的身边了。他就是咱们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埃尔肯老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先和埃尔肯老师打个招呼。
3: 大家你好，欢迎你。
2: 今天来到了你的这个工作的区域哈、人特别多，游客特别多， 对你的乐器都特别特别喜欢，是不是？
3: 对对对。
2: 看了有这么多的乐器，你会做多少种乐器呢？
3: 我为我说的嘛，那个72种乐器
2: 啊，会72种乐器啊。
3: 全部那个用的什么那个客人来的话嘛，拿个乐器那个用吗？哇，这个地方没有的话嘛，那个然后做给
2: 啊，如果说游客来到了埃尔肯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哈，这个乐器如果没有，你会现场的给他做一个，
3: 做一个，
2: 是不是啊？
3: 对
2: 啊，真的太厉害了。那能不能今天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代表性的这个传承人，刚才说了会做那么多种乐器，都有哪些乐器？简单的说上几个好不好？
3: 啊，好好。我们现在那个杜塔尔，
2: 杜塔尔，
3: 热瓦普，
2: 热瓦普，
3: 萨塔尔，
2: 萨塔尔，
3: 坦布尔，
2: 坦布尔，
3: 手鼓，
2: 手鼓，
3: 冬布拉，
2: 冬布拉，
3: 库姆兹，
2: 库姆兹，这些全部都会做。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除了这些乐器能够弹之外，现在呢，把它也做成了小小的可以带走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工艺品是不是啊？能不能和大家也来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个手工民族手工乐器的这个制作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
3: 我们说是那个5岁开始嘛，我们家那个爷爷爸爸嘛，一家人做乐器的呢。爸爸爷爷带娃的那个，我5岁开始了。
2: 从5岁开始就去学习乐器的制作。
3: 我们现在快那个60岁了。我们那个哈尔西那个中国新疆乐器村嘛。那个农村的那个学生娃娃们那个带那个300多的
2: 啊
3: 带的，他们全部那个学完以后，现在回去了。现在我们乌鲁木齐，我们一个那个分的那个，做乐器的开箱的嘛，那个托克的贝克瑞，那个大巴扎嘛，那个开箱的，其他的嘛，那个
2: 全国各地都有，
3: 有，
2: 全国各地都有。就刚才埃尔肯老师其实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从5岁开始就学习了，随着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带了很多的一些徒弟，而且现在这个徒弟呢，有的也都已经出师了，自己可以开店，然后也有的呢，在这个遍布祖国各个地方，然后来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我特别好奇，想问你个事儿，你不是说从5岁的时候开始就和爸爸和爷爷一起去学乐器的这个制作吗？对不对？刚开始学的时候，是怎么去学习的？第一步学什么？
3: 第一步学的嘛，那个这个工具。第一个嘛，这个。

0: 第一个先认识这些工具。
1: 哎，爸爸跟他说，哎，爸爸这个用什么用？
0: 嗯，有什么用？
1: 哎，我们这个嘛叫木头
0: 啊，
1: 这个木头这个是锯的，
0: 嗯，
1: 锯的锯子活
0: 啊，这个是锯子。
1: 还有这个，
0: 嗯，
1: 这个啥东西？这个啥东西的吗？啊，没有看到它吗？
0: 嗯，刚小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1: 这个
0: 后来这个
1: 像那个小说那个推包子
0: 啊，推包子，然后把那个
1: 哪个地方用那个推包子吗？
0: 嗯，
1: 这样子那个，
0: 把它放在一个固定的器械上，然后开始
1: 这个
0: 一点一点的，
1: 嗯，
0: 把它去刮。所以我们的手艺人啊，说来就来，拿着工具，拿上咱们的木头，就开始进行乐器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哈。
1: 嗯，
0: 好，刚开始的时候是学的是乐器的制作，我们看到了还有很多的这些工具，待会儿我们好好的去聊一聊。认识完工具以后呢，
1: 那个工具全部那个
0: 认识了以后，
1: 认识以后嘛，那个叫材料
0: 啊，选材料
1: 啊，这个材料嘛，这个桑树，
0: 嗯，
1: 我爸爸认识，哎，这个那个其他那个白杨树，
0: 嗯，
1: 啊，那个还有那个
0: 榆树，这些细木，
1: 那个哈多木，这样的不行吗？放在那也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这个桑树的嘛，那个声音
0: 啊。
1: 出来的嘛好
0: 啊，桑树的声音出来的是比较好的，是不是？
1: 其他的嘛，多的嘛，那个声音还没有，还有这个地方那个沙子打错嘛，
0: 嗯，
1: 还有这个地方一样的，但那个疙瘩子有呢
0: 啊，就不平整。
1: 桑树那个那沙子那个好好擦了以后，
0: 嗯，
1: 这个玻璃一样的平啊，光光
0: 啊，明白了。所以艾尔肯老师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小的时候认识完工具，第二步就是要到了选材。那选材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要去认识木头。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也会有相同的一个疑问，就是说，哎，榆树、杏树为什么不行，非要用桑树呢？其实艾尔肯老师刚才给大家也给出了答案，因为桑树啊，它的材质制作成乐器了之后呢，声音非常的悦耳好听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制作乐器的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砂纸的这个打磨之后啊，桑树材质桑木制成的这个乐器呢，它的表面会更加的光滑，更能够在摸起来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感，是不是？
1: 对
0: 啊，学习完了这个木头之后，然后就开始要进行设计了，是不是？
1: 嗯
0: 嗯，
1: 设计了。还有那个摩托那个人体的好吗？
0: 嗯，
1: 还有我们那个爸爸给介绍的，哎，爸爸我们一旦说的一个，
0: 嗯，
1: 把摩托那个给好我们一个
0: 啊，从刚开始小摩托自己做
1: 啊，我们自己买一个摩托做一下，
0: 嗯，
1: 他给的摩托，他嘛十个摩托给的话嘛，那个九个嘛乱七八糟一样的
0: 啊，乱七八糟的做的啊。
1: 嗯，那个了那个，
0: 嗯嗯，
1: 那个第十个嘛，做出来的那个一个多大？
0: 嗯，
1: 一个多大做出来？
0: 满意了没有？
1: 买的那个哈士送那个哈士，那送过去的哈嘛，
0: 嗯，
1: 那个哈士哇，去的哈一个那个熟的一个人呢，
0: 嗯，
1: 全部那个乐器那个拿过来那个熟了以后，还那个加一点的钱这个买的嘛那个，
0: 嗯，
1: 带熟那个，
0: 嗯。
1: 他妈买那个玩意八块钱，
0: 哦，当时卖的第一个乐器是八块钱，
1: 八块钱，
0: 你自己做的第一个乐器八块钱，
1: 八块钱买的吗？
0: 太便宜了呀！艾尔肯老师刚才说到了，十岁的时候就把这个乐器卖了，卖了第一把杜塔尔，卖了八块钱，
1: 八块钱，
0: 小朋友都那种哇偶像一样看着你吧，特别厉害，
1: 挣的这么多钱
0: 啊？咋挣了这么多钱？那你当时做这一把这个杜塔尔的时候花了多长时间？
1: 那个嘛，
0: 嗯，
1: 十二天，
0: 花了十二天，
1: 十二天，
0: 两个星期，
1: 嗯。
0: 哦，学习制作的这个过程呢，因为是手上的活，手上的功夫，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受伤了没有？
1: 哦，受伤了
0: 啊，
1: 哦！你看，
0: 哦，我们能看到这个手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伤痕，其实问到了我们手艺人的关键的时候
1: 啊，
0: 一不小心，这个锉刀就把手给受伤了，疼不疼？
1: 哦，疼的那个血出来了，血出来就好嘛，外面
0: 啊，流血了
1: 啊，棉花那个地方的药没有棉花那个
0: 啊，没有药，就是用棉花
1: 棉花烧了以后，
0: 嗯，
1: 挤得放就像鸭子妈那个血疼嘛。
0: 啊、嗯哦，就止血。当时还那么小的年纪，小小的八郎，哭了没有？
1: 我哭了，哭了。我们爷爷嘛，哎，不要紧
0: 啊，
1: 不要紧。那八块钱扔好了那个。
0: 哦，挣了八块钱，流点血也没问题，是这样吗？
1: 那个八块钱没有，还你看了吗？
0: 嗯，
1: 这个地方那个多子进去的话，那裤子那现在那个八块钱扔了以后，那个
0: 脸上笑的呢、所以在这个制作乐器的背后啊，虽然这赚了八块钱，收获了小朋友和同龄的小伙伴的这种羡慕，但是这背后的苦只有自己这背后的苦呢只有自己知道。当时手也划烂了，还花了12天的时间。你的朋友嘛，在外面玩的呢，你在这儿叮叮当叮叮当，在这儿做乐器的呢，不后悔吗？
1: 哎，不会的。
0: 不想出去玩吗？
1: 不想出去了。
0: 为什么？
1: 那个八块钱挣钱了吗？
0: 就把钱挣上了，所以就想着挣钱，啊，就喜欢挣钱。是，特别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在制作传承。在制作和传承这项手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受过伤，流过泪，也牺牲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能和小伙伴一起去玩，就在这儿去做。第一把做的是杜塔尔，
1: 第二个嘛，那个就像小一点的，一个热瓦普做起来
0: 啊，小一点的热瓦普，
1: 那个热瓦普嘛，15天做起来的。
0: 哦，哎，为什么小的还花费的时间更长、是不是因为它小所以比较难做呢？
1: 那个大的那个做起来的话嘛，那个花儿嘛小得很。
0: 哦，
1: 那个这个小的东西嘛，那个树嘛抓不好，麻烦得很，12天做起来的。
0: 所以就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做。
1: 12天做起来以后，那个嘛买的，9.5块买。
0: 9.5块，还比那个大的还贵了。
1: 这个嘛小的嘛太漂亮嘛。
0: 啊，特别漂亮，摆在家里也特别好看，是不是？是我们的传承人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带我们了解了传统的民族手工乐器的制作，更重要的是在传承这些技艺的背后所付出的这些辛劳和汗水啊。艾尔肯老师啊，刚才呢我们跟您知道了在制作这个乐器的过程当中呢，要选这个材料，选好了这个材料之后呢，关于制作的时候，还要做什么？是不是要画图？脑子里面要想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
1: 脑子里面想起来。
0: 原
1: 来嘛，样板也没有。
0: 没有样板。
1: 我图给这么这样子。画起来嘛，画起来以后，做的呢。现在嘛，样板有，啥都有呢。
0: 现在也很方便。
1: 工具也有呢。那个手机啊，那个落后钱是没有吗？我们就像那个原来这个。
0: 老师要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些工具了啊。
1: 原来就像那个药剂玻璃没有。这个
0: 模板没有啊、这个是用脚羊的脚。
1: 原来这个样子就
0: 就一点一点的把它
1: 那个落后圈子没有
0: 啊，
1: 我们这个地方
0: 就用脚就用腿
1: 这个地方这样子你看
0: 明白了。艾肯老师，那这样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受伤呀。
1: 树上下没办法的。
0: 没办法，反正钱挣到口袋里面高兴的很。艾克老师太财迷了，但是确实却道出了，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小小的1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制作乐器，来进行一个这个赚钱吧。当时也没有工具，也没有样板，也没有模板，全部都是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学习的过程当中，爸爸又是老师又是爸爸，批评过你了没有？
1: 记得。
0: 也训过你，收拾过你，骂过你啊？为啥批评你？你10岁的小巴郎就已经可以赚钱去制作乐器，怎么还受到批评了呢？说一说嘛。
1: 我们那个乐器那个做起来以后，等挣钱的话嘛。5毛钱，5毛钱嘛，
0: 自己留下，
1: 其他钱嘛，我们那个爸爸给
0: 爸爸，
1: 爸爸给的， 那五毛钱那个拿去以后，我们几个学生朋友跟家妈妈买糖
0: 啊，买糖、哎、雪糕、嗯、啊，买汽水。
1: 很多朋友嘛，那个玩笑嘛，哎。二哥，
0: 嗯，
1: 我玩去，我不玩，我们爸爸一块儿，我帮个忙，
0: 嗯，
1: 我的那挣多的很，
0: 嗯，
1: 你玩去，我们那个
0: 啊，就不跟他们玩，啊，那你没有朋友呀？
1: 啊，朋友有的他们，朋友的嘛，那个他的其他的那个养活的啥都没有，他们天天的，我们一块那个老杭州嘛，我们的。嗯
0: 活干不了，
1: 越去嘛那个学不好。
0: 哦，
1: 爸爸爷爷爷爷说的嘛，哎，你好好听的话嘛，那个学的话，那朋友那个外面拿回去，
0: 嗯，
1: 你山东吃饭，
0: 嗯，
1: 还喝粥，
0: 嗯，
1: 啊，你这个地方那个坐车越去嘛，那个坐的人没有，
0: 嗯，
1: 啊，没的人来的话嘛，那个放那个坐车的越去没有，
0: 嗯，
1: 挣不好钱，
0: 嗯嗯，
1: 你嘛那个学的话嘛，一点点学，那个坐车来的嘛，就像100%去，
0: 嗯，
1: 你然后嘛挣钱，
0: 嗯，
1: 啊，其他农村的那个娃娃的嘛那个。今年一个学嘛、
0: 嗯，
1: 他的爸爸也太高兴了
0: 啊！
1: 这话说的，
0: 就是在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取舍，舍掉的是艾尔肯老师在制作民族手工乐器的这个过程当中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时间，更多的就是潜心的再去研究和钻研这个乐器的制作，所以他现在是咱们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传承人。那我们在跟艾尔肯老师有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慢慢的去理解到我们民族的文化植根于我们每个中华民族的内心的深处所带来的这种强大的一个动力。艾尔肯老师，刚才其实您也有提到了，小小的1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去学习这个民族的手工乐器的这个制作。刚才也说了，小的时候呢条件不允许，不光是他的制作乐器的工具也好，还有他的这个模型也好，都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样子。
1: 嗯，
0: 那自己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做坏了，是不是有好多都会做坏？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1: 我说起来嘛，那个就像落后车这样，也没有啥的那个回来，我们受伤了，学起来了，还能远去。
0: 嗯，
1: 哎，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啊！
1: 现在嘛，我们国家全部那个材料，工厂有的好嘛，啥都有呢。
0: 嗯，
1: 现在那个说起来越去嘛，那个。说的嘛，那个工具有的话嘛，太
0: 特别方便。当时又受伤了，然后又是上学的这个年纪了，也没有一个样板，也没有一个人去给你特别特别多的指导。做错了或者做坏了，爸爸爷爷批评过你了没有？
1: 哦，爸爸打的呢。
0: 哦，还打呢。
1: 啥东西？那个男朋友他也打的。
0: 啊。
1: 木头，哎，你那个土没有吗？眼睛没有看了吗？
0: 啊。
1: 我们那个这个东西那个，我们怎么样抓的呢？我们怎样那个做起来的？那个工具抓的那个，没有看了吗？
0: 嗯。
1: 那个土是。
0: 啊、哦，你的头、意思就是没脑子是不是啊？怎么没有把心思放到上、当时想没有想过，要不就算了，不做了。爸爸太厉害了，还批评你，还说你，别做了嘛？为什么还在坚持去做呢？
1: 那个不要做的好吗？我们那个，然后我们家嘛那个做乐器的人嘛，那个没有他嘛，那然后
0: 传承不下去，
1: 不下去的。我们爷爷爸爸说的嘛，这个话。哎，然后嘛，我们那个爸爸一个这个技术乐器，我们学校那个上工作嘛，我们这个乐器做不好，谁跟钱，然后做乐器。
0: 是，就是父辈和祖辈的这种严厉，啊，让我们自己的孩子才能够把咱们民族的记忆真正的去传承下去。上学了之后会不会因为自己会弹会做这个乐器，身边的姑娘还有身边的朋友都对你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1: 会。
0: 他们都怎么夸你的？他们怎么夸你？他们怎么说你的啊？你在他们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说？
1: 他们那个，我们学校呀，那个，那个有那活动吗？
0: 啊，
1: 哎
0: 啊，元旦要表演节目了，艾肯上啊！
1: 你唱歌我唱不好啊，乐器弹一下，
0: 嗯，
1: 往那个。

0: 太有劲
1: 了。一说到乐器，情不自禁的艾尔肯手中就已经拿起了我们的 Rewap、嗯、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也给我们展示一段好不好？
0: 好，
1: 我们就一起洗耳恭听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好，

0: 声。好，掌声送给我们的尔康老师，弹得非常非常的好听。但是我的注意力不光在歌声当中，也是在您手中的这个热瓦普的这个上面。我们发现新疆的这个少数民族乐器的制作的这个技艺啊，不光声音好听，而且样子也非常的漂亮。乐器它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就是个木头，但是最终能到手里面变成有的像羊角一样的，上面还有这些花纹，它都要经历哪些步骤，怎么才能把它做出来，说一说好不好？
1: 这个原来嘛，这个花嘛，那个那个白的那个
0: 白的是啥，
1: 那个牛的那个尾巴。黑的嘛，那个山羊的脚黑
0: 啊，黑的是山羊的脚
1: 啊。我捏个那个一个距离以后一平平的平下，喷完了以后，这个地方一个锁子开一下
0: 啊，开个槽啊。
1: 这个花嘛，那个白的两个，黑的两个，这个嘛，这么小的东西嘛，这样一个，
0: 一点一点的把它粘上去，
1: 一个一个粘上去。那个今天那个放的时候嘛，那个脚放，一个晚上放嘛，明天嘛，你这个锁子，锁里面嘛，这样
0: 一点一点的把这些不平整的把它磨平了之后，在槽子里面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镶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上面有好多好多这样的，这个要做多少个，在这个上面有没有数过？
1: 这个一个路的，这个一路的花嘛，那个1480个，
0: 1480个，
1: 把一个竖起来以后这样放的。
0: 哇，
1: 这个
0: 特别了不起，就在这乐器上的一条线上面，它就有1480个花纹，是不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特别的无聊枯燥？
1: 对，
0: 怎么坚持下来的？
1: 那个
0: 习惯了，是不是习惯了？
1: 对，
0: 没错。我们的手艺人啊不善言辞，但是他们却能够用他们手中的这些作品向我们表现出我们的民族文化。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热瓦普它用到的材质是木头，这个也是桑树、然后这儿这块是蛇皮，是不是？
1: 这个蟒蛇皮。
0: 蟒蛇皮啊，那在这个乐器做好了之后，刚才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啊，我们的尔康老师就一直在调试乐器，一直在用耳朵去听。所以在乐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好耳朵多？
1: 对
0: 啊。那你弹这个乐器的时候，是谁给你教的？
1: 我们那个爸爸教的。
0: 做好了乐器之后要自己先弹一下。
1: 一个是乐器那个做起来以后，这个先调好了以后，我爸爸嘛这样子弹以后，那个弦也调好了，你看，你先学。我们有时间嘛学的。
0: 能不能看看你的手？
1: 我们手那个木头一样的。
0: 你看，尔康老师就说了，说他的手啊像木头一样的，确实，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来，我们这样子给大家展示一下，手上摸一下都是茧，而且还有很多的皲裂的纹，摸起来是有点干燥，有点粗糙，啊，有点瘦。但是确实就是这样的一双手，把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去了。所以我们要对你说一声谢谢，尔康老师。

0: 是的，
1: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刚才你其实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的工厂，他们里面呢制作这个乐器很漂亮，也很快，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你就不要这样子用钳子夹着做了吗？全部放到工厂去做就好了吗？
0: 哎，我们现在落了吗？
1: 啊，
0: 落了，
1: 不老。有没有徒弟？你有没有徒弟？
0: 你然后这个有徒弟？
1: 有徒弟，我们待会儿跟徒弟也聊两句啊。
0: 对，他们第五代嘛。
1: 啊，已经是第五代徒弟，您是第几代？
0: 第四代。
1: 第四代，已经有第五代的传承人，去带这个徒弟。徒弟跟你学的时候，你是像爸爸和爷爷那时候教你一样那么凶吗？你严不严，厉不厉害？
0: 哦，厉害。
1: 也厉害呢。所以在代代相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艾肯老师其实也是把这种严以治学的这种态度吧，我觉得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和教下去了。刚才说到了这个第一个卖的是杜塔尔，卖了8块钱，长大了现在自己也有自己的店了，来新疆旅游的人，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是不是啊？
0: 对，我们做乐器的话，那现在我们一个人现在那个徒弟，我们的现在12个徒弟有呢，
1: 有12个徒弟，
0: 85岁、65岁的那个退休工人。
1: 哦，最大的是85岁。
0: 他们有时间来呢。
1: 啊，有时间都过来。
0: 没有时间的话嘛，没有的就这样。现在这个小的徒弟嘛，
1: 最小的徒弟多大？
0: 他们22岁的。
1: 22岁最小的徒弟，跟着学了也学了一段时间了。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自己的想法呢？有什么？
0: 现在我们现在反正多一点那个土地有他嘛，挖的有时间，哪个民族，这个做乐器那个喜欢吗？我们这个在大巴上的二跟那个老师的那个相对累，我们一分钱不拿，
1: 带土地一分钱不拿，
0: 不拿。
1: 现在都带的主要的都是维吾尔族的徒弟，是不是？有没有其他民族的？
0: 那个一个汉族人，那个一个徒弟有的吗？他们现在那个上海
1: 到上海去了还有一个汉族徒弟是，所以我们在学习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各民族都参与其中了。除了多带徒弟以外，自己呢？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
0: 我们是现在想法嘛，那个
1: 那个关于生活上，想不想出去旅旅游？
0: 然后我们那个多一点那个土地来的话嘛，我这个我们土地里面有的那个全部那个
1: 倾囊相授，绝不保留。
0: 对，
1: 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毫无保留的都交给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节目呢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们对您的敬意却很长，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多保重身体，能够带更多的徒弟，把我们新疆的民族文化传到更广阔的舞台。也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各位听友朋友们，下面请听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5: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6: 是您的身份证和登记牌。
5: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7: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8: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9: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10: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11: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12: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1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5: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4: 前往靖远县，
5: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5: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6: 中国人都投降了，
17: 你有什么可
16: 说？你还有中国吗？
17: 就不当共产党。
18: 为了中国，前进！
5: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 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志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中国共产党万岁！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2: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4: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5: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9: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一生，我们要
20: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21: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是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2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4: 永远永远有你。
5: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25: 全世界无产者，
5: 他们中的许多人
25: 联合起来，
5: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25: 联合起来，
5: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大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畅游新疆，让我们共同关注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北庭故城遗址景区的文旅推介官张月。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打卡之旅，渴望一场触摸历史肌理、穿越千年时光的深度邂逅，那就请跟随我的脚步，走进这座沉睡在天山北麓、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千年古城。它建立在吉姆萨尔县城以北12公里的沃野之上，被当地百姓亲切地唤作唐朝城。这一身质朴的称呼，藏着千百年间人们对它最深的记忆与眷恋。这里是新疆唯一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更是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翻越天山，吐鲁番的蛟河古城、高昌古城诉说着丝路南道的繁华，而在天山北麓独此一处的世界文化遗产，便是我们眼前的北庭故城，独揽着北道丝路的千年风华。北庭的故事从千年前的选址便注定不凡，从西汉车师后部的重镇，到唐代威震西域的北庭都护府，再到高昌回鹘的夏日王都，这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商旅云集的咽喉要地，古人择此而居，因的是天山融雪汇成的千年河坝，滋养出一方丰饶水土，靠的是四通八达的丝路要道，西去碎叶，连通中亚，东达长安，连接中原，南越天山，贯通南北

0: 乡北望草原，连接游牧部落是真正的丝路枢纽，西域核心。在这里，历史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鲜活印记，是踏在脚下的岁月沉淀。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脉络，解锁北庭的千年密码。我们的第一站是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步入馆内，丝路传奇与见证西域两大核心展厅缓缓铺展丝路长卷。这里的每一件珍贵文物，从斑驳的钱币、精美的陶俑到锋利的兵器，都是时光的信使。每一幅生动的数字化画卷，以科技还原千年前的市井繁华、军政盛景，将北庭多护府的赫赫威名与中原的血脉相连，娓娓道来。迁徙见证着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诉说着中原与西域双向奔赴的文明交融。随后，让我们移步至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博物馆，当地人更习惯称它为西大寺。这座跨越唐、宋、元三朝的王家寺院，曾是天山北路无可替代的佛教中心，香火鼎盛千余年。当您站在斑驳的佛窟前，瞻仰那穿越时光依旧栩栩如生的佛像，凝望那色彩虽淡却线条隽永的壁画，便能真切感受到佛教文化沿丝路西传与西域本土文化相融的独特美丽。这是多元文明在此交汇沉淀的珍贵印记，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铁证。最后，让我们踏上北庭故城城址的土地，亲身感受这座千年雄城的磅礴气势。这座完全模仿唐代长安城规制建造的大型遗址，南北长约 1.5 公里，内外城垣错落，街巷格局依稀可辨。脚下的每一寸残垣断壁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仿佛能听见千年之前的驼铃阵阵穿越戈壁而来，耳畔似有边塞诗的余音袅袅回荡在故城上空。城外高大的堤台与马面虽历经风雨侵蚀，依旧屹立如初，仿佛依旧守护着这片曾经的沃野，守护着丝路之上的万家灯火。当然，如果觉得静态的历史品读还不够过瘾，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更酷更沉浸的历史打开方式。在景区的动感影院，戴上特效眼镜，跟随镜头飞越时空，从长安的朱雀大街到北庭都护府衙，从戈壁大漠到绿洲城邦，感受丝路的壮美辽阔与千百年的风云变化。或是带上专业装备，踏入 VR 大空间体验区，亲手推开千年前的城门，与古人并肩而立，感受北庭的市井繁华与军政威仪，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在这片千年遗址的身旁，我们还能重拾古风雅趣，体验边塞生活，弯弓搭箭，在开阔的场地上体验一把边关将士的豪迈与豪情，感受金戈铁马的热血，或是参与一场传统的投壶游戏，在巧思与趣味中体验古人的闲情逸致，亦或是来一场蹴鞠对决，在奔跑与欢笑中感受唐宋盛世的休闲乐趣，让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在当下鲜活重现。从厚重的历史遗存到前沿科技沉浸，再到有趣的古风游艺，北庭故城以多元的方式让千年丝路文化活起来、动起来。它不仅仅是一处景区，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物教材，是文化润江最生动的课堂。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原与西域的文明交融早已刻进这片土地的血脉。千年北庭丝路传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这里的每一缕风都吹拂着千百年的岁月荣光。各位朋友，北庭故城的故事早已翻开新的篇章，余下的精彩正等您来聆听，等您来探索，等您来书写。
1: 才聚大美秦江，乐业文旅餐饮。
2: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1: 六月十二号，相距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百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2: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1: 六月十二号上午十点，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2: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鲁番市商务局承办，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各位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长春北路北往南方向应波街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五星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红山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聚焦一种让很多人生活质量骤降的疾病，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痛的三叉神经痛。那么这种痛到底有多剧烈呢？患者常形容像电击、像刀割，甚至微风拂过脸颊都可能触发疼痛的开关。那明明是神经痛啊，有的时候就诊的时候呢，常会被误诊为牙痛，这是为什么？哪些人啊容易得三叉神经痛？如果说确诊了，又应该如何治疗？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国内顶尖的神经外科专家李世廷教授，携手兵团医院的曾杰主任，一起在节目当中为您分享。李教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这个三叉神经痛被誉为天下第一痛，真的有这么疼吗？这种疾病？
7: 对，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疾病，而且这个疾病一旦发生啊，其实它没有自愈的可能。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它的疾病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会越来越重。那这个疾病啊，其实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疼痛起来非常剧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叫它天下第一痛，就是在我们身上当中各种各样的疼痛当中，它的程度是剧烈的。我们很多的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以后啊，这个一旦疾病发作，这个头啊，甚至很多人就像撞墙，他就觉得这个头要裂开，要爆开。所以换句话说，你看到这样的景象，你就会觉得这个他就痛不欲生。所以呢，就是而且他这个症状出现以后，在医学上他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立马把它控制起来，很难。所以他要发作很长时间，那你对一个人的这个折磨，那是真的是我们有的叫做惨无人睹，就没办法帮他。所以呢，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其实既然他这么厉害，其实我们都希望在他没有发作的时候，或者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就把他治愈。所以像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平台，希望告诉大家，其实这样的病完全是可以治愈的。所以的关键我们的选对正确的方法。所以呢，就是生了这样的病，大家其实现在也不用太担心， 而且现在的其实我们的医疗的科技啊已经发展的非常的成熟，或者对这样的疾病的治疗它的有效率还是非常的高，而且也比较安全，所以呢就是关键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在这个疾病的开始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的，怎么样去检查，怎么样去治疗，只要我们选对了这个正确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最终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6: 今天李教授携手沪江团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会为大家分享有关于三叉神经痛的最前沿的治疗的理念，也是可以解答听众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咨询。那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多的是女性生孩子的这个过程是特别疼痛的，这个称为是最痛的。那么这个三叉神经痛又称为天下第一痛，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7: 其实啊，这个疼痛啊，都是人的一种感觉。
6: 嗯，
7: 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女性养小孩那个过程，分娩的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
6: 嗯，
7: 因为我们这个腹肌啊剧烈的收缩，所以对这个我们一些肌神经这些感觉神经也会造成这种疼痛。
6: 对，
7: 但那个疼痛和我们现在的疼痛还是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疼痛啊，它这种疼痛，我不像我们的肌肉收缩那种是一种慢性疼痛。
6: 嗯，
7: 慢性疼痛，换句话说，它是逐渐从轻到重，一点一点一点来，这个子宫的收缩啊，它就会这样一点一点加强。但那个痛，实际上人有的时候多数可以耐受的。
6: 嗯，
7: 但是我们三叉神经痛它是没有办法的，它像闪电一样说来就来，而且你没有任何的预防。他可能在一秒钟这个疼痛的程度从零直接再跳到一百了。
6: 哦，
7: 他不是说我从零到一到二一旦加上去，他就一来就跳到一百，你没法忍受，
6: 就毫无准备，
7: 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经常像闪电，我们形容的像闪电，像电击一样，就像你被大雷这劈了一下，那你没法忍受。所以很多人都没法承受，
6: 听得我
7: 是。
6: 这汗毛都炸起来了，
7: 没事，
6: 而且是不是就是如果说是女性生孩子，她只是生产的这个过程疼，生完就好了。
7: 没错、那她就是一个那个过程，而且她疼痛从轻到重，她比如说分娩，我可能要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一天的时间，她一点点有点耐受，而且我们用一点镇痛药，往往它就可以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6: 嗯，
7: 甚至现在我们都无痛分娩了，都有这样的技术，但是那个三叉神经痛不行，这个非常剧烈。
6: 嗯，我在前期做准备的时候搜索到了一个专业词叫板机点。
7: 嗯，
6: 就是说有的人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过程当中，他微风吹过脸颊都会刺激他的疼痛开关。
7: 没错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叉神经痛像电击啊，实际上它没有预防的，说来就来，而且一来就非常剧烈。但是在这个病当中啊，我们往往这个三叉神经因为在面部嘛，都是这个神经末梢，但往往有一部分神经末梢是敏感的，我们医学叫它扳机点。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这个打枪要扣动扳机，这个点只要一受到影响，它这个疼痛立马就发作。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象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反映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脸上这个点末梢对应的这个神经的根部它是受到影响了。
6: 嗯，
7: 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真正病变受到影响的那些神经的根部，所以对应在脸上的某一个区域。所以呢，就是往往这个现象呢，就是提示我们这个神经实际上它已经有一定的病理基础了，那你应该去治疗了，像这个意思。
6: 嗯，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吓人了，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不得这种疾病，但如果说已经得了，要及时的通过科学的治疗来进行管理。那下面想请李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引起三叉神经痛，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得这种病？
8: 三叉神经痛呢，我们一般会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老年病人呢，一般是原发性的比较多，就是一些因为年纪变大了，血管它的硬化，然后对神经的摩擦，就是一般我们说颅神经有12对，有一对叫三叉神经，它又分为3支，然后血管和周围的神经它会相互交错的，当年纪大了之后，这些血管由软变硬，然后这些神经它的脱髓鞘的变化，然后一些神经和血管相互间的作用导致的这个神经受到了一定的刺激，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找到这个血管压迫的这个点，它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因。但是年轻人呢也会得这个三叉神经痛，那主要是一些继发性的，比如说一些肿瘤呀、外伤呀，或者是带状疱疹后遗症，就一些病毒侵扰神经之后，然后导致的这个神经自己的毁损，然后才会导致三叉神经痛。所以呢我们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术前做一些很精细的检查，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 3D TOF 序列，去专门查神经和血管，去看 具体的发病原因、发病的机制是什么，然后根据不同的病因去制定不同的手术方针，这些都是李教授非常非常关注的点。平常我们在临床生活中，这些每个病人都会各地定制化的去做相对的检查，去根据他的病因去制定手术方案，也不是说某一种这个三叉神经痛统一用什么方法去治疗，都是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决定的。
6: 嗯，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8: 是的。
6: 那曾主任，据说不少三叉神经痛的患者都有拔牙的经历，您在门诊上接触过这类的患者吗？
9: 是的，其实到我门诊上看这个三叉神经痛的病人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已经拔过牙了啊，所以在这一块儿，我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老百姓啊，他对这个病其实他的这个认知度也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还是要加大这种科普的宣传，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这种。
6: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咨询了，张先生说，哎呀，我这牙疼的厉害，疼了很长时间了，牙拔了也依旧没有缓解，就是靠止疼药撑着，这个怎么区分我这个牙疼是因为口腔的原因导致的还是三叉神经呢？
7: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啊。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个就是你应该了解一下，就我在拔牙之前，往往你会拍一个牙齿的这个片子，口腔的这个 X 光片，要看一看这个牙齿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第二个呢，我这个牙齿拔出来以后，也会检查这个牙齿上是不是真的像锯齿啊，这个牙齿上有这些病理改变。如果是拔出来的牙齿，看看这牙齿还可以嘛，没什么大的问题嘛。所以呢，往往其实它并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牙齿现在已经拔掉了，就如果是牙齿本身的问题，牙齿拔掉了，那就应该好了，疼痛应该缓解了。如果牙齿拔掉了，疼痛没好，发作照样是这样子的频繁，而且程度也没有减轻，那多数它是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建议你啊，去医院里拍一个三叉神经的核磁共振，就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现在很方便啊，我们一般的医院去了，你跟他说你的这个情况，立马就可以给安排，那只要这个片子马上就可以出来，我们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病因。一旦找到这个病因了，我们就可以知道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就可以帮你这个病呢进行治愈。所以我觉得像你这个情况是临床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建议你尽快到医院去这个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
6: 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直接拨通热线电话25819611或者25019611。那李教授，像神经系统的疾病其实特别的复杂，而且大脑又是一个最精密的这个器官，对于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可能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会走很多的弯路。您在接诊了数以万计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患者这个误诊的经历是让您特别心痛的？
7: 其实啊，就我们这样的案例啊，都数不胜数啊。因为像我自己亲手做过的这样的手术超过20000例，实际上我们各种各样复杂的这些情况都见过啊。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曾经一个患者，他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一个患者提问一样，就是拔牙齿，他就是开始也是牙齿痛，牙齿痛了以后呢，他因为他这个地这个住的这个地方比较偏远，那当地说白了医疗条件也比较相对比较落后，所以呢他就到了诊所，诊所也说，呀，你这个牙齿痛嘛，就应该把牙齿拔掉，那他就拔掉了。结果拔掉以后疼痛照样没有任何改变，他就继续去看，那么诊所的医生说，你这个不对啊，你这个范围比较大，另外一个牙齿也有问题，要拔掉。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一共拔掉了8颗牙齿。
6: 哎呦，
7: 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把牙齿8颗拔掉了，这个脸啊都塌进去了，
6: 对，
7: 凹进去了，那脸型都变掉了，像一个老年人啊，本来他年纪并不大，他看上去那老年人。问题是这个8颗牙齿拔完了，最后那个当地的医生他说，没有办法了，你在这儿我没有办法了，建议你赶快到大城市大医院去看吧。后来他到不是左转右转转到我们这来了，后来又看，我就看着我就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就是你走了这么多弯路，忍受了这么多痛苦，还花了不少的费用，但最后我要告诉他，你这些治疗都是无用的。他想想看，我又不忍心这样跟他说，我说你不管怎么样，这个病到我们这里可以把你治好。
6: 他要是听到说无用的该多绝望啊。
7: 对呀，那绝对，你先看我天天这样折腾了几年，就告诉我最后说我走的路是错的。但是实际上这样走弯路的人还真不少，还真不少。所以呢，我就这里也强烈告诉大家，就生了这样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我们在不管接受哪一种治疗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你也问问你治疗的医生，我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这个病因确切吧。如果病因不确切，建议你先不要接受治疗，继续检查，一定要，甚至再不行我就再换一家医疗机构再去咨询一下，多咨询咨询，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
6: 嗯，不能稀里糊涂的看病啊。
7: 对，我这里还可以再举个案例，也是非常让我们难受的，就是一个人生了这样的病，他采取什么办法，大家一定听说过有一种叫伽马刀。
6: 嗯嗯嗯，
7: 听说过啊。
6: 对对，
7: 伽马刀，伽马刀，他生了这样的病呢，他就痛得要命，然后呢不管怎么样他就到处去咨询，人家医院跟他说你这个病因很明确要做手术，他说不行，我做不了手术，我不敢做手术，万一做坏了我这个担心不行。后来就不知道他怎么得到个消息，人家说伽马刀可以治这个病。好了，他从那天开始就去接受伽马刀治疗。但是你知道伽马刀治疗是干嘛的，是一种射线啊，要把这个脑子照一下，把这个神经照一下，他去治了。结果我们看到这个病就非常奇怪。三个月做一次伽马刀，你们想象啊，一次伽马刀3万块钱就治啊，三个月就照一下，照一下以后呢，过了三个月他说没效啊，又去找医生，医生说你再照一次，又照了一次，这一次说还没效啊，又这连续照了6次。大家想想看，我们花了那10-20万块钱咱就不说了，问题是照了6次以后疼痛比以前更厉害，而且脸上啊变成了我们家什么呢，他这种叫我们叫感觉障碍，实际上他就说，我说不是这种感觉，就像那个满脸虫子爬的感觉，就是满脸那个，就像那个刀角，他就形容不是那种感觉，就是满脸像虫子爬。他说比原来那个痛啊，在同一基础上加上我就没法生活。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要回到原点了，你还要接受手术治疗。
6: 嗯，
7: 他说没办法，你现在把头割掉都行，就说治。问题是打开脑子，我们就吓一跳。打开脑子，就6次伽马刀治好，有这个神经变得什么？变橡皮筋，就现在我们平时拿的这个橡皮一样，成了橡胶了，那个刀都割不进去啊。那个神经变的，就伽马刀照了以后，它就变成橡皮。一个神经本来是软软的，就是非常柔软的，就像我们这个刀放着很红润很那样的，它就变成一个那样的。说白了，它就非常的像碰到这种状况。

0: 相当之，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认识误区带来一些我们的行为上的这样的实际上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治疗的选择，最后实际上就是带来的后果就是用一个过去正确的理念没有办法来弥补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大家要知道，通过这些案例，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当中吸取教训，我们尽量少走弯路。所以生了这样的病，一定要听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的指导，因为这些医生一定是会想方设法帮助你去缓解这个病痛，所以大家一定要接受这些正确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这个理念有一座巨大的鸿沟，有的时候无法跨越，甚至医生和医生之间的理念也大相径庭，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是希望以后李教授来新疆能够多做客我们的节目，把正确的治疗的方式、先进的理念分享给我们新疆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让大家能够少走弯路。李教授呢，擅长各类颅神经疾病，如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咽舌神经痛、电生理监测下保听力听神经瘤切除以及面瘫后遗症等等相关疾病的治疗。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李教授您好，我今年57岁，诊断就是三叉神经痛，但是我很害怕做手术，这毕竟要开颅呀，这万一有点闪失会不会以后有更大的问题，现在除了开颅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0: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我相信啊，就是我们线上所有有这样疾病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其实今天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三叉神经痛的治疗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其实三叉神经痛有很多的病因，我这里呢只能跟大家讲，你不管是哪一个病人，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案。举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血管压迫神经这样的一个病因，占了我们可能三叉神经痛当中95%以上的这样的原因。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其实我们要做一个血管减压的手术，他就可以把这个病治愈。实际上这个手术非常的微创，或者说在我们成熟的医疗中心治这样的时候，手术成功率都可以达到99%，而且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我们医学叫做微创治疗，因为为什么它不进人的真正的大脑，它是在脑外的间隙里做手术，实际上是非常安全。所以关键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说，哎呀，你这个要动我的头上做手术了，那就了不起了不得了。其实现在我们头上非常多的手术非常安全，像三叉神经这样的手术，可以说中国在这一块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我们的很多的国际上的一些标准，甚至一些指南，甚至一些新的技术，都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建立的。实际上中国在这块治疗的技术非常的成熟，包括我们新疆这一块，其实我们很多医院做的也非常好，也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个兵团医院，在这边有这个工作室，这边他们做的也非常好，疗效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有这样的痛苦，我建议你不妨可以到兵团医院来看看，可以说能够把你这个病给治好。至于说你担心的问题，今天借这个平台给大家说，正常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那叫意外，意外是没有办法预防的。
1: 对，
0: 大家一定要知道，就像我今天开车上路了，你说会不会出交通事故，那不知道，但是如果认认真真开，遵守交通规则，它就是安全的。实际上我们看病也是这样，就是它是规范的一种治疗，实际上还是非常安全的。
1: 在这儿呢，小林想再跟各位听众网友特别的介绍一下李教授。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至关，就特别特别的荣幸邀请到李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李教授是世界颅神经疾病诊疗标准制定者之一，也是世界颅神经疾病外科医师联盟的主席。那现在呢，李世廷名医工作室就扎根在兵团医院，让我们新疆的患者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接触到顶尖的和国际接轨的医疗服务。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解答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的咨询。我看到安女士在说，我想咨询李教授一个问题，怎么和你们连线？连线的方式2581961和2501961两部热线都是畅通的。当说到颅神经手术的时候，普通人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大手术呀，这很厉害，很吓人呀。那李博士，您来跟我们讲一讲，目前 AI 包括机器人在这个神经外科的应用之后，对于神经外科手术类的治疗有哪些新的变化？
2: 首先我觉得这种 AI 还有机器人，这些会让我们的

0: 手术的术前检查更加的完善。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三叉神经痛的这类疾病，我们术前会做一些比较专业的检查，比如说 3D TOF 序列呀，或者说我们用 3D Slicer 去看神经和血管之间有什么关系，去更好的去了解每个病人的情况。因为无论我们做我们传统的做核磁做 CT， 它只是一个平面的，但是引用了现在的新型的 AI 的技术或者是更先进的这些软件，我们可以全方位360度的去观看这个血管和神经还有发病机制。这样的话我们对每个病人在术前的检查啊，以及术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会非常非常的清楚。在做手术的时候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会对病人非常非常的关照。比如说某个病人在某一点他跟正常的人解剖结构不一样，但是平常的一些检查我们可能没办法了解到，但是运用到这些新的技术之后，我们可以在术前就精确的知道这个手术怎么做更安全更有效。所以这些科技的发展对我们医疗资源以及病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那很多的患者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个三叉神经痛这么影响我的生活，这么折磨我，那我干脆一次性手术彻底根除了。但是李教授呢又强调个体化的阶梯治疗，曾主任，哪些情况是不需要做手术的？
2: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诊断，因为三叉神经痛它的这个诊断呀，它其实还是跟一些疾病是有这个像容易混淆的地方，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这个牙痛，这是一个明确诊断是一个前提。那么三叉神经痛，比如说早期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它的疼痛症状不太典型，在这个时候呢，在早期我们可以观察或者说是适当的让病人吃一点药啊，我们说叫诊断性的这种治疗，看一下它是不是这个疼痛来源于神经啊。但是一旦就是说我们这个三叉神经痛诊断比较明确啊，也病史也有一定时间了，比如说超过半年它明确了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他要这个早期的手术啊。就早期一般不需要手术的，就是在早期时间比较短，比如说才疼了一两周，这种时候可以再观察一下。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疼痛啊，就是跟我们经典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不太相符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暂时观察啊，暂时可以观察，是这样子。
1: 看到我们微信后台上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的留言，我们来接听安女士的热线。您好安女士。
3: 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请讲。
3: 就是我是在2020年的6月份得的面瘫，已经有这个5年的时间了。
4: 你这个面瘫到现在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3: 当时医生就是说可能多方面的，他说是他也不是单一的。
4: 就是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病因是吗？
3: 对对对。
4: 那你现在的这个面瘫恢复到什么程度？
3: 就是我正常看的情况下，就是我在不太劳累的情况下看着还行。但是就是前一天熬夜或者特殊原因，然后就是睡晚了或者什么的，第二天起来就是半边脸，感觉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就感觉自己有点不舒服。
4: 那你平时这个有口眼联动吗？
3: 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吃那个拉面，然后就是我这个眼睛基本上是特别容易那种闭的状态。
4: 那你这个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叫医学上叫痉挛性面瘫后遗症，现在是个后遗症。你这个呢一定要做手术，不做手术它任何改变的就，而且你如果再过个几年这个眼睛慢慢就闭上了，它就不睁开，所以这个要去做手术。
3: 然后就是有时候我那样子大笑嘛，
4: 对，
3: 笑声特别笑大了以后感觉这个耳朵后面这一块就特别疼。
4: 对呀，就是在耳朵后面这一块主要这个神经粘连，所以它多数啊，我因为没见过你本人，按你说的呢，多数它是一种病毒性的，所以病毒性的往往就在耳朵后面这个神经啊这里形成粘连，所以粘连以后呢，它这个眼睛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你要尽快去做一个我们叫面神经的松解术，也就在耳朵后面，也是一种微创治疗。对的。
3: 就是一般情况下别的还没有，然后就是吹气闭眼的时候
4: 对，
3: 还是不是在完全闭合的状态？
4: 那个没办法，你就是现在的你面瘫也没有完全好，但是又出现了新的后遗症。但这个新的后遗症出现了呢，叫先解决后遗症。
3: 哦，
4: 对，
3: 那这是一种大手术吗？
4: 不，很小的手，很微创的手术。
3: 哦，
4: 对，但是你必须要做，你不做的话，它这个趋势会越来越重。
3: 嗯，因为我当时就是也用小针治疗，然后到后面的
4: 千万不要做那个，没有任何用。
3: 哦，这样子。
4: 对，你针灸越做越重，那个都不行的，所以只能去做那个松解，因为它的发病的原理是神经粘连，如果你不解决粘连的问题，你其他都没用。
3: 嗯，好的好的，谢谢医生。
4: 你是在乌鲁木齐吗？
3: 没有，我在南疆。
4: 南疆，你可以如果想治这个病，你可以到兵团医院找这个曾主任联系就可以，神经外科。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好吧。
1: 嗯，
3: 好好，谢谢您。
1: 那安女士跟您的交流就到这儿了，也祝您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3: 好，谢谢。
1: 神经外科的这个专家呢，被称为是生命中枢的刀尖舞者。他们的这个刀呢，深入的是大脑这个人类最精密、最神圣的领地。那李教授，这个工作这么复杂，对于医生的这个技术啊、要求啊，是不是会特别高？
4: 对，的确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形容的是这样形容，但实际上是现实当中也是非常。就是要求高的，就是神经外科的手术非常精细。
1: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四肢啊，或者我们这个胸腔啊，包括肚子、腹腔里这些手术，都是大体，都是肉眼去做的。但是神经外科的手术，肉眼做不了，一定要在显微镜做。为什么？因为那个神经太细了。
1: 嗯，
4: 比如说我们这个神经多数都是毫米，比如一毫米粗的神经上，我还要做各种各样的手术。实际上把这个神经我们用显微镜放大了16倍，
1: 嗯，
4: 放大16，一毫米放大16毫米呢，就显得比较粗了，在上面做，但实际上它是非常精细，而且这些神经不仅细，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大。
1: 哦，
4: 一个一毫米的神经它可能主管了我们睁着头面部的所有的感觉，那少一不小心可能面部没感觉了，那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些手术要求非常精细，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现在我们很多的先进手段，比如说一些电生理的新的技术啊，在整个手术当中它要做监测，
1: 嗯，
4: 做我们的导航。实际上就像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高科技，比如说我这个导弹发射，它要卫星定位，要导航，其实我们手术也一样。我们手术在做这样的治疗，像前面一位这个网友问的这个面瘫的手术，它就必须要在这些大量的设备的监，就是我们的监测下去完成这样的治疗，才让你更安全更有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我们医疗的这个行为方式的一种改变。所以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颅脑的手术就是特别精细，所以大家对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因为我原来我在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呀，这个脑子出了手术还能治好吗？
1: 嗯，
4: 现在发现其实我们相当部分的疾病还是可以治好的，所以就现在的科技还是非常先进。
1: 嗯，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现在的科技这么先进的情况下，这类的手术都这么难，那您刚开始当神经外科医生的时候，那会儿可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要求就更高了。
4: 对，那个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跟着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现在周亮福院士嘛，现在是院士啊，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开创者。实际上那个时候说心里话，就国内的条件，就是那个80-90年代那个条件还是非常艰苦，我们很多先进设备都没有，
1: 嗯，
4: 就完全靠医生的经验，那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所以和现在没法比。现在我们的设备都太先进了，甚至在国际上我们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现在做手术，像我们就是人家的助手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仪器都是助手，所以我们做手术就会非常相对轻松，而且相对的就快，现在快速，就是手术比以前快的好多。实际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叉型神经痛的手术等等吧，面肌痉挛啊，实际上这个我们在颅内手术，实际上就真正的手术时间就10分钟，那个关键时候就那几分钟，实际上是将比如说我们和美国比，我们比他的手术时间缩短了太多了。美国人做这样的手术要花好几个小时，我们就非常快。
1: 嗯，
4: 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这么多年的大量 这样的临床实践，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让中国的技术反而超越了我们同行，走到了国际的这个领先的水平。
1: 嗯，这些技术已经成为了专家手中守护生命中枢的利器了。在这儿我也想跟各位朋友做一个分享，特别有幸的去到了曾杰主任的手术室，去拍了一个机器人面瘫手术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结束之后，哎呀，我感触特别深刻，因为在我众多手术室的采访经历当中啊，这例手术很不一样，连鲜血都没有，而且手术的这个我感觉就是科技给予人类的温柔。
4: 你说的太多了，其实现在可能我们很多的网友老百姓不太了解，因为他也没有机会走进手术，
1: 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
4: 其实像是我们做这个三叉行动啊、面镜啊这些手术，我们从行业内部讲，我们叫它无血手术。换句话说，我进到大脑里一滴血都不出。
1: 对，
4: 那就是干干净净，就是整个脑子永远是干干净净。如果你看那个录像，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就白白的，一点血都没有，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手术它是非常精细，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要相信科学啊，我们要用正确的理念、正确的这个医疗的手段，来让我们恢复健康。
1: 曾主任，李世廷教授名医工作室落户兵团医院之后，相信您也是受益良多，现在都能够独立的开展哪些高难度的手术了，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好吗？
2: 李世廷教授来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技术还有理念上，其实给我的触动挺大的。其实就是以往我们做这个三叉神经痛或者这个面痉挛的这个手术呢，可能我们的这个时长要在4小时到4.5小时，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手术。但是李世廷教授来了以后，他的手术时间基本在1小时。就像前面李教授说的，这个其实核心操作就10分钟，而且整个术区视野特别清晰、特别干净，所以就是说能够有机会这样近距离的跟这个颅神经的大咖近距离的学习，就是你会让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原来复杂的一个手术现在就真的就是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当然这里面蕴含了这个李教授他之前积攒的上万例的经历这样的经验总结出来的，确实每一步动作都没有一个废的动作，就每一步动作都是有它的这个实际的意义的。所以他的手术通过观摩他的手术，包括他给我们带来一些这种疾病的理念，让我们就觉得过去很困难的事情，就觉得现在就是真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啊。一个手术现在你像我们过去像这样的微血管减压的手术，一天可能也就做一个最多两个，但是在李教授他这种模式、这种经验还有这种手术技术的这种带领下我们一天做7-8个都还是比较轻松的这样子
1: 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神经外科探索，然后让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的患者受益。李教授，您平时这工作特别的忙，既有这个门诊，又有大量的手术，还有各种各样这个国际会议的交流，但是您仍然坚持一段时间就要来新疆，这是为什么？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背后的原因吗？
4: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从医了都30多年吧，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患者都见过。其实应该说呢，就是像你前面问到的问题，其实我们在真正的临床碰到大量的患者都是，其实我们因为理念和认识上的一些或者信息的不对称，实际上我们选择了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国家卫健委在力推的，就是要把我们先进的诊疗技术要走向西部，走向我们相对这个偏远的地区。其实我们在国家这个卫健委的安排下，我们这些年来我们和西部的像新疆云南、青海、贵州、广西，我们对口的这医疗团队下放了非常多，而且坚持了10-20年了。而且从这些活动下来呢，我们发现实际上就是大家的交流多了，互相的这个就面对面的这些接触多了以后，我们的理念上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第二个呢，通过这些交流，我们把这技术呢就移植过来，实际上是我们现在 各个地方上的水平其实也非常先进了，
1: 嗯，
4: 尤其现在乌鲁木齐我们的各大医院的水平已经很先进了，其实在很多方面和我们的东部上海啊北京这些也没什么大的差别，所以呢关键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老百姓，尤其你住的比较偏远的，可能你得到这些正确的信息这个渠道比较少，所以要先像我们这个电台给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是还是要走出来或者到一些正规的医疗中心去接受。

0: 来这边就是民意工作室，也是得到我们双方的单位大学的支持。非常，其实我们比如说交大也非常鼓励我们的上海的专家走出去，尤其是我们到西部，他就特别鼓励，去帮扶。就这个，我们在我们这，比如中华学会啊、中国医师协会，我们学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这个走基层的这样的活动，都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不同各种各样的服务吧，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这些活动我们还会坚持，那就是我们只要有时间就会过来。就是而且我觉得通过你像我们来这边工作这段时间，我们和新疆的这边的这个患者接触以后，其实发现其实我们大家这个需求还是
1: 对，
0: 非常强烈的这个需求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尽一点绵薄之力啊，能够帮助到大家。
1: 哎呀，真的是要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端的网友朋友，向您和您的团队表达致敬和谢意，真的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我觉得李世廷名医工作室在兵团医院的扎根，就是不出新疆看名医的最好的诠释。这个不仅是技术的传递，是让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国际水准的诊疗的服务。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小林。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健康科普的知识。每年的6月8号是世界脑肿瘤日，那么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呼吁我们关注脑部的健康，传播脑肿瘤的知识，提高防范意识。那么脑肿瘤不等于绝症，关键是早发现、早检查、早干预。那提到脑肿瘤，不少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没救了，满心的恐惧。但这真的是事实吗？大脑是我们人体的司令部，一旦长了肿瘤，就像是司令部里多了一个障碍物，会干扰正常的工作，身体呢也会随之出现各种异常。那如果说出现以下的这些症状，可能就是大脑在求救。首先第一个就是头痛，主要表现为头部的胀痛啊，比如说这个早晨醒来的时候、咳嗽的时候或大便的时候会加重，呕吐之后呢可以暂时缓解。第二呢就是呕吐，当颅内压增高到一定程度，会引起患者的呕吐，颅后窝肿瘤尤其是儿童更常见，典型的呕吐为喷射型的呕吐。第三个症状呢就是癫痫，发病率高达30%到50%。如果说没有癫痫病史的成年这个患者啊，突然出现癫痫发作，应该高度警惕脑肿瘤。肢体无力也是典型的症状之一，脑肿瘤呢常引起患者一侧肢体无力甚至偏瘫啊，性格精神改变，如果说出现这个症状，那要注意了，患者长时间出现烦躁、兴奋、抑郁等症状，应该注意检查额叶的这个肿瘤啊，这还有这个幻觉啊，经常还有嗅觉，经常闻到一些难闻的气味，特别是长时间只闻到一种气味，那这个就需要注意。如果说出现说话不利索、听不懂话，也可能是肿瘤影响了语言中枢。脑肿瘤压迫视神经或者引起颅内的压力升高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眼静脉的回流不畅，可以导致视力视野

变，比如说像垂体瘤、胶质瘤等等。这个如果说出现视力视野的改变，也需要注意啊。有的患者呢会出现一侧的耳鸣或者听力丧失，那这可能是神经区域的脑肿瘤，最常见的为听神经鞘瘤。还有呢，如果说出现了面部感觉的异常啊，可能是三叉神经，或者是半边身子温这个痛啊，感觉呢是减退或者消失，可能是这个对侧脑肿瘤压迫所导致的。有些患者的表现呢会有头晕、走路不稳啊，有点这个喝醉酒之后的这种步态，不能走直线，这个是共济失调的表现，要警惕小脑的肿瘤。如果说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那么建议尽早去做头颅的 CT 或 MRI 检查。那颅内肿瘤的治疗的措施都有哪些呢？首先就是手术治疗，切除肿瘤，降低颅内压和解除对脑神经的压迫。对于绝大多数有症状的脑肿瘤，手术切除往往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那随着技术的进步，脑肿瘤的手术切除呢越来越微创精准化，可以实现病人脑功能最小损伤前提下的切除肿瘤。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放射治疗，这个是大多数恶性肿瘤切除后的辅助治疗，或少数特殊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包括全脑全脊髓照射、瘤内放射治疗以及立体定向放射治疗。那么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化学的药物治疗。在这个脑肿瘤方面呢，还有几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头痛就是颅内肿瘤，这是错误的。大部分的头痛呢是紧张性的头痛或偏头痛，这个跟肿瘤没有关系。如果说头痛规律发生了变化，越来越重，那一定要提前做检查。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良性肿瘤不用治疗。那么良性肿瘤虽然说不转移，但是它会慢慢长大，长大呢意味着它就会压迫大脑，比如说听神经瘤会导致耳聋啊，这个脑膜瘤会导致头痛，发现之后也要进行及早的治疗。第三个误区是开颅手术很危险，不如不做。那么现在的颅内肿瘤手术的安全性已经特别高了，只要符合手术条件，及时手术才能够更好的控制住病情，甚至痊愈。拖延呢，反而可能会让肿瘤变大，增加风险。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

0: 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锁定关注，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土坞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站西路西往东方向，北泰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好吃干活吃
3: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中午好，朋友们，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思思。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课

0: 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高考专项的预报啊。乌鲁木齐在七号的这一天呢，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好。那今天八号啊，也是非常的给力。我们这个在考试期间呢，温度也是非常的清凉舒适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同时送上对考生的祝福，希望大家都能够前程似锦，妙笔生花。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想了解最新的气象预报，可以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疆的天气情况。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还有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北疆的部分区域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八到九级。东疆的部分区域呢，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只有19度，西北风4级。稍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去芍药花海逛一逛。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今天我们去村里看一看芍药花海啊，不知道各位好朋友有没有见过这个芍药。芍药呢，其实今年算是一个比较网红的花卉了啊。它不光是能够赏花观景，其实它还有很多的用处，比如说它的根茎可以入药，哎，可以变现。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塔城市阿希尔乡 库尔托别村啊，他们有一个芍药种植基地，咱们请种植户来和咱们聊一聊他们这儿芍药种植的一些情况。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宋有福。您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9: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你。
9: 你好，广大群众。
0: 嗯，宋先生，我听说近期你们的这个芍药是全面盛放了，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现在的这个田间花海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
9: 眼下是我们村芍花是最旺的一段时间。
0: 嗯，
9: 整片百亩芍药田嘛，连片儿并放，田间景色特别壮观。
0: 哦，
9: 田间芍药花大，
0: 嗯，
9: 颜色也比较鲜艳。
0: 嗯，
9: 层层叠叠的，有粉色的、红色的，还有白色的各种颜色，各种花卉竞相开放。
0: 哇，你们
9: 枝叶翠绿。
0: 哦，你们这种不同颜色的这个区域，它是杂糅在一起的呢，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区域一片一片的？
9: 嗯，它是杂糅在一起的。
0: 杂糅在一起啊，所以它是那种星星点点的，有红的，有粉的，有白的，还是比较就是亮眼的那种感觉啊。那今天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啊，你们这儿为什么能种芍药？因为我听说芍药其实它还是挺挑地儿的，就是对土壤呀、温度呀都是有要求的。你们这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9: 我们这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适合芍药种植的一块区域吧，因为我们这块的气温和常年的雨放期都比较长一些，之后昼夜温差比较大一些。
0: 嗯。
9: 芍药在这儿种植不容易得病，层也比较厚，比较疏松，利于它扎根生长。
0: 嗯，
9: 需要
0: 芍药的根会很扎得很深吗？它根茎很长吗？
9: 嗯，一般都在四五公分，好点的。
0: 嗯，所以这个根茎也是越粗越长的这种，它入药的效果越好，是吧？
9: 对对对，他们按这个药材采购方一般都是按药材的粗细来确定，还有就是检验它的药品价值。
0: 哦，
9: 它的药效嘛。
0: 所以你们其实在种芍药的时候，不光考虑到它的观赏价值，也看到了它的经济价值，主要是要考虑到它的根茎生长的情况。这个其实是你们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点，对吧？
9: 基本上种芍药嘛，基本上肯定要有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没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光靠这个景观观光这块不是特别合适。
0: 嗯，像
9: 我们考虑多一些。
0: 嗯，像你们村你们家这个种植芍药是属于村里面就你们一户，还是说村里面其实很多人都栽种了这个芍药？
9: 嗯，我是第一户，现在也有人跟进了一块儿。看这个芍药的前景以后，他们也有人跟进，也有种的。
0: 你以前种什么呢？为什么想到要种芍药这个东西？
9: 嗯，我以前也在传统农业上打拼了，就是种玉米啊、小麦啊，
0: 哦，
9: 这些东西。
0: 嗯，
9: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土层比较厚，所以说当时是也是出去听啊、看了一下的芍药后，了解了一下这个芍药的种植。还有他的一些需求。
0: 嗯，
9: 之后我就想是在我们自己村上要是有这么一片花海就比较漂亮嘛。
0: 嗯，
9: 之后当时也正好赶上乡政府提倡的美丽乡村建设。
0: 嗯，
9: 之后我就种了一片芍药。
0: 嗯，我之前是听说这个芍药它是喜欢那种疏松排水比较好的沙质壤土。那像你们以前比如说我就是种玉米种小麦的这种土，它适合直接来进行养这个芍药吗？它还或者说它这个土需不要重新再改良一下再养一养才能够再去养花呢？
9: 嗯，在种的过程中呢，肯定它跟传统农业有点不同的。
0: 嗯，
9: 因为我们当时因为我们这个传统农业上面这个犁地啊一般都是30公分左右，
0: 对，
9: 但它就不利于扎根。
0: 嗯，
9: 所以说在种植之前我们在犁地之前我们要疏松土地。
0: 嗯，
9: 啊，生松，做生松的。做完生松以后把地犁了以后起垄，这样增加了这个扎根的深度。
0: 嗯，
9: 还有一个保障的海通风啊这些方面的一些条件，这样在做的。
0: 嗯，
9: 因为我们也是有技术指导的。 耕场鸭。
0: 你一开始试种的时候大概有多少亩多少株？
9: 我们一开始种

0: 我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是想的是，怎么说呢，在别的地方也看了好多了，自己
1: 嗯。
0: 觉得也有挺有信心的，就种了100亩地。
1: 哦，你上来还其实摊子铺的挺大的，你去哪些地
0: 对，
1: 方考察了？
0: 我们周边像野牡乐、玉米县、峨眉县这些地方都有种植的，但是每个区域种植的效果不是一样的，有些区域它的环境不一样，它的就是效益也不一样。当时市场经济也不是特别好，当时因为我考察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什么东西都有个周期嘛。所以，作为这么长期的一个药材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机遇的，所以说我当时就选择了种植，种100亩地。
1: 就是你其实是看好这个前景，即使做了一些市场调查，当时没有很好，但你其实等于是投了一个潜力股，就是看好芍药它的药用价值。那我知道，你看咱们全国最大的芍药种植基地，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山东，应该是在菏泽。他们这边就是那种差不多5月上市的吧，那个花是那种特别大的，然后品种也比较丰富的，很多都是去卖鲜切花了。像这种鲜切花的这种观赏芍药，它的根茎能不能用作药用？包括还有河南、云南也都在种这些花，它品种是不是分的很多？像你们这个是挑的是哪种品种呢？
0: 专门挑的是药用芍药，
1: 哦，要用芍药，那其他地方有没有了解？就除了我们新疆本地。
0: 也有观赏芍药，
1: 哦。
0: 观赏芍药呢，它的花瓣的层次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的药用芍药呢，它的花瓣比较单，但是花朵比较大，花蕊比
1: 哦。
0: 较明显。
1: 那这种药用的这个芍药，是不是就在别的产区？可能在安徽那边会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0: 对。
1: 你们看全国市场的这个，就是其他比较有种植经验的这些地区，他们每亩的这个芍药产值大概是在多少？对比你来看的话，你觉得现在自己算是赚钱了吗？有没有算一笔账？
0: 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24年的时候，玉米县我们附近玉米县不是有个200亩地，卖了1000万。每亩价值就是5万嘛，然后它的管理，它是因为它是条田地嘛，它的成本我算话估计应该在2、3万块钱的成本，1万多块钱的成本，有个3、4万块钱的收入。之后我当时那年是，第二年嘛，第三年还不到起娃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就等着这个市场呢。现在行情也是比较乐观的，现在也是每公斤在25、26说25、26块钱一这样子。
1: 哎，像你们起娃时间，集中在几月份？
0: 在9月份。
1: 9月份，那个时候天已经凉了。
0: 对，
1: 那，
0: 芍药花一谢了以后，它是一个根茎的生长高峰期，也就是在6月底、7月份、8月份这段时间，到天一凉的话，它根的也不是，也就生长的慢了。
1: 花一谢之后，根茎长得反而就会更快。啊，这个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储蓄我们能量的最好的一个时间。那像这个时间，它和江外其他市场是不是也有一个错峰？它在这个收购的价格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优势呢？
0: 毕竟我们在江内有个运输的一个成本在这搁着呢，所以说跟内地的稍微的价钱有点浮动，
1: 还是不太
0: 但
1: 一
0: 是
1: 样。
0: 呢，我们的品质比较好。我们因为这个地方呢，环境也整个大环境比较好，没有那么多污染，而且本来就是一个农业区域，我们这块没有那么多污染的东西，空气啊各方面都可以，土壤各方面都能提高我们的药用价值和药的这个效，所以说好多内地老板到我们这来采购的时候，他们都过来鉴定过。
1: 所以其实我们新疆塔城地区的这个芍药品种，包括我们的芍药品质，不输于很多做得很好的这种主产区，就是因为我们有
0: 对
1: 得
0: 他
1: 天
0: 们
1: 独
0: 有
1: 厚的环
0: 些，
1: 境。
0: 对，因为他们内地有好多是观赏芍药，它的根部的药用价值特别低，而且产值也特别低，它是以观赏来做的。我们自己取药为主， 它是以观赏为主。
1: 像你们的根茎粗的可以达到多少呢？就是你们有算过吗？就和其他的这个小的这种观赏的根茎来相比的话，大概能达到几厘米？
0: 你说我们的
1: 根茎的粗度，对对。
0: 啊，我们的根茎的粗度可以达到，直径可以达到五厘米。
1: 五厘米啊？
0: 啊。
1: 五厘米的话，那差不多要赶上一个鸡蛋的直径，差不多那么大了。
0: 对对对，比鸡蛋大一些多，有的。
1: 跟山药，
0: 有些
1: 山药差不多，粗的还得是粗的那种山药的粗度。
0: 啊，对。
1: 嗯，要切片运出去，还是你们直接把根茎交给收购商，他们直接拉走？
0: 嗯，这种销售模式有好多种，有的是，直接点地，
1: 哦，
0: 就是这块地多少钱谈好了，就是这个地几百万谈好了，这就像玉米线那样子，
1: 嗯，
0: 直接卖断了。
1: 嗯， 嗯，
0: 还有的就是我自己采挖，采挖了以后分类，
1: 嗯，
0: 之后后按吨位，
1: 嗯，
0: 每吨或者每公斤多少钱这样来算。
1: 嗯，明白了。
0: 嗯，
1: 那收购商他在采的时候，他也要看他这个是不是什么级别啊？除了你说的这个粗度以外，他可能也要去看一下它里面含有的这个药用成分是多少。这个是不是对你们水肥管理的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你养的好了，这根才能好。这个你是怎么管理的呢？
0: 像我们的这个，我们是属于笼上种植，
1: 嗯，
0: 笼上种植的优势呢，就是扎根比较深，通风性效果好，
1: 嗯，
0: 因为它芍药种太密了，它容易得白粉，所以就通风好了，
1: 白粉病，嗯，
0: 干湿要控好，因为你湿了它就容易烂根，
1: 哦，
0: 所以我们的笼上种植容易排水，
1: 哦，
0: 不能有长期的积水，长期积水就会出现根部腐烂，
1: 嗯嗯嗯，
0: 根腐胀现象，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前期种植在这块呢，就听人家专家的意见，
1: 嗯，
0: 我们做笼上种植，通风比较宽松，之后不使用化肥，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以生物肥，还有就是农家肥为主，
1: 嗯，
0: 浇水呢，我们就是一般在苗期刚开始弱的时候浇的比较勤些，当现在根扎特别深的时候呢，它不需要太多的水费的管理了，主要是每次打水的时候把肥料带进去就行了，
1: 嗯，
0: 主要带一些就是农家肥啊或者一些复合肥，
1: 嗯嗯，
0: 不带尿素就行了。
1: 哦，明白了，就是他说这个我查了一些资料，就说这个芍药它是喜欢阳光比较充足的，然后
0: 对对对，
1: 像我们当地你看整个新疆来说阳光都是相对比较充足的，对吧？那像塔城地方有很多很多地方，比如说靠近草原或者山根浅的会有一点点凉，这个对它会不会有影响呢？它本身会喜凉吗？
0: 嗯，它本身就它也适合于林下种植，它是比较喜凉的，
1: 哦，
0: 因为这样子它的根茎会更扎实一些，要用品质更好一些，所以我们这个区域呢正好适合它，就在于我们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嗯嗯，
0: 白天热晚上凉，
1: 嗯，
0: 昼夜温差比较大，这是适合它的，
1: 嗯，
0: 不容易得病。
1: 听您说这芍药都是优点啊，和我们传统的这种小麦玉米这种作物来比的话，它的经济价值高，然后听上去管理好像也没有特别费劲儿。我问一下，这个它有没有缺点？就是在您刚开始做芍药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哎呀，我其实觉得好像芍药也不是我想象当中的种的那么简单，它一点缺点都没有吗？
0: 缺点也有啊。
1: 什么呢？
0: 它的缺点就周期太长了。
1: 周期太长，什么周期？
0: 因为这个，因为你前期要有四五年的投入，
1: 哦，
0: 像这段时间你是没有多大效益的，
1: 嗯，
0: 而且像有些做景观的还可以做收门票，我们这次因为是政府引领的像美丽乡村建设，所以我们是不收门票的，开放式管理，开放式观赏，就是不收门票，大家都可以过来观，就是进入我的花海，就是去拍照呀打卡呀，这样子的。之后还有就是他作为一个药材吧，现在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高后，它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了，
1: 嗯，
0: 不是说，所以说在入手这个时候刚开始想的有点简单，但是经过长期投入也是很大的，
1: 哦，
0: 所以在这个投入上面还是有一点风险的，
1: 嗯， 能不能带我们算一笔账？就是，它的种苗、肥料，包括你除草呀、田间管理、人工这些开。

0: 小一亩的芍药，它的这个成本大概要投入多少钱？
1: 我们有地皮费、人工、水费、肥料，现在5年算下来将近1万。
0: 1万，这是一亩啊。你是
1: 啊，对。
0: 当时是上来就是大笔一挥100亩，
1: 啊，前期投资光这100亩，前期投资就是40多万嘛，因为有苗子啊，种栽种，前那要松土，篱笆还要圈起来，这些都得要都成本嘛。
0: 今年是咱们种植芍药的第5年了。这个花开的也好，而且是不是也已经联系了一部分的收购商？
1: 是的。
0: 他们给出你一个价格吗？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区间？你自己心里应该也有本账吧？今年能不能回忆些本了？
1: 现在人家去年就过来给我200万，我没卖，
0: 没卖，
1: 这
0: 二
1: 样
0: 百万
1: 把，
0: 都没卖，为啥？
1: 一亩地2万嘛，我们预计的应该在3万左右一亩地，也有吃喝子的一些老板过来，还有一些内地老板过来也看过，我计划在3万左右才能出手这个药材，
0: 原因
1: 因为
0: 是
1: 这两
0: 因
1: 年
0: 为
1: 这
0: 什么
1: 个。
0: 呢？
1: 这两年这个芍药紧缺，因为前两年在我们种植之前呢，这个芍药的行情不是很好，好多人都放弃了，就没有坚持下来。
0: 所以你的这个坚持，在熬到第5年的时候，可能会迎来转机。
1: 对。
0: 啊，因为市场的需求大了，那能够提
1: 现
0: 供
1: 在，
0: 药材的人少了。
1: 对。
0: 这个今年肯定能大赚一笔了。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芍药的观赏期到什么时候结束，也让我们塔城地区的朋友们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芍药一般开花期间5月底到6月初。今年不是因为气候影响，今年天气比较凉，所以开花时间比较晚，在6月初才开始开。到现在还没有谢，可能再有个1个星期左右花就该谢了。
0: 还是很给力的啊！芍药开花有粉的、白的，还有那种红色。大家有机会的话，
1: 对。
0: 可以去打卡一下。说一下您的位置吧，宋先生。
1: 我们的位置在塔城北边的这个喀朗库尔河往上走来，走上上来那个，第一个村子，看那个裁判厂路口，
0: 叫库尔托别村是吧？
1: 叫库尔托别村，对。
0: 好的，去到这儿打卡，完全是免费的，也是对外开放的。这个芍药的高度大概有多少呢？小朋友去的话，在林这个园子里面跑，安不安
1: 可
0: 全？
1: 以。
0: 可以的啊，
1: 芍药，我们的芍药花高度在60公分左右。
0: 60公分哦，就是大人可能要蹲下来拍才会比较好看一些，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是垄上种植嘛，所以你在垄沟里面蹲那里面拍照，特别感觉特别好看。
0: 好的，有机会的话也让大家去拍照打卡，在这
1: 好的。
0: 个我们所有的平台里啊，大家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塔城市芍药种植基地，其实就可以搜索到关键词。这样也非常感谢今天宋先生接受我们节目的采访啊，芍药确实是一个宝贝，吸引游客啊，它作为一个这个景观，另外呢。秋后还可以去刨根儿去卖药材，可以说一块地可以挣2份钱。那如果有这方面投资意愿的，或者说想要收购的，或者说想要和您合作的，是不是也都可以联系到您呢？
1: 对，我也有对这个，芍药还是有希望，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我也有心想的是再扩展一块地出来，再种这个芍药，因为我们今年年底要采挖了嘛，我们的芽头可以卖钱了，也可以自己留下来种植繁育。
0: 好，那这样就下一步可能会先从身边人、村边的这个村民，让他们跟着你一块儿干，是不是？
1: 对，我们现在就有老百姓跟我们谈的要一块儿种，但是这个东西毕竟周期比较长，
0: 投入
1: 所以
0: 也比
1: 说我
0: 较
1: 们
0: 大。
1: 要选择的时候自己要慎重一些，前期精力和资金啊都能达到呀，对吧？不能因为一听到一点丧气话就放弃啊，有好多我身边也有朋友没有坚持下来的也有。
0: 现在来看的话，这五年的坚持是值得的啊，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示范，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只要在土地里认真的播撒汗水，一定会有收获的那一天。这样也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的话让我们全疆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您，也许可以给您带来更多的商机和合作的机会，您看好吗？也能够帮助一下其他
1: 的
0: 种植户。 好吧。
1: 嗯，我就是阿切尔乡块特别村的村民。
0: 嗯，
1: 我的名字叫宋有福。
0: 嗯，
1: 我电话号码是157-0901-6966。
0: 嗯，
1: 欢迎到我这里来指导来观赏。
0: 嗯，
1: 也希望能够给我更好的这样种植结果，也可以找我合作。
0: 好，目前来看塔城地区好几个县市都是适合种植我们芍药的，只要您有足够的资本，然后也有这个相对来说啊比较好的心态和耐心，或者说您有这个以前有了解过芍药种植方面的一些经历，都可以和我们的宋先生来进行联系。电话号码来说一下吧。
1: 157-0901-6966
0: 宋有福宋先生啊，是我们塔城人。嗯，也可以感受到非常的热情啊，就是不管谁找到，
1: 欢迎到我们这打卡来，我们这里有树莓，
0: 嗯，
1: 有盖果，
0: 嗯，
1: 有好多苹果，
0: 嗯，
1: 都可以到我们这来尝尝。
0: 好的，有机会我们节目组的小伙伴也想去尝一尝看一看。
1: 哦，
0: 好的，
1: 我们这里好几家农家乐都可以过来看看的。
0: 哎呦，还顺便宣传一下美丽乡村啊！你们村子里面还有其他好玩的吗？
1: 嗯，有啊，我们有个公园呀。
0: 嗯，
1: 里面也种的是芍药。
0: 也是芍药是吧？
1: 嗯。
0: 面积有你们家这边大吗？
1: 嗯，没有的，这它是因为才种了两年嘛。
0: 哦。
1: 刚开始，现在也开始开花了。到五六月份也可以到，六月份也可以到我们这来打卡过来。我们这有网红。那个网红打卡点，还有那个百人秋千，
0: 嗯，
1: 还有农家乐烤全羊，
0: 嗯，
1: 还有树莓基地。
0: 哎呦，这个热情的邀请，我觉得不去都对不起我们塔城人的热情。好，那您就且等着吧。
1: 啊好的好的，欢迎您过来玩。
0: 好，谢谢您做客我们金土地的直播间，也希望到今年九月的时候挖出根茎，咱们的芍药卖出好价格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给我们，好不好？
1: 好的，等我价钱谈好了，我给你们报。
0: 好，谢谢您，再见啊，宋先生。
1: 好的，再见。
0: 我突然发现这个芍药这几年一下特别火，就是不管它是从观赏的角度来说，还是从药用价值上来说，就是种它的人和买它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前段时间去花卉市场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今年有很多的这种芍药，它出了一些很新奇的品种，就是那种像那花苞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像泡泡一样，起了超级多好听的名字，就是它作为观赏类的鲜花你就觉得已经很漂亮了，它的根茎还能够入药，然后能够卖出好价格，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农户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塔城地区这几个县其实都有种植，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种植户一些灵感啊？可以来联系一下宋先生，157-0901-6966，157-0901-6966。那我们金土地里还有哪些奇迹呢？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分享。丝路视听客户端全新版正在上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您可以下载，不管是在苹果商店和安卓市场搜索“丝绸之路”的那两个字，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 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

0: 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1: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0: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2: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3: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4: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礼镇。
5: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6: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7: 我是秦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9: 前往靖远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0: 能够唤醒那些吗？中国人都投降了，你们还有中国吗？就不当不成党。为了民中国，前进！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康凯父子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 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9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 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 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2: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边境
3: 的平安水蓝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4: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誓死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永远有你的名字。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 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6: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7: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心中国的黎明。
6: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 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 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听《万里同心》。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八集，耿恭孤中守书乐。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董小博。
1: 公元75年冬，天山北麓的疏勒城风雪如刀，城头汉军旗帜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却已残破不堪。城下北匈奴20000铁骑与叛乱的秋兹燕齐联军将这座孤城围得水泄不通，城内仅剩的数十名汉军在戊己校尉耿恭的带领下已坚守数月。
2: 根据《后汉书·耿恭传》的记载，在永平18年的春天，北匈奴攻下了居士后国，杀了居士国王，接着他就围攻了金浦城。当时担任戊己校尉的耿恭带着几百名士兵赶去支援，他们先用毒箭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后来因为金浦城太小不好防守，就退到地势险要、水源充足的疏勒城，继续抵抗匈奴的进攻。
1: 匈奴大军压境，断水，他们堵塞了疏勒城赖以生存的涧水，烈日炙烤，滴水无存，绝望在守军心中蔓延。
2: 匈奴断绝水源，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疏勒城内的守军陷入到炸马粪之而饮之的绝境，就是实在渴得没有办法了，只能挤马粪里的汁水勉强来解渴。耿恭就带着大家拼命的挖井，一直挖到15丈深，但还是没有见到水。
1: 耿恭整衣向天，虔诚祈祷，随即他亲自下井继续挖掘，奇迹出现，清泉涌出，将士们士气大振。耿恭令士卒扬水试敌，匈奴大惊，以为有神明相助。
2: 耿恭想起当年二师将军刺山出泉的故事，他坚信汉朝有德，上天庇佑。他诚心祈祷后，井水真的喷涌而出，士兵们欢呼震天。耿恭让大家扬水向敌人展示，匈奴以为有神明帮助，就暂时撤兵了。
1: 然而匈奴并未远去，数月后居师叛汉，与匈奴合兵，卷土重来，疏勒城彻底成为孤岛。粮食耗尽，将士们拄铠甲、弓弩上的皮革充饥，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
2: 被围的时间越来越长，粮食彻底吃完了，耿恭和士兵就拄铠甲、弓弩上的兽皮充饥，打到最后城里只剩几十个人，又饿又累，但耿恭和大家同生共死，所有人都没有二心，一直坚守不降。
1: 万里之外，新即位的汉章帝得知西域危局，大臣司徒鲍玉坚决主张救援，现在把危难中的将士抛弃，对外会纵容外敌残暴，对内会让忠臣良将寒心。
2: 汉章帝最终决定派兵，在永平18年的冬天，援军从敦煌出发，第二年正月一举打败了居师军队，北匈奴吓得仓皇逃跑。
1: 建初元年正月，援军前锋2000人历经艰险，终于抵达疏勒城下。当城门打开，耿恭与仅存的26名将士相互搀扶而出。
2: 城里士兵夜里听到动静，以为是敌人来袭，非常惊慌。耿恭上城看到汉军旗帜，才开门迎接。幸存的士兵见到援军，全都激动地大喊万岁，跟着援军一起往回撤。然而在归路上，匈奴还在不断地派兵追击袭扰。
1: 正年3月，耿恭一行抵达玉门关，守将中郎将郑重亲自为这些历经磨难的英雄沐浴更衣。
2: 抵达玉门关时，余众13人依据穿爵，形容枯槁。中郎将郑重上表盛赞其功，功之杰矣，古今未有。
1: 范晔在《后汉书》中掷地有声地评价耿恭， 义重于山，以至是乎。这八个字道尽了疏勒孤城上那面汉旗不倒的魂魄。
2: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书里感慨道，以前读苏武牧羊的故事，感动他在苦寒之地坚守的气节，后来看到耿恭守疏勒的事迹，忍不住流泪感叹，一个人能把道义看得比生命还重，才能做到这样的壮举。
0: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杜外利研究员。
3: 耿恭孤冢守疏勒的壮举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丰碑，他与将士们在绝境中同生共死、坚守国土以义忠于身的信念，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忠勇爱国、坚韧不屈的精神品格。疏勒城的坚守不仅是对汉朝有效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更展现了中华儿女用生命捍卫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这种超越生死的忠诚与担当，是激励新时代边疆军民团结奋斗、坚守家园的宝贵精神财富，也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印证。耿恭精神穿越千年，依然在凝聚人心、增进人同中熠熠生辉，成为我们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动力。
1: 疏勒城的烽烟早已散入天山的风雪，但那口耿恭井的传说仍在诉说着信念的力量。耿恭与他的将士们用血肉之躯在绝境中铸就了一座忠诚的丰碑，那面在孤城上飘扬的汉旗穿越2000载时空，化作了天山之巅永恒的雪关，无声地昭示着万里疆土寸心可守，家国所托虽死不辞。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府有巷西往东方向，北京南路辅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6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尽在思路视听。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教育方面的最新资讯。为帮助我区各组考生及家长全面了解2026年在将招生高校的政策、专业优势及办学特色等，搭建高校与考生家长零距离交流互动的平台，从6月9号起，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陆续在全疆15个城市举行。本次系列咨询会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各地州市教育局联办，具体安排如下：6月9日在石河子市，6月10日在奎屯市，6月12日在伊宁市，6月13日在和田市，6月14日在博乐市，6月16日在塔城市、喀什市，6月18日在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市，6月20日在库车市，6月21日在阿勒泰市，6月22日在库尔勒市，6月24日在哈密市，6月26日在昌吉市。此外，6月27日10点30分到17点，将在乌鲁木齐市举办咨询会，咨询会地点设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地址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永顺街478号。届时预计将有300余所区内外院校招生组齐聚咨询会现场，向前来咨询的考生及家长解答最新政策和志愿填报相关问题，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新疆教育考试院表示，举办咨询会旨在打通高校招生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通过现场交流、问答互动，解疑释惑，帮助考生和家长更好地了解高校的办学特色、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及就业发展前景等信息，助力考生精准填报志愿。咨询会后续信息，欢迎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微信公众号“新疆招生”发布的相关内容。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听众朋友，今天呢已经是高考的第二天了，那么各考场考点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本台特派记者呢也分别前往昌吉、哈密还有伊犁啊，伊犁州融媒体中心、哈密市融媒体中心和昌吉州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呢，马上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向大家来报告他们所在考场的相关情况。好，我们首先一起连线昌吉州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硕，来为大家介绍昌吉州的整体情况。王硕，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首先告诉一下，你具体在哪个考点呢？
1: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昌吉州第二中学的考点外。
0: 现场的整体氛围，还有现场秩序，考生的状态，应该都是做了细致的观察啊，跟我们来描述一下。
1: 是的，今天呢，高考已经进入了第二天，现场整体的氛围呢，已经褪去了首日的紧张与慌乱，变得更加平稳、有序和从容。早上8点开始，就陆续有家长和考生在老师的陪同下抵达考点，有序入场。考场周边的安保呢，工作人员也是全部到位，现场井然有序。考生们经过第一天的适应，状态明显更加松弛了，大多都是步履从容，神情镇定，有序排队安检进入考场，整体备考状态十分在线。
0: 非常好哈。那对比往年，今年昌吉州高考现场啊，你做过比较吗？有一些什么变化？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对比往年，今年昌吉州高考现场给我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精细化的保障更到位了。
0: 精细化的保障，
1: 对的，人氛围更浓厚。比如说，在这个以往的考点外围，突出的是以交通疏导、秩序维护为主，而今年呢，整体服务全面升级，各类保障措施呢更加细致、更加人性化。同时呢，考生的应试心态也都普遍的更加成熟和平稳。首日的考试结束后，没有出现这个焦虑浮躁的情绪。第二天的复考呢，考生状态更加的自信，能够明显感觉到大家对考试节奏的适应幅度还是有大幅度的提高的。
0: 从你现场观察的视角啊，看到了今年考生的整体精神面貌、心态，或者他们走路啊，或者是那个眼神啊，你做了观察之后，对比以往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1: 从现场的视角来看呢，今年昌吉州考生呢整体的精神面貌非常好，青春朝气十足，心态呢普遍都比较乐观积极，大多数的考生都是结伴赴考，一路上互相鼓励、互相交流，脸上没有过度紧张和焦虑，大多都是从容和笃定。面对这个安检入场的各项流程呢，大家也都是十分配合，井然有序。即便是有个别略显紧张的考生呢，在老师和家长的就是安抚下，也能快速的调整状态，平复心情。
0: 对，每年呢，考场里是一种情景，考场外呢又是家长焦虑的或者是期待的这个眼神啊，你也看到了。那么今年在你所在的这个考点啊，考场外围的秩序怎么样？交通环境怎么样？特别是静音保障到底怎么样？给我们来讲一讲吧。
1: 今年的考场外围的综合保障工作呢，可以说是全方位、高标准的落地，各环节呢都井然有序。比如说交通方面，公安交警部门呢提前规划了管控路段，设置了专属的停车区域，安排专人疏导车流和人流，分时段管控，分流放行，有效杜绝了拥堵和鸣笛的问题。在考点周围的交通秩序呢也是非常的畅通。静音保障上面呢，城管、公安部门联合开展了降噪管控，严控周边商铺的宣传、车辆鸣笛、工地施工，全域营造出安静静谧的应试环境。同时呢，考点外围还搭建了标准化的便民服务站点，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昌吉州第二中学考点外呢，家长等候区的区域呢，有爱心企业和青年志愿者和公益组织设立了个助考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这个发放饮水、折扇、防暑物资等，贴心的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工作。那周边的这个沿街商户呢，也是主动践行社会责任，敞开店门，免费提供这个休息区域，提供饮水和乘凉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各地的爱心车辆呢，也是自发的去公益送考，点对点一站式的贴心接送考生。 用实际行动呢为这个学子保驾护航。
0: 嗯，就是里里外外都做到了周到啊。
1: 对。
0: 那今天在现场采访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件事或者哪个场景触动你，让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是的呢，今天在那个考场外最触动我的就是一个默默坚守的陪考家长。
0: 哦，
1: 今天的天气呢是虽然说有点热，但是还是有点微风的。大部分的家长呢都是在这个等候区呢安静等待，不敢随意走动，不敢大声说话，就生怕打扰到考场内的考生啊。我看到有一位家长全程手持小风扇，静静的守在那个考点的警戒线外，目光始终望向考场的方向，手里还攥着提前给孩子买好的解暑饮品。全程在默默陪伴，耐心等候。
0: 嗯，
1: 然后等孩子出来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过多追问孩子考得怎么样，有没有难不难，而是就是一句“你辛苦了”，一个温暖的拥抱，给了孩子很大的鼓励。
0: 嗯，这个画面确实很温情啊。那么在现场采访或者是记录现场的过程当中，你作为一名记者，而且年年都在考场发来这样的报道哈，那你想对今年？昌吉州全体高考学生说一句什么呢？
1: 作为这个全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我想对全昌吉州的高考学子说，十年寒窗终将赴山海，你们披星戴月的努力，日复一日的坚持，都是今天考场的底气。高考不仅是一场知识的比拼，更是一场心态的成长。走到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勇者，是胜者。希望大家稳住心态，从容作答，不负韶华，不负自己，全力以赴完成胜利的考试。无论结果怎么样，全力以赴的你就是最耀眼的模样。愿昌吉所有的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
0: 好，还有一些时间，还想多占用你一点时间，再聊一聊昌吉州高考的一个现状啊。那么昌吉州政府，我们也了解到，对这次的高考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推出了很多便民暖心，还有一些创新的特色服务啊。能不能把这些亮点给我们也讲一讲？
1: 是的呢，今年这个昌吉州各县市结合本地实际，推出了一系列暖心和创新的特色高考服务，相比往年更加精细化、个性化、就是比如说公安部门户政窗口专为考生开通了高考绿色通道，免预约，随办随到，随到随办，各考点公安执勤点同步增设临时身份证明应急业务，有效解决了考生的证件丢失等问题。交警部门在泉州各考点主干道开辟了爱心护考专用通道。警车、铁骑、无人机全部都到位保障，全时段的疏导车流，泉州各考点均设立了安保便民服务岗，针对考场的秩序维护、突发情况、安全答疑等这各项保障工作呢，随时为考生提供应急帮助。这个卫健部门呢，也安排了专业的医护人员驻点值守，配备了常用的药物和急救设备，对考生突发的身体不适，等情况做出应对。
0: 真的啊，在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可以说政府相关部门都做足了准备啊，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在高考这几天能够发挥自己最好的成绩，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啊，考出最好的成绩。好的，在你全程见证昌吉考生的这个高考历程之后，到目前为止啊，你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悟或者是收获呢？
1: 我最大的这个感悟和收获呢，就是坚守与成长，温暖和担当。我觉得高考从来不是一个考生的孤军奋战，背后是千万学子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是家长的默默陪伴，是老师的悉心教诲，也是全州各部门全社会的全力护航。在现场我看到的不仅是考试的紧张，更是一代代少年成长的蜕变。孩子们青涩懵懂，多了这些从容坚定，用拼搏诠释青春的意义。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坚守岗位，尽职尽责，用细致的保障守护每一份梦想。昌吉市的群众呢，也是主动降噪，自觉降噪，主动礼让，用文明守护考场安宁。这场高考呢，不仅是一次青春的检阅，更是昌吉这座城市的温暖与担当。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每一份全力以赴的拼搏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为梦想奔赴的身影都自带光芒。
0: 好的，在这里我们也共同通过电波哈，祝福我们的这些考生们在今年能够考出，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最理想的水平。好，谢谢王硕。
1: 好，那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高考第二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各地州融媒体中心的

0: 记者来了解当地的高考的情况。好，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伊犁州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丽。刘佳丽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犁融媒体中心的佳丽。
0: 好，现在你在伊犁州的哪一处考点呢？
1: 这两天呢，我都在我们伊犁州第一中学的考点门口。
0: 今年全州考生复考的整体氛围和你观察到的考生们的精神状态到底怎么样？
1: 今年我觉得现场氛围，我觉得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静水流深，就是看上去孩子们都是安安静静的，可能也是跟这个阴雨天气有关。那他们也拿着证件，嘴里还念念有词，就是有些这个考生呢还在看一眼这个复习资料，就是表面很平静。但是我觉得这个平静下面，就是能感觉到一股被稳稳拖住的底气。因为今年我们伊犁州呢是有2400多名考生。他们这个整个背后是城市在守护，比如说有交警、社区、爱心车辆，所有人都拧成了一股绳儿。
0: 给你留下的印象应该是比较深刻啊。
1: 是特别深刻。
0: 那这次的这个天气状况，其实气温应该是非常适宜吧？
1: 是的，这两天我们伊犁格外的清凉，我们基本上从昨天前天开始吧，就进入到一个雨水天气过程。而且这两天的天气跟往年也都不一样。因为我记得往年都是这个严寒酷暑，都是基本上维持在33到35度之间。但这两天我们的天气基本上都是在23度左右，
0: 非常舒服。
1: 是的，非常舒服。而且这两天都是下着天空下着小雨，很多家长都在现场说，哎呀，这是遇水则发，也是天山送来的祝福。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雨水冲走的暑气，也让孩子们走进考场的脚步就显得更清爽更从容了。觉得这雨来的特别是时候。
0: 好的好的。从你这两天在考点的观察来看的话，咱们的政府啊，对于这个考点周边的交通管理，还有静音管控，还有提供给咱们考生和陪考家长的这个便民服务都做得怎么样？
1: 做的都非常的好。我觉得保障工作可能用立体化和活起来来形容，就比较贴切了。我觉得有几个细节可以说一下。我觉得首先就是交警它是一个动态护航的一个状态，因为每天早上他们都是凌晨到岗，就不光是管交通，也我觉得他们也是流动的一个求助站。而且刚说到这个静音管控，我觉得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程的一个默契吧。不管是学校周边也好，离学校非常远的地方，它都也形成这种默契。就是在城管等等，还有很多部门，包括我们的社区干部，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区物业，他提前疏导，还有我们所有人的配合之下，几乎都是静音状态，安静的好像就只有脚步声和哨音。那还有我觉得就大家所有人，包括我们的爱心志愿者，他们的服务也特别的贴心。因为在每一个考场周边都有遮阳棚、饮用水，我觉得这都每年都是进那个标配了。还有就是每个商家也都会在门口准备这个座椅板凳，也有免费配送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特别的暖心。就是很多爱心点他还准备了文具，还有这两天特殊天气还有雨具这些应急物品，就想得非常的周到。
0: 好的，在你看来啊，你们伊犁学子身上有没有一种独有的青春特质呢？
1: 有。就是我觉得用这两天的天气来形容，可能叫风雨不惊，我自安然吧。
0: 很淡定啊。
1: 是
0: 啊。现场有没有一些市民啊，志愿者的一些暖心举动，让你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跟我们来讲讲这些小花絮和小故事？
1: 有，还真有。因为这两天相信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刷到了我们类似这样的短视频。就是在昨天早上，先说一个交警的一个故事吧。就是有一位交警他骑着摩托就载着一个快迟到的考生，就把他安全的送到考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每年都能遇到的一个状态。但是考生当时他特别的着急，就他下车的时候就是比较匆忙，然后但是这个交警他也下车了，他就轻轻拍他的肩膀，这是我们一个记者给我陈述的，就说了一句，你不要慌，你来得及，你一定行。然后我觉得这一幕就是光听他这么讲述都觉得特别的暖心。
0: 就是在这一刻好像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家的心里都牵动着考生，
1: 对，
0: 都和考生有一个相连的心啊，大家在一起 都希望能够尽自己哪怕一点点微薄之力，都能够让考生获得大家最大的助力啊。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更让人更动容的，相信大家可能，我觉得这应该叫孩子之间的守望相助吧。
0: 嗯，
1: 因为也是在昨天，我们就是也在现场，全部人员都在现场观望到的一个点，而且呢，这个视频就是也在我们零距离发布了，就是有一位行动不便的学生。他呢是被几个学生轮流背起，一步一步稳稳地送进了考场。
0: 哦，
1: 就是这个短视频看哭了很多人，然后到现在流量已经是几十万，快上百万了。
0: 嗯，
1: 然后
0: 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后也搜索一下这个视频啊，都看一下。
1: 是的，
0: 对，
1: 嗯，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帮忙吧，我觉得这是年轻人青春最赤诚的一个担当。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义气叫你的战场我背你上去，
0: 嗯，
1: 我们在现场都有这种感觉，
0: 令人动容感动啊。高考落幕其实又是青春一个新的起点啊。想问问此时此刻的刘佳丽，有没有想对奔赴新征程的伊犁州学子说一句你最想说的？
1: 有，真的有。我想把祝福藏在我们伊犁的风景里面送给他们吧。希望他们的人生呢像我们的伊犁河水历经跋涉，中间一片湛蓝的辽阔。那也希望他们的脚步像我们那拉提的骏马永远自由，去勇敢的追风。就是无论将来他们飞得多高走得多远，都一定要记住此时此刻和这几天我们伊犁州为你们亮起的绿灯，系起的绿丝带，还有这份来自故乡的温暖，我觉得一定会是你们闯荡世界的时候心底最厚实的一个底气。
0: 说得太好了，刘佳丽啊。祝愿孩子们以梦为马，勇敢向前。好的啊，感谢刘佳丽，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远山。今天节目的前30分钟呢，我们分别连线了昌吉州、伊犁州融媒体中心的同行，来了解这两地高考考场的现状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哈密市，马上连线到哈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罗杰。罗杰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啊，我印象中哈密市现在的这个气温应该也是蛮高的哈。今天我看天气预报，最高气温是33度，还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温度，是吧？
4: 是的，主持人，是的。
3: 在昨天和今天的高考现场，你是又采访又拍摄哈，能不能把你最直观的整体感受给我们来描述一下？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密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罗杰。那么这两天我是全程的蹲守在我们哈密各个的这个高考的考点，我最大的直观的感受就是有序、安静、有力量。跟我们往年相比呢，今年整个考场的外的气氛是特别的沉稳，没有这种嘈杂呀或者是紧张焦虑呀，我们的家长和市民呢都能够自觉地保持安静，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家长等候区有序地在等待，全力地为我们考生护航。那么虽然呢现在就是我们哈密的这个正午的气温攀升得很快，然后户外感觉体感是非常的闷热，但是不管是我们奔赴考场的学子，还是在外面等候的家长，还有我们各个岗位值守的工作人员，状态都是特别的稳。
3: 嗯，
4: 我们全程呢都是用一种默默守护静待花开的氛围，处处的就能感受到我们青春奋进的朝气和整座城市对于高考学子的这种祝福，以及全程的这种温柔的守候吧。
3: 嗯，刚才你用了三个词，有序、安静、有力量哈。那你觉得从哪些角度可以去支撑你这个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用词？
4: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我们哈密每年都会组织的，不管是我们的出租车队，还有我们的这个驾校，还有我们各行各业的这种群体，大家都会自发的组成我们的这种爱心的送考队伍。
3: 嗯，
4: 而且这些送考队伍呢，然后他们已经坚持了有20多年的时间了。
3: 嗯，
4: 每年呢都是会提前的，就是昨天我采访到一个驾校，他就说我们提前二十天的时间呢，然后我们都要开始做行程的策划呀，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如何送考的流程呀，还有一些

0: 等等特别细致的方面。我昨天采访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比如说这个考生他是早晨的7:50出门，我们的这个接考的这个司机他不可能7:50到，他是7:30后就是到达了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考生的这个家里的楼下，然后在这里等候，就是很顺畅的然后把这个考生送到考场。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说了一句话特别好，他说我们不会让人家考生等我们等一秒钟的时间，都是我们要提前的再去等考生，给他们创造一个安静温暖的环境。
1: 对，
0: 我觉得是非常的让人感动的。
1: 所以这种力量感现在也让我作为一个听者哈、一个主持人也感受到了，这既是咱们大众的力量，也是爱心的力量，更是团结的一种力量体现啊。哈密市在夏季呢总体来说是比较干燥高温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考气候条件之下，考生们的应考状态是不是会受到这样天气或者炎热的影响？你有哪些观察？
0: 但我昨天因为这两天哈密的这气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中午的时候可能气温有点高，但是我们早晚的时候温差还是非常的大，非常还是感觉到非常凉爽。整个我觉得复考的这个氛围就是非常的沉稳。然后孩子们完全没有就是被天气这样影响，而且这几天孩子们平常赶考的时候都个个都是精神饱满，然后穿戴的整齐，步伐从容，脸上没有这种慌乱和焦虑，更多的就是这种自信和笃定。
1: 好的好的，连线到最后呢，所有的考生也要迎来高考的最后一场考试了哈，有没有你此时此刻作为记者想送给考生的祝福？
0: 如果是让我说一下就是祝福的话，我觉得很多，但是我觉得我最想说的话就是我们这种细节是真的是无处不在，也藏在我们哈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特别的暖心。那么如果是作为一个就是学姐的话来说的话，我就是希望大家选择就是从容、拼搏、温暖这三个就是这个关键词吧。希望他们就是能够不负韶华，提笔征战，全力以赴，用最动人的青春姿态去拼搏。
1: 是的是的，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是锋芒啊。当然我们要给考生们说一些解压的话，就是尽力就是最好，人生不止一场考试，全力以赴就是满分的答卷，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罗杰这么辛苦在中午最炎热的时候给我们发来了来自哈密的报道。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今天啊，我想给大家讲的题目，科学的皇后，无处不在的数学，给大家谈谈数学。数学被称之为科学的皇后，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数学是科学的王后，是数学王子，一个著名的数学家高斯说的，数学是科学的皇后。当然实际上数学是科学的皇后，它最爱的点，它是所有其他科学的基础。著名的科学家达芬奇，大家别以为袁老师今天口误了啊，说达芬奇是个画家，达芬奇的确也是个科学家。达芬奇曾经说过，就是说任何这个人类的这个做的所谓称之为科学，它一定是可以由数学来描述。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所谓的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如果你不能用数学来描述，那就不能称之为科学。数学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我换了一张达尔文说的话，它就是所有的新的发现一定是可以由数学的描述，否则的话别的东西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我们指导，对吧？著名的数学家当然也是哲学家笛卡尔曾经说过，数学是人类有文明史以来被人能够发明的最有效的有力的工具。另外一个著名的印度的一个戴维一个女作家，她曾经说过，没有数学这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做。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很崇拜数学家那些应用那些数学工具去推导一些结果。他就相比之下，有了数学就提供一个有力的工具。当然数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美，这也跟皇后非常类似。数学里面的很多的几何形状、数学定理、对称的思想等等，都可以看到非常美妙的东西。数学还有一个点，它的美在它非常干干净净，因为数学的证明，数学它不像别的学

2009年，也就是建国60周年，我们国家评选了有史，就是从新中国60年来评选了100位感动中国的人物，这中间有2位数学家，其中一位就是家喻户晓的华罗庚，另外一个我想也是很多青少年朋友都知道的陈景燕。可见数学家的魅力是无穷的。对广大的暂时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兴趣爱好的，选数学可能是个比较好的选择。为什么？如果你在大学期间学本科学数学，会培养你一种严谨系统的数学训练，培养你很多特殊的能力。首先，因为你学数学，你会养成非常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再一个，学数学，数学我们一个是鼓励同学们要敢于大胆的质疑，就是我们不相信权威，我们敢于质疑，敢于去挑战权威，对吧？还有一点，学数学，数学并不是靠听才就行，实际上学计算还得要努力，所以学数学还会培养自己这种努力奋斗的一种品质。再一个，学数学你要学会真正数学家他就会抽象的看问题，也就是往往学数学的人往往看问题他会看他的本质，他会把建模，他会抓住问题的本质，所以实际上学数学能够培养自己抓住问题本质、解决问题的能力。再一点，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在本科之前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学数学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不像别的学科，你在本科学数学，你将来去改行非常方便。我也跟很多家长朋友聊过天，对吧？实际上学数学，实际上可能很多人都有些顾虑，我就来谈谈几点顾虑。第一个顾虑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学数学是不好玩，数学是枯燥无味的。为什么？因为很多孩子在中小学的时候啊，就觉得数学不好玩，觉得数学枯燥无味，整天就做作业，一道一道的题，所以觉得学数学肯定是枯燥无味的，这是大家第一个顾虑。但实际上跟同学们说呀，数学不是枯燥无味的，可能公认一般都觉得好像数学，学数学好，研究数学都是比较聪明人的游戏。那既然是聪明人的游戏，聪明人的事情，那聪明人会去选一个枯燥无味的事情来做吗？肯定不是的，对不对？第二个顾虑，同学们可能会说，那袁老师，哎呀，学数学，数学是不是太难了呀？数学难不难？袁老师肯定不能说数学不难，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同学们说一下呀，青少年朋友，数学难当然是难，但是难是因为你还不会，你会了就不难了。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这个 PPT 上这张照片上放了一些照片，哎，小孩学骑自行车，那就说骑自行车难不难？还会骑的人觉得太容易了，对不对？但不会骑的车当时觉得很难啊，上去就摔跤，上去就摔跤，对不对？所以什么事情都一样，同学们，我们一定要记住，任何事情我们通过学习就把难的东西变成会了，这就不难了，好吧？第三个顾虑，那学完数学将来找工作好找吗？对不对？学数学实际上跟别的专业比找工作一点都不难，在某种意义下学数学实际上找工作是比别的专业好得多的，至少是绝对是高于平均值。美国曾经有一个报纸登过哪些专业好找工作，数学绝对是排在前五这个专业，所以学数学找工作是非常多的出路。另外一个就顾虑呢，就是刚刚也说过，大家总会觉得，哎呀，学数学的人是不是大部分都是书呆子？实际上大部分数学家都不是书呆子。我给大家看这个胶片上有一本书叫《爱丽丝漫游记》，大家看过这个书没有？这书是谁写的？数学家写的，对吧？大家看这个华罗庚，对吧？数不清、丘成桐这些数学家，鼎鼎有名的数学家，他们都出过诗集，都会写诗，对吧？华罗庚刚刚说他写个这个，刚刚说的听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对不对？下面这张大的这个字符，这是王岩先生，对吧？王岩先生也是非常著名的数学家，他的这个写的这个书法，所以很多数学家都是多才多艺的。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选择学数学并不因为你学数学这么严谨思维的培养就会让自己变成一个书呆子。另外一个顾虑，我想跟同学们说的，也是大家经常会说的会问的，哎呀，这数学到底有用没有？你比方说今年这个新冠疫情，实际上很多对疫情的分析是用到数学的，对吧？我担任这个主编的这个中国科学数学这个杂志，我们就发表了很多关于疫情分析，包括疫情的控制相关的文章，还有这个在武汉，对吧？

0: 这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你要做检测，实际上有一个方法叫混合血液，就是把很多人的血液混在一起去检，对吧？你比如说，你把20型血液放在一起一起检，如果这个一下一检没有，那这20个人都可以回家了，都没事，对不对？当然，你是多少份放在一起去检，这当然是一个数学问题。另外一个数学的无处不在一个例子，就是所谓地球勘探。那数字地球勘探就是用数学方法去搞清楚地底下有什么东西。另外一个数学无处不在，我想举一个我在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的导师，著名的数学家冯康。大家知道冯先生他这个有限元是独立于西方，他这个做这个理论研究。那有限元在当时，冯先生带着他的课题组上个这个刘家坝的水库，也就是上水坝，你修一个水坝把水给拦住，要承受多少压力，这个水坝在多少级的定震它都不会倒。那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拍拍脑袋修多厚，放多少水泥，放多少混凝土发展就够了，所以一定要经过精确的计算你才可以修一个水坝。而这个东西就是通过数学上一个叫有限元的方法。这个方法实际上在土木结构很多的事情，包括修桥，包括修高层建筑，都要通过有限元计算。另外一个数学无处不在的例子就是天气预报，对吧？天气预报当然它本身是一个流体力学，去我们去预估它未来发生的事情，但这方面是用到数学的工具。另外一个，我想青少年朋友都喜欢航空航天，因为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这个辉煌的登月计划，对吧？吴委员院士，因为我们两个在政协是在同一个组，我跟他非常熟，他也说他们实际上在航空航天里面很多的问题本质上都归结是一个数学问题。比方说你什么设计轨道让它这个能耗最低最优，对吧？你要算，对吧？这个控制什么样控制这个飞行器尽可能的稳等等这些东西。在航天上包括飞机整个这个形状的设计，这个飞机的机翼什么设计让它升力最大，这都是数学问题。另外一个数学无助的例子就是现在大家同学们都知道，家长都喜欢要孩子学大数据人工智能好找工作，但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它背后的问题，底层的问题都归结到数学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图像处理里面，比方一个照片要处理，对吧？我们在演播室，对吧？对，要照这个照片比较清楚，对吧？那你就要做处理，那这个图像的处理它用到的是数学方法，对吧？什么样尽可能要非常尽可能的少的内存存储正清楚的照片，这个问题本质上也是个数学问题。另外一个刚刚谈到了华为，大家知道在通信里面，对吧？很多工作都是跟数学有关系。大家想想，拉了个手机为什么信号不好，是因为基站要分配给这个信号给很多不同的人，什么样分配让大家信号都尽可能的好，而且干扰还要少，那这当然是个优化问题，也是个数学问题，对吧？同样道理，这些芯片的设计不光是造芯片，就包括设计芯片，什么这个线路什么走，这个印刷电路它都是一个什么布线什么最优，它都是一个数学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数学无处不在的样子，就是在金融经济里面，对吧？大家知道很多的金融产品，期权期货包括这个金融证券保险，这些产品的设计都是数学家的工作，基于数学，比方说随机微分方程等等。另外一个我想给大家开个玩笑好吧，就是大家还有个顾虑，如果有些年青少年说我这学校里面都是某某重点中学的第一名，我学数学是不是太冤枉了，好像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我说数学是不是麻烦，将来拉不了诺贝尔奖了，对不对？哎，的确是有这么一个顾虑，因为诺贝尔没有学数学奖，但没事，你得不了诺贝尔奖，如果你数学好，将来也可以去想办法去得菲尔斯奖。这是我给大家放出来菲尔斯奖的奖状，菲尔斯奖的奖状它上面有一行字写的是超越人类的极限，做宇宙的主人，可见数学家的口气很大吧。实际上学数学啊，或者数学家，还有很多数学家得了诺贝尔奖。我再给大家放几个例子啊，康特诺维奇是非常著名的俄国数学家，得个诺贝尔奖，对吧？另外一个著名的数学家是 John Nash， 大家看过有一场电影叫做《美丽心灵》，这个电影看过没有？对吧？这个主人公就是这 John Nash， 对不对？他也得个诺贝尔奖，这都是原汁原味的数学家。这个还有夏普林也得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吧？另外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当然他也是物理学家了啊，这个维岑，他也得过诺贝尔奖，当然他也是物理学家，但是维特肯定也是数学家，为什么？他都得过菲尔斯奖，他是双料冠军啊，既得过菲尔斯奖，也得过这个诺贝尔奖。今年刚刚公布的诺贝尔奖中间，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三位人合作的，得了这个诺贝尔的这个物理学奖，其中一位就是个数学家，叫彭老师。我们学数学都知道，矩阵的力矩阵有广义力，这个对广义力做出巨大贡献的发展就是彭老师，我们叫做摩尔彭老师力矩阵，哎，也是个数学家，今年刚刚得的诺贝尔奖。再一个，我想最后啊，我想跟大家讲讲数学的重要性，希望大家学数学，实际上数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美国的国父华盛顿说的，他说对数学的探索让我们的头脑习惯于推理和求真，考究数学是不是对大家的培养都重要，学好数学。另外一个是法国的拿破仑，拿破仑他们说的，数学的进步与国家的兴旺是紧密相连。拿破仑非常喜欢数学啊，拿破仑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刚刚主持人介绍对吧，做广告的时候介绍袁老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拿破仑也是院士啊，拿破仑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是什么院士？是数学院士，大家记住啊。毕达哥拉斯说过这么一句话，数统治的宇宙，也就是说他说世界万物都是数，可见数的重要性。我们国家很高兴的跟同学们说，年轻的朋友们说，学数学，因为我们国家近些年对数学有非常非常重视。首先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市部委发布了一个对数学的重要的文件，市部委加强数学。最近科技部又成立了13个国家级的应用数学中心，对数学的重视非常重要。再一点我想强调，刚刚在9月11号总书记召集了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我也非常本人也非常荣幸出席了这次会议。总书记在会上他强调，他指出要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的建设，可见党和国家对数学的重视前所未有。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无处不在的数学。
2: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还有疑问，或者是还希望了解新疆广播电视台其他精彩节目，欢迎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丝路视听接速集办平台，您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这里可以得到及时解决，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节目热线0991-2501961-2581961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却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此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本期节目。法院的执行工作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关键一环。2026年6月4号，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2026年乌市首例拒执罪案。
2: 被告人不知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扣押在案的华为 Mate 30手机一部，依法发还被告人无。
3: 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当庭宣判。
4: 履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义务呢，是每一个公民和法人都应当履行的义务。那么但是在我们的执行实践中，确实存在被执行人转移执行财产的行为。今天的庭审呢，我们邀请了执行人来到了今天的庭审现场。在庭审结束之前，就有部分被执行人呢主动的履行了判决的义务。
5: 打击拒执，
6: 构筑诚信。
4: 通过今日的庭审及系列的活动，实现当日执行一批、和解一批、震慑一批的目标，以公检法联动打击的硬拳头和舆论宣传的扩音器，坚决破除执行难藩篱，有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3: 2026年6月8日，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直击庭审现场，讲述办案经过，解读法律法规。助力诚信建设，敬请关注。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今天节目的关键词是拒执罪。那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它的简称呢就是拒执罪，是指被执行人对法院的判决在有能力执行的情况下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经简易程序审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扣押在案的手机依法发还给吴某。本案被告人吴某为何会触犯拒执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为大家解案做警示。好，接下来来认识我身边的这位嘉宾，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金环。李庭长，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1: 好，那此外呢，还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雷政委您好。
8: 大家好。
1: 好，欢迎雷政委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要请教雷政委一个问题啊，本案当中的被告人吴某，他为什么会触犯拒执罪呢？
8: 这个吴某啊，因为和我纠纷，经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判决，被告人呢需偿还债权人呢本息大概700多万，判决生效后呢，被执行人没有履行法律义务，案件进入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呢，头区法院依法向被告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但被告人拒不报告财产，亦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判决。法院对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呢进行了司法冻结，但是这些账户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钱。经过法院调查和申请人的提供的财产线索，发现呢，被告人名下在法院查控系统。

0: 之外的银行卡上呀，有多笔的大额资金的流水情况，累计金额达到数十万，有明显的具备履行能力，却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使生效判决无法履行，其行为明显构成了拒执罪。法院固定线索以后，依法向公安机关进行了移送。
1: 那其实呢，就是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什么是拒执罪呢？就是你有能力履行法院的判决，但是拒不履行，而且还情节严重。那么在发现了吴某的拒执行为之后，咱们法院启动了哪些惩戒程序吗？程序呢？雷政委，
0: 法院在执行立案以后呢，首先就对吴某的财产呢进行了查控处置，通过人民法院的总队总网络查控系统呢，冻结了吴某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查对车辆、股权都进行了查询，同时向吴某送达了财产报告令，责令吴某申报财产，并告知拒不申报、虚假申报的法律后果。因为吴某嘛不履行法律义务，对其采取了限高措施，做出了限制消费令，禁止吴某乘坐飞机、高铁一等座以上的坐席，入住星级宾馆、度假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禁止高额理财投保，违规高消费，我们可以对他进行罚款和拘留。再次呢，因为那个吴某拒不申报财产等行为呢，将其纳入了失信被执行名单。最后我们发现和查明吴某符合有拒执罪的证据，移送了公安机关后进行后续处理。
1: 嗯，好，那么被告人吴某拒执案呢，这案件呢其实是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由法院执行局向公安机关移送拒执线索，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终由法院依法判决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那这一案件的办理过程和庭审现场的实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报道来详细了解。在接到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移送的拒执线索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对本案展开侦查。民警李飞，
2: 我们通过调取犯罪嫌疑人多家银行账户，梳理资金流水，核查财产轨迹，走访调查群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生效后，明知自身负有法定履行责任，却使用隐匿转移财产的方法，刻意逃避执行。在固定完整证据链后，我们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后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
1: 本案经法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后提起公诉。在庭审现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吴某的拒执行为提交了公诉意见，并对吴某进行了法制教育。来关注本案公诉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刘伟运的陈述。
3: 综上所述，起诉书认定本案被告人吴志江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两高关于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建议判处被告人吴志江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视履行情况可适用缓刑。今天法庭依法公开审理了被告人吴志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现公诉人立足本案具体案情，对被告人开展法庭教育。法律是国之重器，诚信是立身之本，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更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履行法定义务必须要遵守的道德底线。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是国家司法权力的集中体现，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定分指争、化解矛盾的最终裁判。法律文书一经生效，既具有执行力和普遍约束力，以及司法权威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遵守履行，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司法底线、规避法定责任。结合本案审理的全部案件事实，在人民法院就涉案纠纷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后，被告人吴志江作为具有履行法定义务的被执行人，本应恪守诚信、正视责任，主动及时全面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承担既定的法定责任，但其心存侥幸，消极规避，无视司法权威，拒不履行生效的判决裁定，其行为已然触碰法律弧线， 应当依法受到刑事法律追究。法定裁判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个人难处不能成为规避司法责任的借口。自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日起，吴志江对本案申请执行人具有还款义务，其不再是普通的民间债务，而是经过司法确认具有强制执行力、享有法定优先履行顺位的司法确定义务。普通私人债务仅为民事约定，可以自主协商处置，但生效裁判的确定义务是国家赋予的强制性法律责任，必须优先全面履行。吴志江在实际获取大额赔偿金、具备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反而将相关款项清偿未经司法确认的一般性债务，这并非是客观无能力履行，而是其主观不愿履行，刻意规避执行，公然对抗司法，损害了胜诉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被告人吴志江，你现在深陷刑事责任，面临刑事处罚，这是自身漠视法律、规避责任、刻意拒执造成的必然结果。希望你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抵触心态和错误认知，对自身的违法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积极筹措款项，主动履行法律义务，真正做到认罪悔罪，自觉遵从法律权威，遵守道德底线。
4: 庭审现场，被告人吴某在接受了公诉人和主审法官的庭审教育后，最终才表示认罪悔罪。
5: 诚信是为人之本，亦是社会运行的基石。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不仅让你自己站在了刑事被告席上，面临失去人身自由的严厉制裁，更让你的个人信用彻底破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行为人逃避执行义务，在裁判生效后隐藏转移财产，致使判决无法执行的，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之规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希望你通过今天的庭审能够幡然悔悟，深刻认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刚才对你进行了法庭教育，你是否有触动，还有无更深刻的认识？
2: 怎样说的，反正这都错了。
1: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我们在关注完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办理过程和庭审现场实况之后，对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主审法官是如何评价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金环以案说法。李庭长，您看在庭审现场被告人的这个态度您怎么看呢？
6: 嗯，结合庭审情况来看，吴某只是形式上表示认罪，并非真诚认罪悔罪。整个庭审过程，他反复强调所谓垫付医疗费的理由，刻意回避自己作为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情况，始终试图为自身开脱。同时直至案件审理结束，他也没有去主动的退赔挽回损失，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为。综合判断，其认罪态度消极，悔罪程度不足，这也是本院最终未对其适用缓刑判处实刑的考量因素之一。
1: 认罪悔罪不光是在法庭上声泪俱下，还要有实际行动，你要有实际去还款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同时呢，他的这个认罪悔罪也非常的勉强，我们其实在庭审现场感触也是比较深刻的。那么本案当中被告人吴某他触犯的是拒执罪，刑法当中对拒执罪是如何定义的，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简要的介绍了一下，但是李法官您是专业人士，对于这个罪名今天呢借这个案子还是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好吗？
6: 拒执罪是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行为。生效判决是国家司法权的体现，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必须依法履行给付配合义务，有能力而刻意规避转移财产，致使裁判无法落地，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期上面规定，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好，即便是这个一般情况都是三年以下是吗？这个是要处刑法的，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被执行人啊要引以为戒。那么本案当中经过法院审理查明，我们也听了公诉人的这个法庭教育，其实我们还是想搞清楚这个被告人吴某他为什么获罪，为什么他触犯了拒执罪，李法官。
6: 吴某作为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被执行人，案件依法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吴某在交通事故发生两年后取得保险公司赔付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理赔款26万余元，客观上具备履行生效判决的财产能力，但其收到理赔款后没有依法优先清偿本案的执行债务，擅自将钱款用于归还早年亲属垫付的款项，致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无法得到清偿，属于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擅自处分财产的这个情形，达到了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标准，因此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予以定罪处罚。
1: 好，听完了您的介绍，我们在庭审现场也看到本案被告人吴某他一直在为自己做辩解，他强调那这笔人身伤害的赔偿金是他垫付的医药费，如果保险公司在他就医之前垫付了，就不存在他非法转移的违法行为。那么为什么这一辩护意见没有被我们法庭所采纳呢，李法官？
6: 有几项以下两个方面吧，几个方面。第一，如果保险公司直接向医院垫付了前期医疗费用，那么该款项用于被执行人的救助医疗，属于保障公民基本生命健康权的合理之处，不会认定恶意转移财产，但本案并非此种情形。第二，从时间上，吴某受伤就医亲属垫付医疗费发生在22年底及23年初，理赔款在24年底才发放，时隔近两年，吴某在此时早已不存在即时必要的刚需就医情形，没有使用该笔赔款的紧迫性。第三，亲属早年垫付的医疗费形成的是吴某与亲属之间的普通民间借贷债权，没有法定的优先受偿权，不能优先于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法院生效判决债权。
1: 好，那么在成为法院的被执行人之后，被告人吴某他的做法呢，他是不优先偿还法定的债务，而是私自将保险公司给付的人身伤害赔偿款偿还了普通的民间债务。那并且呢，这些债务他实际上他说是亲友给他垫付的这样的一个医药费，但实际上他的这个证据链条是否完整呢？因此吴某在成为被执行人之后，他收益的这部分人身伤害赔偿金，那这是一个大额啊，几十万，那这个收益是否能够全部算作执行案款来履行债务？那在做这份判决的时候，您是如何思考裁量这个他应该被纳入这一案件的被执行的这个金额的，这方面的情况您有怎样的思考呢，李法官？
6: 第一个是关于财产人认定，人身损害赔偿金并非法定全额豁免执行的财产，只有用于被执行人当下基本生存、即时就医的必要开支部分，依法不予执行。吴某庭审时举证显示医疗费用均为其前妻垫付，但其收到理赔款后并未向其前妻转款，而是将款项转给了自己的妹妹，其陈述与事实不符，且被执行人收到理赔款时无大额刚需医疗支出，可以作为执行案款。第二个是裁量的思路，吴某被执行后取得的财产款项管控上应当优先于履行在先收到的判决，其主张偿还对外债务也仅是普通债权，不能凌驾于司法已在先确定的法定债务之上。吴某明知被强制执行仍私自处分大额款项，主观逃避执行，故意明确客观造成了申请执行人

0: 公司赔偿的人身损害赔偿金全部被纳入到了执行案款的这个范畴，还是说明这个被告人吴某他的主观恶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他现在呢没有使用这笔资金的紧迫性，他也有法定的这个债权在身，但是他不去履行法定义务，却私自将这笔钱转给了自己的亲属，而且呢呈现的证据链条又不是给他垫付医药费的这个亲友啊，那所有的种种的证据，最终呢？法院对本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李法官。
1: 本院判决的内容是，被告人吴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10,000元。对于公安机关扣押的吴某的手机，依法予以罚款。
0: 那最终没有适用缓刑，就是他没有实质的认罪悔罪态度。那么在法庭上勉强地说我知道错了，这个是不能够适用缓刑的，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好，那本案判决对被告人在获得收益金后该如何依法处置，及时履行法定义务，避免法律风险，带来怎样的警示呢？李法官。
1: 第一，被执行人收到新的收入、理赔款、工程款等各类收益时，首先义务是优先履行法院已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无权自行随意分配钱款偿还其他债务。第二，人身损害赔偿金、伤残赔偿等款项不代表可以豁免执行，仅必要生存医疗部分受保护，超额财产必须配合法院执行。第三，不能以私下存在的其他欠款、他人垫付费用为由规避执行，普通民间债权没有优先于司法强制执行的规定。第四，心存侥幸、转移、隐匿、擅自处置名下财产、逃避执行，一旦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将从民事失信升级为刑事犯罪，面临牢狱之灾，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0: 我们也希望吴某的这个案例啊，能够给更多的被执行人以警示。那么我们真的有大笔的收益之后该如何去履行法定义务？那么如果您涉及的案件比较多，那法院查封了、查扣了这笔案款，他会按这个申请的顺序那依法来处置。如果您利用空子像吴某这样非法转移，那么最终呢有可能会接受牢狱之灾，同时呢您的这个法定义务也不会少，该民事赔偿的这部分您依然要继续承担。本案当中，被告人吴某呢因合伙合同纠纷有多起案件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程序，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吴某拒不申报财产，也不履行生效判决。经查，被告人名下的银行卡存在多笔大额资金流水，累计达数十万元，明显具备履行债务的能力，但是却将资金用于其他的用途，致使法院生效的判决无法执行。最终呢，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扣押在案的手机，依法发还吴某。这一案件判决后，被告人吴某不仅要接受刑事处罚，服刑6个月，还必须继续履行民事判决责任。如果吴某他对法律是心存敬畏的，那我相信他不会走上拒执犯罪的道路。在庭审当天，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110指挥中心同步开展约谈，集中拘传被执行人的行动。被执行人来到庭审现场之后呢，也是深受触动。那么详细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来做介绍。雷政委，在庭审当天，咱们执行局开展了哪些行动来教育警示被执行人依法积极履行债务呢？
2: 在庭审当天，执行局同步开展了集中约谈、集中拘传行动，让一些被执行人旁听庭审过程，接受法治教育。庭审过程呢，对这些被执行人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0: 好，那么我们在当天呢，是积极的开展了相关的行动，来警示教育被执行人。 六月四号，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在一楼大法庭举行公检法联动打击拒执罪，即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庭审活动。这次活动呢，是通过公开庭审、集中拘传、组织被执行人旁听等多

0: 种举措，来积极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那么对于本次活动的组织情况和实际效果，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院长梁健以及参加旁听的代表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的采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通过一个视频报道来详细了解。
1: 今天的庭审呢，我们邀请了两级政法委的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们公检法的办案人员以及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到场来参加。那么这个同时呢，我们还通过集中拘传活动和约谈部分被执行人，让部分被执行人来到了今天的庭审现场，接受现场的法治教育。在庭审结束之前，就有部分被执行人呢主动的履行了判决的义务。通过今日的庭审及系列的活动，实现当日执行一批、和解一批、震慑一批的目标，以公检法联动打击的硬拳头和舆论宣传的扩音器，坚决破除执行难藩篱，有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2: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执行工作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是保障胜诉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从2024年到2025年短短七个月，公检法对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连出两记重拳，联手打通拒执罪办案全链条。对本次公开庭审的普法教育意义，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大代表穆塔利夫进行了点评。
3: 这次审判作为一个全市第一个拒执罪的一个审判，对于全社会有普遍的教育意义，既保障了这个司法权威，让这个社会上的执行人员知道法院的判决书不是空头文书，如果恶意逃避要承担刑事后果，还要又保障了这个诉讼人员的权利。
2: 在旁听完本次庭审后，被执行人安某对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有了深刻认识。
4: 以前呢，我们认为欠债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和民事问题，通过这次的庭审之后呢，已经上升到刑事问题，对我触动很大。法院债务判决优先，民事债务在后，这是对我印象的很深刻的。我们下一步呢，将按照法院判决的这个约定，卖车、卖房、卖地，也要把这个款项给别人还上。现在还钱，千金第一，劝大家都不要像我们一样当老赖。
0: 看来这个普法教育意义还是挺深刻的。被执行人呢，已经表示，那哪怕呢变卖家产都要积极来履行债务。6月4号，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在一楼大法庭举行公检法联动打击拒执罪暨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庭审活动，通过公开庭审、集中拘传、组织被执行人旁听等多种举措，展现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公检法协同发力，从严打击拒执犯罪的坚定决心，力争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法治治理效果。那这个治理效果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雷政委来了解一下。很多的这个被执行人，他们参加完庭审也做了积极表态，那么截至到目前，咱们法院的执行案件的履行情况是怎样的呢？雷政委。
5: 这次的庭审活动呢，对参加旁听的那个被执行人呢，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庭审一直结束呢，当时就有一名旁听的那个被执行人吓得到全身都发抖了，哆哆嗦嗦的马上就给家里面人打电话，让赶快凑钱给法院打款。庭审当天呢，参加旁听的几名当事人呢，有一名嘛，当天就履行完毕了，其余的几名也和那个申请执行人呢，达成了分期履行协议或者达成了和解协议。
0: 好，那看来我们这一次的系列普法执行方面的这个教育活动还是很明显的。我们在 庭审当天呢，我们的执行110开展了集中拘传和约谈被执行人的相关工作。那么被执行人来到了庭审现场，了解到如果呢您拒不履行法定债务，并且呢有恶意转移隐匿财产的相关行为，经法院移交之后可能会追究拒执责任。那么这个现场的教育也达到了比较好的这个执行办案效果，重拳出击执行难，现场观摩著诚信。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庭审现场实况就为大家盘点到这儿。那这一案件的警示意义和适用法律的相关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金环以案说法。李庭长，您看啊，这个被告人啊，他吴某这个拒执犯罪这一案是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法院呢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案件来组织公开庭审？
6: 本案呢系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典型案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执行人存在有能力履行而恶意转移隐匿财产，拒不配合执行的典型失信拒执行为，社会警示价值突出。法院组织该案公开开庭审理，是深化司法公开、彰显司法权威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以及严厉打击规避抗拒执行的行为，切实破解执行难的坚定决心。通过以案释法、以审普法，有效震慑潜在失信违法人员，教育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守信履约意识，对统一拒执案件裁判尺度，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具有良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0: 好，非常感谢李庭长为我们介绍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那这一案件的典型意义。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本期节目。如果在执行方面您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抓紧时间，今天呢有两位嘉宾可以为大家来做解答。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的方式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6月4号公开开庭宣判后，新疆新闻广播第一时间呢，通过视频报道的方式，在视频号上对这一案件的公开庭审情况进行了报道。那么这一短视频呢，截至6月7号中午的14点左右，浏览量是达到了37.4万。有千余条的点赞、转发、推荐，那么近600名网友参与了评论。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集中来回复一下网友们对这一案件的互动和咨询。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最振奋的评论。网友明姐说，老赖不入刑，一切等于零，判得好，必须顶起来。网友红杉树说，打击拒执犯罪，共筑诚信社会。网友花椒妹说，就该这样执行，点赞。网友耀华说，中国好法官，中国好法院。网友八代说，支持人民法院，点赞。网友玉龙阁说，头区法院太棒了。此外呢，网友老无限沈律师说，两高一部出台的打击拒执罪的相关规定，各地公检法应该认真执行，坚决打击涉嫌拒执罪的老赖，彰显司法威慑，震慑那些仍抱有侥幸的被执行人， 加速执行回款。网友紫罗兰说，太好了，点赞，全国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们好好看一看。网友江西商业工程王律师说，这才是首例，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点赞。网友流年说，公检法联动，重拳打击巨职，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绝对有效。那在这里呢，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点赞、转发。那此外呢，对于庭审现场和本案呢，也有网友留言评论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本

0: 案的主审法官，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金环来解答网友的咨询。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网友一个叫戴云平的网友说，他说看了视频报道，很好奇人民陪审员在哪儿呢？好，李庭长。
1: 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简易程序的，被告人认罪认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呢，法院一般是由一名审判员独任审理，并不需要由陪审员来组成合议庭。
0: 合议庭才有陪审员。那么适用简易程序，我们在这个法庭一开始就宣读了这个程序，但是在视频报道当中，我们只有52秒的这个短视频，可能就说的不是这么详细了。那么在我们判后也给所有的网友进行一个答疑。那在这里也期待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如果您有执行方面或者是案件审判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此刻呢，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来观看节目、参与节目。此外，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平台，您也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通过评论参与节目。此外，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网友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很多的网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被告人吴某判刑6个月出来之后，这个钱还还吗？这个网友姚成杰他就说，判刑6个月出来，不仅必须还钱，而且还要加上利息，只有这样这些老赖们才会早早还钱。李法官，对这些网友的疑问您答复一下好吗？
1: 好的。首先这个姚成杰这个网友的评论是对的。首先明确一下，就是服刑完毕后钱依然需要还。我在法庭教育的时候也说了，刑事责任不能抵消原有的民事债务，判刑不等于抵债，欠款仍需要全额履行。
0: 就是您朴素的这种认知，认为服了刑就可以把债躲了，就等着法院把你判个刑完了不用还债，这个只是你朴素的认知，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而是刑事责任要承担，民事责任一样逃不掉，是吗？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继续关注网友李洪鹏的问题，说我的钱到现在也没有要回来，能不能也这样判被执行人？李庭长。
1: 这个胜诉以后钱没有回来确实很让人着急，不是所有的这个没有钱还或者没还钱都能认定为拒执罪。法律呢有三个硬性的条件，必须同时履行，必须同时满足。第一呢是有生效的判决裁定，且已经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第二，有被执行人这个有能力履行呢却故意不还，比如说有收入、有存款、有房产、有车辆、有股权，或者把这些财产呢隐藏、转移或者无偿转赠给其他人。第三呢，必须构成情节严重，就比如虚假申报财产、拒不配合法院转移财产导致判决根本执行不了，甚至被罚款拘留后仍然不履行的。
0: 就等于说您申请了执行立案，这个钱没有追回来，要看被执行人他是实际上的这个执行不能，还是他主观上的执行不能。如果是主观上恶意逃避、隐匿、转移财产、规避执行，那么可以向法院来提交相关的证据，看是否可以移交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您也可以通过自诉的方式来追究。但如果是切实的这个被执行人他没有能力履行，那我们也不能够一概因为他没有能力履行而认定他犯了这个拒执罪啊。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解答到这里，接下来来关注网友李阳的问题。我想知道被告人吴某的这个案子移交到公安机关最后判决花了多长时间，因为我有个案子移送到公安机关已经7个多月了，到现在还在初步调查当中，哎呀真是很着急，有没有好的办法让这个案子快一点呢？李庭长。
1: 每个案子呢它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么这种案子它就可能会办理的快。但是呢有的案子它的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能案件中存在被执行人对外有大额转账的情况，但是需要区分的是恶意转移财产还是正常的经营需要。

0: 这个就需要去一一甄别，补充证据。所以面对您这个问题，首先您需要确认您的案件是否已经移送到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是否已经立案，若没有立案，原因是什么？知道了这个原因，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处理情况。
1: 就是他着急了，可以到法院问，也可以到公安机关问，作为这个案件的申请人有这个询问的权利，是吗？
0: 是的。
1: 嗯，好，那我们继续关注网友紫气东来的一个问题。他说怎样才能够申请对被执行人追究拒执罪，需要支付律师费吗？李庭长，
0: 刚才也说了，这个拒执罪呢是有能力履行加拒不执行加情节严重这三个条件。
1: 嗯，
0: 单纯的没有履行能力是不构成拒执罪的，所以首先要确认你的这个案件呢够不够拒执罪的这个标准。如果标准够了，就需要将相关的材料向法院承办你案件的这个执行法官进行移交，法院审核，如果说认为符合条件了，那么就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移交。对于是否需要支付律师费，那么取决于您是否聘请了律师，如果聘请了，那么依照您和律师签订的合同来缴纳相关费用就行了。
1: 嗯，好，那紫气东来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先关注到这儿。那其实呢，对于这个被执行人想要追究他这个拒执罪的这个责任啊，现在我们是有这个公诉和自诉两条腿走路啊。如果还有更详细的一些情况想要了解，那么您也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那打到我们导播这里，把您的电话留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详细的为您做解析。接下来继续关注网友雨后的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什么是拒执罪？我欠了十几个平台的钱，好多平台都把我起诉了，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开销剩个2000多块钱，依然要继续还高额的利息和违约金，我经常被封卡。李庭长，您看这个雨后的这个问题，您解答一下。
0: 嗯，首先关于什么是拒执罪，刚才不管
1: 说了很多遍了，
0: 还是雷振伟都说了很多了。嗯，所以对于这个刚才这名当事人的这个问题吧，我们认为你现在第一个是要积极去应诉，收到传票以后一定要去法院，不要去逃避，否则对你非常不利。第二呢，要如实申报，主动把你的收入证明、日常开销等凭证，如房租、抚养家人等证明交给法官，证明你有实际的困难。第三呢，申请保留你的生活费，书面向法官说明情况，申请在扣款时为你保留每月生活的必要费用。只要你积极配合法院，如实说明情况，法律在帮你解决债务的同时，一定会保障你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利。
1: 嗯，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呢您在执行方面或者是拒执罪方面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观看直播，通过公屏留言。此外，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当庭宣判，那这一案件通过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发布之后引发网络热评，有关执行方面的疑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来解答。首先呢，在看完了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预告之后，网友阿东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案件出了案件中本了，这个有什么用啊？其实也就是问执行终本、执行终结本次执行是一个什么意思。好，雷政委给网友解答一下。
2: 是这样的，有些债权人呢一听到法院终本呢就有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法院就再不管这个案子了。其实呢那个终本的全称叫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法院的一种内部结案方式，那个不代表案件已经结束了。法院终本以后，每定期每半年要定期不定时的对那个被执行的财产进行查控，同时呢发现那个被执行有财产呢，法院会随时恢复执行的，包括那个当事人如果提供了那个被执行可供执行财产的线索呢，法院也会随时那个恢复执行的，这个可能 有些人可能有些误解啊，这个给他说清楚了。
1: 好，中本呢就是本次执行终结了，因为被执行人他没有可供履行的财产，那你继续把这个案子挂着也没有结果。但是呢，法院并不是不管了，每半年查控一次，您发现了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以向法院来报告，来进行恢复执行。那同时呢，这也是文明执行、善意执行的一种方式，让被执行人休养生息，然后呢，他有能力履行的时候，再对他启动这个执行程序。那请我们的案件申请人不要误会这个啊。好，继续关注网友的提问。网友峰他问了一个问题，说老赖不履行债务，如果跑了还要当事人自己找。此外呢，网友喀什噶尔的孤羊说，我起诉了好久，法院都说找不到人，一直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让我自己去找。其实呢，这些网友他们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案件在执行立案之后，法院让申

0: 执行，所以是需要申请执行人进行相关配合的。
1: 就等于说，网友还有更多的这个案件申请人有一些误读，法院说你也要去找，并不代表着法院就什么都不干，而是您和这个被执行人你们之间有这个经济往来，产生了相关的债务纠纷，那您其实呢对于被执行人要更了解一些，那么法院呢他利用公权力可以来对您这个案件进行一个执行，但是其实在查人找物方面，因为熟人可能更了解底细一些，另外面对面见到了，比如说在集中居传的时候，我们也会请这个案件的申请人来协助，甚至如果到农村去执行的时候，我们的执行干警直接是到村委会了解了被执行人的情况，由村治保主任啊，或者是村里的熟人带队，那么去找这个被执行人，那这样其实呢才有利于案件的执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案件申请人能够理解法院的工作，同时那也反观法院在给这个申请人做这个解释工作的时候，那一定要强调除了我们案件的申请人要做的工作，我们法院在做一些什么也要告知他们，同时呢我们媒体也会积极的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一个宣介，让更多的案件申请人对这一情况有一些知悉，减少误会和隔阂，我们一同来协助法院来办理这些执行案件，及早的兑付我们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网友顺其自然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的这个经济纠纷案件已经好几年了，在某法院是执行阶段，目前呢正是在悬赏期，希望后期能够顺利结案。什么样的这个案件是要通过悬赏公告来查找被执行人的这个线索和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财产？那么怎么办理这方面的手续？需要支付费用吗？雷政委，
0: 是这样的，在法院呢，通过各种手段都没办法查到呢被执行财产线索，或者当事人本人呢也没有办法查到被执行财产情况下呢，可以进行悬赏公告。办理悬赏公告呢，其实很简单，就写个申请交给执行法官。主要要写清楚呢悬赏金额或者悬赏的比例，公告需要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发布，公告费用不是很高，大概是一天1块钱左右，那个法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1: 好，非常感谢雷政委给我们带来的解析。其实更多网友的这个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能够一一的进行答复了，但是在节目之外呢，我们会请雷政委再继续到我们的录播间对以上问题呢进行一个录制，在周末的节目时段呢，我们会给网友来进行一个答复。同时呢，我们这一案件的办理，它依据的呢其实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打击拒执的这个司法解释，还有我们两高一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打击拒执的意见。从我们的这个司法解释到意见，短短7个月，可以说国家呢已经是重拳出击拒执罪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全面解析了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拒执罪案的庭审实况，以及案件的典型意义和网友的评论咨询进行了答疑，仅以本期节目正告失信被执行人，与其在法律的围堵下惶惶不安，不如主动履行债务，重获社会信任。诚信社会的建设，期待您的加入。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感谢各位，谢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

0: 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金银路辅路东往西方向，从金银路路口到团结桥，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团结路南向西，从规划路到和平南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更多的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从深耕舞蹈艺术到一步步把小事业做成本地有口皆碑的品牌，背后离不开一位敢闯敢拼的青年创业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阿拉尔市金舞协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校长简香玲做客直播间。他的创业故事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料啊，也让我们来一起聆听他逐梦舞台用心创业的经历，也来聊一聊艺术培训行业的干货和心得吧，一起来听。
1: 我们简校长主要是从事的是中国舞的这个培训是吧？
2: 我们这块呢主要是从事这个芭蕾舞、中国舞、民族舞和民间舞的教学。
1: 据我所知啊，咱们金舞协已经创办了12年多，这是第13个年头。
2: 对对对，是的。那么我其实创办机构的初心呢，是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呢能够接触到舞蹈，爱上舞蹈，喜欢上舞蹈。那会儿应该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呢，这个家里的要求，然后回到新疆来发展，然后我也想把这个舞蹈呢就是带给更多的小朋友啊，然后呢就决定开始就是创办一家这个舞蹈工作室。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创办的时候呢就是很简单，一间简单的教室，然后所有的老师呀、教务呀全都是自己。对，
1: 也就是我们刚开始创办的时候，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好几百平的这个
2: 对，不是这么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的机构呢有700多平方啊，应该算是阿拉尔就是舞蹈机构最大的了，然后环境也比较好。但是我刚创业的那一会儿，因为是学生嘛，大学刚毕业那一会儿，那一会儿呢，我的两间教室加起来可能才120平方。
1: 哦，那确实还挺小的。
2: 对，挺小的。那我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奔着这个创业的这个初心啊，主要是自己从事这个舞蹈专业。然后从小然后上的艺校然后学了9年的舞蹈，然后也想把自己所学的这些舞蹈的基础像民族舞呀、民间舞呀、芭蕾呀中国舞呀能教授给孩子。那会儿是特别特别喜欢和热爱舞蹈的。

0: 所以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的一腔热血，特别想把孩子就是教出来，然后每天也就是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这个舞蹈教学里面。
1: 您是咱们音乐与舞蹈家协会的副主席，我也经常看到，就是在咱们师事有很多活动当中，您也会无偿的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去参加一些表演，去表演一些节目。其实这个做对于咱们做商业的，或者是对于咱们就是开机构这些，我们直白点说，因为你做这块儿，你肯定是要盈利，要赚钱。那么你为什么愿意无偿，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贴补一些去做这些事情？
0: 因为我觉得孩子就是他学了舞蹈，他只是这个学舞蹈的一部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在舞台上去锻炼，这样才能更能锻炼到孩子的这个自信心和表现力这一块儿啊，因为有一些孩子呢，他学舞蹈的这个初心啊，是因为他的性格内向，性格内向，那有他有很多很多原因导致成他这个性格的内向，所以就是很多家长的初心，送孩子来学舞蹈的时候，他不仅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形体和一个好的气质，他更希望孩子的身心健康，有一个好的性格。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一块儿，我希望就是有这种能让孩子展示的平台特别是像咱们这个文联有时候举办的活动比较多，然后平台也比较多，我是更希望我的孩子能去出去呢，能锻炼自己，能到舞台上能更好的展现自己
1: 简校长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啊。也确实为我们孩子们提供了很多锻炼的机会，因为我看现在有很多舞蹈机构，他也开始对咱们成人开一些班。为什么你现在依然坚持不做这块的这个板块？
0: 我这一块的话，其实你看我们今年也是开机构第12年了，其实我这边主要还是以孩子为主然后成人也有，但是成人是为辅。因为我觉得，孩子的话，我们这里以孩子为主的话，因为孩子，他每个星期他是有规律的，是每周他都要按时，来上舞蹈课。特别是在我们这从小4岁开始学的孩子，他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您看那么多年，他暑假、寒假、春季、秋季，他已经习惯了上这个舞蹈课的时间。上舞蹈课的这个过程，
1: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简校长在创办这个舞蹈机构的初心，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受众，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学员也好，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也好，能够让他们更扎实的能够学到一些专业的这个技能或者是特长，而不是单纯的只是为了挣钱而去做这些事儿。
0: 对，因为我创办的初心，你看，比如说像咱们这块儿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你看，我们机构开了就是第13年了，13年了。那在我们2023年的时候，我们是2013年的时候创办的，到2023年的时候刚好是10年，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阿拉尔大剧院举办了我们这个10周年的这个晚会。那我们在创办这个10周年的这个晚会的时候，这个真的是我们全部机构所有的老师和孩子一起提前了1年准备的这场晚会，然后对节目的这个编排，然后孩子的要求，然后包括我们的家长，真的最令我感动的是我们的家长，因为我们的参加10周年的活动的人数将近有300个，然后人数太多了，所以不得就是不得不让家长帮忙。我们每个班呢都是选了妈妈帮因为每一个班我们都是要演一个节目，演一个舞蹈。甚至有的班是演2个，所以我们就从每个班选了这个妈妈帮， 给妈妈帮呢，就是统一了这个衣服啊，然后还有妈妈帮的一些手册啊，里面有这个节目单呀，然后有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要求呀啊，还有就是每个节目的名单，这是我们教务老师做的很细致啊。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的妈妈帮在为了我们整个晚会能够顺利圆满的演出，我们的妈妈帮全部都在侧台，他没有时间到下面去，都在侧台帮我们的孩子这个换衣服呀，整理头饰呀，然后保证每个节目能够顺利的上场，演出圆满，这一块是我特别感动的。
1: 确实如此，想要呈现一场非常完美或者是非常效果非常好的一个演出，确实是需要倾注大量的心血，
0: 对，
1: 以及简单点说就是你去从事过的人，参与过的人，你才能够体会到他的这个心酸。
0: 是的。
1: 在创业这些年，令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其实难忘的事情其实有很多，有很多，比如说像我前面说的，我们举办这个，十周年的这个，这是一个比较难忘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孩子，特别的内向，特别的内向，然后呢，有一次是我们的一个，舞蹈汇报展演吧，这个孩子呢，他跳了独舞。跳了独舞之后呢，就是自己独立完成的，然后跳完了之后，演出下来之后，他就抱着我说：“简老师，我终于能一个人能跳完整支舞蹈了啊，我特别开心啊！”就抱着我，我觉得，哎呀，当时是心里是特别特别的，欣慰的啊！我觉得一个刚开始来学舞蹈的孩子特别内向，然后到他学了几年舞蹈之后，能够自己能够独立完成一支独舞在舞台上展现然后他从他演出的这个过程中让他获得了自信和这个荣誉感所以就是这一块是让我比较难忘的。我觉得孩子能从舞蹈中收获到他这个自信还有自信心和这个表现力觉得是非常非常欣慰的，
1: 这
0: 也是比较难忘的。
1: 对，确实啊，能够提升我们孩子们的这个自信心，这也确实是非常有意义。
0: 是的，
1: 据我所知，简校长也是咱们全国的文艺两星人才，也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在咱们创业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非常多的繁杂的事物以及教学工作，在如此辛苦的同时你还能够获得这些荣誉我想问一下简校长，你累吗？
0: 我说实话是累，但是累并快乐着。我觉得人是要不断去学习的不断去学习的。你就像我们机构的教学你看我们所有的启蒙段3到6岁，我们是加盟的金牌舞蹈启蒙这是这一块。为什么我要去加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阿拉尔这一块缺少启蒙这个阶段，3到6岁的由于是开设机构时间10年朝上，时间比较长，那我就发现了，这个我觉得3到6岁幼儿的这个舞蹈它是一个空缺。有很多很多家长就说，哎，我们3岁能不能学？3岁能学能学。但是呢家长给我反映的就是，哎，为什么我们3岁的孩子4岁的孩子他就能这个下叉下腰呢？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回去之后认真思考了一下，对呀，我教学了这么多年，为什么3岁4岁的孩子他学的跟5、6岁、6、7岁的差不多。那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幼儿3到6岁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有他这个年龄段该学的内容。对吧？
1: 对。
0: 然后6到7岁是6到7岁的教学内容。那么后面呢我就根据这个问题我就开始找答案。后面呢也是在 疫情的时候帮助了我，因为疫情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在家里，
1: 是，
0: 对，然后偶然间我就看到了，也是朋友推荐的，哎，这个金牌舞蹈启蒙，它专门针对3到6岁的，哎，我说这个课程，我就开始研究这个课程，我开始看啊，然后后面就考虑到了加盟，我也是非常受益的。3到6岁这个孩子的这个启蒙课程真的是一个空缺。对，有很多家长就过来说，哎，3到6岁别的机构也有一样的，怎么？我说是不一样的。你要想教好舞蹈启蒙阶段，你必须要先了解孩子的心理。
1: 是的。
0: 所以3到6岁的孩子，他的注意力只有10到15分钟。你要作为一个优秀的舞蹈老师，启蒙阶段的，你要把握住他10到15分钟这段时间，他要学些什么内容。你能在10到15分钟。之内，你能让这个孩子记住所学的内容，其实是非常难的，而且还要让他感兴趣。然后我们这里启蒙阶段最小的也受过2岁半的。
1: 2岁半。
0: 是的啊，也感受我们的课程，因为我们金牌舞蹈启蒙的，它的课程就是专门针对于3到6岁的，然后他所学的内容呢，也就是培养孩子的这个专注力，音乐节奏感，合作感，然后还有礼仪这方面。对，然后我觉得特别是专注力这一块啊，我很多家长来了，我就跟他讲，就是咱们孩子专注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他要在启蒙阶段开始培养，那启蒙阶段他的专注力啊这一块培养好了之后，那他等于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对吧，他就能坐得住，他不会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呀，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啊。然后我们的教学体系也是特别的这个分得特别清楚，然后我们这个基本功教学呢，我们是加盟的这个凤舞中国舞的这个基本功，我们也有一套教材，成熟的教材啊，然后平时呢也我们也是给老师们这个培训这套教材，然后每年都要送老师出去学习。
1: 也就是说，咱们机构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这个加盟选项。对标国内比较先进或者是比较头部的一些机构，然后去学习他们的先进理念和他们的一些做法，然后再来对我们的这个孩子们进行因材施教，因人施教。
0: 是这样子的，对。
1: 那这块还确实是很专业，从来没跟您聊过这些方面的内容啊。有，因为我经常看您的这个微信，我看我经常会带着咱们的小朋友到内地或者是乌鲁木齐啊去进行一些表演参赛，我就很好奇，是您一个人带队带着一帮子孩子们去，还是你们的团队的老师也跟着去，还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0: 我们机构的话，一年的话演出其实是非常多的。你看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去乌鲁木齐，参加乌鲁木齐电视台的春晚，它有这个独双三这个舞蹈，还有群舞。暑假你看我们在2024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带孩子去了北京舞蹈学院的这个韶华杯，然后2025年的时候带孩子去的这个上海保利剧院，去演出，所以我们的暑假呢都是方向很明确的，都是去这个北京呀、上海一线城市带孩子到这个更大的这个舞台去展现自己，锻炼自己，然后特别我去年的时候2025年的时候是我们这个演出最多的时候，压力最大的时候，因为我们去年7月份的时候，参加了咱们这个由咱们首届自治区教育厅，然后文联自治区文联，还有咱们新疆舞蹈家协会举办的这个小雪莲舞蹈大赛，第13届小雪莲舞蹈大赛。那么我们小雪莲这个舞蹈大赛呢，是咱们新疆这个少儿舞蹈的这个最有权威性的这个舞蹈大赛。然后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啊，因为我们机构呢是提前准备了一支原创的舞蹈，然后由咱们阿拉尔市文化馆然后推荐的推荐的这个原创舞蹈作品夜空下的红心田。然后也很开心也很荣幸获得了咱们这个 自治区教育厅和文联新疆舞蹈家协会，然后我们获得的是一等创作奖。
1: 那
0: 原创作品是的啊，这个是我们2025年取得的最大的成就。
1: 这个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像我是做摄影的，我也很清楚，不管你是哪一个领域，要能够获得一个省一级的一等奖，那是相当困难的。你在做这个培训机构，你就没有担心哪一天办不下去，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每年有没有哪段时间非常的焦虑？
0: 最焦虑的时候，我觉得最痛心的是什么呢？跟你学了几年舞蹈的孩子，突然给你讲，因为某一些原因，他学不了舞蹈了，他不来了。我觉得这种时候是最焦虑的时候，最伤心的时候。
1: 而且这个孩子他还很有天赋。
0: 哎，这个孩子很有天赋，他这个他的身体条件呀，他的软开度呀，他的形象都非常适合学舞蹈。那每一个孩子来，我们老师都是用心去教他的，然后那跟孩子也有感情，因为孩子他是很直观的，你对他好，他也非常喜欢老师的人，是吧？你对他好，他也对你好，那突然不来了，我就觉得这个要伤心好久，也比较焦虑。
1: 我觉得我所理解的焦虑就是，这个怎么办下去，怎么经营，怎么盈利这块，而你考虑的这个层次更高，所以我觉得在情怀这块
0: 怎么办下去，其实我觉得
1: 学习
0: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哪一天我不开舞蹈培训了，因为我的专业就是舞蹈，如果我哪一天不干舞蹈培训，我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去干其他的什么工作。对，而且我还有一个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对，你像我每年就出去学习，我没有想过哪一天哪一天可能会更远，因为我在去年暑假的时候带我们的孩子去上海去演出，在这个迪士尼里面，我遇到了来自兰州的一个校长，我觉得他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们在迪士尼玩项目的时候，很巧就是那两个校长，他是总校长，他下面他带了一个分校的校长，他排在我前面的，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然后我们就开始聊然后就聊到了我们虽然参加的不是一个活动去上海，但是我们同样是做舞蹈培训的。然后我就在那聊，他今年已经是57岁了。对，然后但是呢，我跟他交谈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个校长真的很令我敬佩，真的很敬佩。然后本来我还想的，我说哎呀，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到哪一年啊，实在是哪时候不想干。但是我遇到这个校长之后，我就觉得他特别有干劲，特别有干劲。
1: 那简校长就是在未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0: 未来的话，我想的是，就是保持对舞蹈的这个初心，能把这个舞蹈教育，舞蹈教学能传授给更多喜欢舞蹈的孩子们。然后首先我们分为三方面，第一方面，那我们会。虽然我们已经开了今年第13年，我们会把我们的教学始终保证我们的教学，把我们的舞蹈教学呢打磨好。第二方面呢，就是我希望呢，就是能给孩子更多的这个演出的平台。比如说我们一年我们机构会有2场汇报演出，是我们就是汇报展演吧。我们也会就是让家长看到我们的这个教学，看到我们的教学我们会以这个展演的形式，一场有这个基本功教学的组合有我们这个民族民间舞的这个组合的这个成品舞的一个展现给家长们一年2次。那么我们后期呢也是希望就是 能带孩子呢去参加咱们新疆的，或者是比如说像这个小荷风采啊，咱们就是少儿舞蹈这个最高级别的

0: 这个奖项啊，像这个小荷风采三年一次，
1: 嗯，
0: 我们机构呢也已经参加了两次了，
1: 嗯，
0: 啊，虽然说是每一次都是在尝试中，啊，但是我觉得，嗯，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舞蹈教育，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参加一下这个小荷风采的，因为小荷风采它的要求很高，必须是这个原创作品啊，
1: 嗯，
0: 这块的话，我们也是想取得这个更大的突破。嗯，也是在准备中啊，对，然后还有第三方面就是，我也希望就是，孩子们呢能在我们这劲舞协呢学舞蹈，得到更多的锻炼啊，然后能去更大的这个舞台

0: 九六一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4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9%。 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就是九六一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的天气。北江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8到9级。再来关注到全江的气温方面的详细情况，东江和天山北坡、巴州的局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中

0: 欧首府明天的详细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29度到20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9度到17度；塔城多云转阴，29度到18度；伊宁阴，23度到17度；伯勒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34度到22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5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4度到22度。昌吉小雨转多云，34度到20度。我们特别提示到啊，根据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4点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是未来的12个小时，马纳斯县至富康市部分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到哈密多云，33度到17度。再来关注到哈密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10点18分，将高温黄色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是今天到10号，这个期间，哈密市一周区城区闹毛湖镇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那在这儿也是提示到，这个辖区的各位听友啊，加强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再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39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2度到24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1度到21度；阿图什阴，25度到20度；喀什阴转多云，27度到19度；和田小雨，20度到19度。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低温是20度。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才聚大美新疆，乐业文旅餐饮。
4: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3: 6月12号，相距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100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4: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3: 6月12号上午10点。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4: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鲁番市商务局承办，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
5: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6: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7: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6: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7: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起来关注吧。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1: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0: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2: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3: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4: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礼镇。
5: 我是彭婉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6: 我们是亲格尔爱心妈妈。
7: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9: 前往靖宇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0: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1: 中国人都投降了，
12: 你有什么感觉？
11: 你还有中国吗？
12: 就不当共产党。
13: 为了中国，前进！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4: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5: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9: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16: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17: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1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
1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8: 永远永远有你字。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19: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19: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19: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1: 主打情感陪伴智能互动的 AI 虚拟伴侣 APP 近期悄然走红，但部分平台暗藏诸多乱象，推送低俗不良的内容，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缺失，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充值消费等问题突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对此，广东省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近日发布了消费警示，拆解 AI 虚拟伴侣 APP 隐形的一些风险。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一起听这位小助手江江的一个详细介绍了。
2: 当前市面上多款 AI 虚拟伴侣 APP 存在三大核心风险隐患，对未成年人群体极具误导性和危害性。不良内容侵蚀青少年身心健康，部分平台虚拟人设着装暴露，日常对话充斥低俗暗示话术，甚至上线暴力情感互殴等极端不良剧情，极易扭曲未成年人尚未成熟的价值观。有测试反馈显示，以13岁未成年人身份在相关 APP 与虚拟人设交流时，平台不仅未终止互动、启动保护机制，反而推送暧昧肢体描写、诱导早恋等不良话术，存在极大心理健康危害隐患。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形同虚设。调研发现，这类平台的青少年模式可通过我知道了等简单操作一键跳过，账号注册、登录全程无需实名认证和年龄核验，未成年人能够轻易绕过平台管控，无门槛接触各类不良内容，保护机制完全无法发挥有效防护作用。平台暗藏诱导充值消费陷阱。多数 AI 虚拟伴侣 APP 设置多层消费关卡，通过付费解锁亲密剧情、购买虚拟礼物、定制专属人设等功能，诱导用户持续充值消费，极易引发未成年人沉迷消费。不仅如此，部分平台默许、纵容二手交易平台售卖定制

0: 涉黄擦边虚拟人设，进一步放大了网络消费风险与合规隐患。家长若随意泄露支付密码，忽视孩子日常网络消费记录，将直接影响后续消费纠纷的退款维权结果。在另一典型案例中，未成年人在社交 App 充值虚拟道具，产生消费纠纷。因涉事平台未严格落实实名认证制度，未设置未成年人专属消费限额。 且未对短时间内多笔大额充值触发二次安全验证，存在明显管理疏漏。经消费者组织调解，平台全额退还未成年人充值的17000元费用。消委会强调，对于 AI 虚拟伴侣 App， 若平台存在年龄和验缺失、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空置、诱导未成年人充值消费等违规行为，家长可依法主张全额退款。 明确划定合规红线，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出台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于2026年7月15日正式施行。办法明确规定，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向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提供其他拟人化互动服务，必须事先取得监护人同意。 从法规层面禁止了面向未成年人的违规虚拟陪伴服务，深圳消委会提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不能沦为低俗牟利、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工具。为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安全，消委会发起多方共治倡议，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平台方需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经营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新规要求。 立即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相关服务，全面排查下架低俗、暴力、擦边类虚拟人设及不良剧情内容，同时完善实名认证、青少年模式、分级管控、消费限额、大额充值二次验证等全流程机制，从源头杜绝诱导未成年人沉迷、充值消费等违规行为。家长需筑牢家庭监护防线，妥善保管支付密码。 指纹及面容支付权限，定期核查手机、支付账户消费记录，及时发现、制止未成年人非理性网络消费，同时加强亲子沟通，引导未成年人理性看待 AI 虚拟互动，树立健康的社交观和消费观，主动拥抱现实社交。提醒广大消费者朋友，若发现平台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服务、推送不良内容， 诱导未成年人充值消费等违法行为，可妥善留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截图视频等证据，通过平台官方客服12315热线、各地消费者组织等正规渠道投诉举报，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权。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岛屿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0: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3: 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

0: 是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

0: 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 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 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40 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 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

0: 3: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东江和天山北坡巴州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改革创新，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提速。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
1: 我区实施供销网点进景区行动，着力实现旅游打卡与特产选购无缝衔接。
0: 2026年新疆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到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
1: 我区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
0: 兵团构建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外资落地、跨境贸易、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优化服务升级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提速。请听报道。
3: 新疆卡比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前在霍尔果斯口岸完成公司首笔机械装备出口业务。这是一家今年刚设立的外资企业。总经理耶尔森·哈布拉西表示，公司业务快速落地运营，离不开自贸试验区内孵化器的服务与帮助。
4: 签证、注册公司、注册银行账户啊，他们都可以协助。注册公司就花了个1周，非常不错。
3: 位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的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通过推出受理、帮办、代办的全周期服务，目前已成功孵化了30多家外资企业。公司商务经理张扬：
5: 生活方面的，我们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一些服务，形成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落地服务。
3: 今年，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将开展中亚国家分行业主题活动，同时紧抓中国中亚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为企业开展技术贸易进出口提供便利。张扬：
5: 推进跨境技术贸易，聚焦技术转移全链条服务，加速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为跨境合作与技术交易形成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框架。
3: 当前，新疆自贸试验区正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各项便利政策的加持下，今年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增长近20%，外商投资企业增长超40%，企业进出口活力明显提升。如今，新疆涉外经济动能也在不断增强，今年就新增了286家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新疆丝路青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其中之一，就享受到了收结汇便利。公司总经理梁新亚：
6: 以前每笔业务呢都需要提供结汇的这个单据，在结汇上呢会延缓我们的结汇速度。自从我们纳入了优质的人民币的结算客户之后呢，我们每个月呢只需要提供一次单据，加快我们的出货的速度。
3: 今年新疆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总数达681家，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其中新疆自贸试验区优质企业达247家，较上年新增65家。中国银行新疆分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李帆：
7: 新疆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企业可直接认定为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企业无需分头申请、重复开展资质审核，实现一次认定，本外币同步便利。同时还落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名单互认机制，一地认定沿线通行， 进一步提升异地办理的便利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周边国家为重点，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国际合作。新疆将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加快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物资运输效能、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加快建设贸易强区、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4件。5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喀什地区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6月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0批次1588件，重点关注案件108件，其中来电1278件，来信31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3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6月5号上午，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文化旅游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全面落实文化润江、旅游兴江战略部署，大美新疆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提升，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新疆文化旅游发展重要黄金期，进一步拓展优势，补齐短板，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服务五大战略定位，为全区经济做贡献，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落实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着力构建四季接续、全域覆盖、业态丰富的旅游格局。会议强调，要抓好旺季旅游，强化同国内头部文旅企业、沅江省市、港澳开展合作，常态化举办美食节、音乐节、非遗市集、体育赛事等，延伸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条，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游客体验感。要进一步优化热门景区线路设计，推进旅游厕所提质、道路升级、停车场扩容、标识规范等工程，完善便民设施、应急设施，全面补齐设施短板。要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涉文旅领域问题整改，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促进旅游服务质效提升。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市场秩序，深化同心互旅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哄抬物价、欺诈消费、强制购物、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景区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畅通投诉渠道，优化投诉闭环处置，以优质市场环境赢得口碑。 要构建精准宣传体系，用好

0: 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旅游安全，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营造全域平安、全程安心的安全环境。王建新、科伊瑟尔克游牧、刘建明等出席会议。
1: 我区加力实施供销网点进景区行动，力争在全区179个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设置供销加文旅网点，实现旅游打卡与特产选购的无缝衔接。请听报道。
2: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位于喀什古城景区内的加诗特产体验馆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00人次。安徽游客吴女士：
3: 我入手了加诗的新梅干，还有一些特色的手作，我觉得这个模式挺不错的，畅游喀什古城的时候便可以一站式的选购当地的农产品。
2: 2025年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共推动64个供销网点进驻景区，实现农特产品直达旅游消费市场。特克斯县还创新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轨运营模式，线下将基层供销站点打造为文旅打卡点和特产体验馆，线上携手专业电商企业搭建产地直达消费者的销售通道，还推出100元包邮全国直达服务。湖南游客苏珊：
4: 逛漓街的时候发现这个供销站点里面的产品种类很全，自己买东西给家人带特产都很方便。
2: 特克斯县供销合作社离街站点店员迪娜努尔土汉：
5: 我们站点的很多货品都是从各乡村农户和合作社直接收存上架的，日销营业额能有个七八千，农产品占到了营业额的一半以上。
2: 今年自治区供销社联合自治区文旅厅出台专项方案，将供销网点纳入文旅发展规划，在景区核心区域布局点位，打造多处示范旗舰店，并联动线上平台及邮政基地服务，构建一点多用、一网多能的长效业态。自治区供销社经济发展处副处长李斌：
6: 加快供销网点在各大景区的覆盖范围，推动网点进一步从便民服务平台升级为连接景区与乡村的综合枢纽。
0: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通报，2026年新疆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到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7: 本届旅游发展大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悦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文旅融合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推动新疆由文旅资源大区向文旅经济强区迈进。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古力阿布利木介绍，本次大会采用“一加一加 N” 活动体系，主会场同步举办文旅发展大会、国际旅行商大会两大核心活动。
8: 今年兵力联合在和田市举办，将立足新疆的优势特点，打造一场有特色、有看点、有温度的文旅盛会。大会嘉宾涵盖全球五大洲24个国家，会前开展国际旅行商采线活动，让境外嘉宾实地感受新疆多元风光，夯实合作基础。大会还将发布自治区入境游便利化政策，破除合作壁垒，让旅游成为展示新疆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
7: 活动期间，五星出东方舞剧、沉浸式演绎、约特干故城音乐会等精品演出将轮番上演，百余场文体旅配套活动精彩不断。地区及各县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全部实行延时开放，同步升级数字化服务平台。和田地区行署副专员杨关勇介绍，
9: 精心策划文旅产业协作、大地艺术季等配套活动，打造非遗文创集市、特色夜市等沉浸式的场景，丰富大会体验。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进入旅游旺季，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推出各类游玩项目和民俗活动，让八方游客尽情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位于福海县的克拉美丽沙漠

0: 苛刻。
1: 从来没有骑过骆驼，刚开始有点害怕，后面感觉越骑越好。
0: 克拉美利沙漠公园依托 S21 高速交通优势，不断丰富沙漠观光、运动体验、民俗消费等业态，持续激活文旅活力。公园内还有美食小巴扎、文创小市集等，让游客不虚此行。在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草地、群山、野花构成的美丽风光，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深圳游客贾月彤：
2: 第一次来新疆，感觉很漂亮，还要去看篝火晚会，还要爬山。
0: 景区还推出民俗婚礼、篝火晚会，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巩留县某民宿负责人冯梅告诉记者：
3: 现在每天的入住量可以达到80%到90%，我们努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0: 博湖县第八届萨瓦尔登故乡文化艺术季6月6日在博斯腾湖景区开幕，灵动奔放的萨瓦尔登舞蹈、悠扬婉转的蒙古族民歌轮番上演，浓郁的非遗民俗风情吸引八方游客齐聚湖畔。云南游客刘梅：
4: 第一次近距离的观看萨瓦尔登舞蹈，让我感受到新疆人民的奔放和热情。
5: 今天下午，我区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全区各考点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考场内外秩序井然。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艾扎达、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6: 6月8日17点，在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考点外，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校门，大家三五成群欢呼畅谈，和同学、老师相拥合影，空气中满是轻松与喜悦。
7: 还好，挺轻松的，考完就是舒坦了很多。就是好好玩，好好吃，好好睡，也感谢父母，感谢努力的自己。
8: 我考完第一件事情想先去陪一下我的家人，
9: 大概对自己考的分数有一个预估，大学确定下来之后去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我想去学个游泳。
6: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与期盼，一束束鲜花，一个个拥抱，成为考点外最动人的画面。考生家长武金花早早守候在考点外，满心欢喜迎接女儿走出考场。
10: 终于考完了孩子，然后那个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周边的交通也很顺畅，服务也很贴心，方方面面安排的都很到位。
6: 三年寒窗逐梦，今朝圆满收官，陪伴学子们一路备考奔赴考场的老师们，也为孩子

0: 花钱改分，低分进名校，内部补录，买卖招生名额均为虚假陷阱。遇到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向私人账户交纳学杂费的情况，一定要果断拒绝，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1: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祝愿所有考生的未来一路生花，闪闪发光。当最后一场考试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回望这两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考场上伏案作答的学子，还有考场外亲人陪伴的一幕幕暖心画面，以及全社会同心护考的感人图景。校门口一束束鲜花娇艳盛放，成为最亮眼的风景。家长们手捧鲜花迎向走出考场的孩子，一个拥抱，一句问候，消解了连日来的紧张与疲惫。简单的仪式里藏着最深情的期盼与疼爱。高考是万千学子人生路上的重要关口，也牵动着整座城市的心。为此，新疆各地提前谋划全域联动，把服务做到细处，把关怀落到实处。交通疏导、停车保障、环境管控、应急值守，一项项务实举措为考生扫清后顾之忧。与此同时，爱心送考车风雨无阻，志愿服务台温情守候。一瓶水、一支笔、一片药，平凡善举汇聚成涓涓暖流。青春逐梦终有回响，愿所有考生带着温暖与祝福，在未来的漫漫人生旅途上继续闪闪发光。奔跑吧少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3: 兵团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构建以耐盐碱作物培育、土壤调理等为重点的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初夏时节，在兵团第一师十一团160亩盐碱地综合治理示范基地，一株株棉苗翠绿成行，茁壮成长。经过一年的专项攻坚治理，这片重度盐碱地土壤含盐量大幅降低，棉花出苗率达到了 90%， 成功突破传统改良方式需要2到3年才能达到的治理成效。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技术员赵一鸣告诉记者，
5: 去年盐分最高能到70克每公斤，经过我们一年的工作，现在这个盐分呢已经可以降到15到5了。
4: 针对当地盐碱地特性，中国科学院技术团队精准施测，逐步摸索出适配当地条件、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改良技术体系。今年160亩核心试验田在规模化种植棉花的基础上，试点套种油菜、甜高粱等适配盐碱地的作物，为后续依托经济作物增收、降低盐碱地治理成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兵团第五师91团300亩盐碱地改良示范点，水稻插秧机在田间来回作业。91团东部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南缘，土壤含盐量大，近年来团场通过暗管排盐加生物改良加耐盐品种三位一体的技术模式，盐碱地治理初见成效。种植户李明刚对今年稻田的收成很有信心。
6: 我们种的这个稻子是稻香三号，这种品种抗盐碱特别好。去年我们试种了在300多公斤，今年种了300多亩水稻。
4: 据了解，截至目前，兵团暗管排水控盐技术在新疆和兵团推广应用面积超过20万亩，改良后的盐碱地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作物平均增产30%，每亩地综合效益增加200元以上。
2: 进入六月，我区各地加快交通项目建设，完善公路路网体系，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能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G30 连霍高速公路新栖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目前进入收尾阶段，建设者在沿线摊铺沥青路面，安装护栏和标识。

0: 标牌，工程多个标段引入橡胶粉改性沥青技术，可以兼顾高温稳定性与行车舒适性。 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工程技术部部长孙瑞芬介绍，
1: G30 连霍高速上面层采用的是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在整个行车过程中起到一个降噪的作用，预计在6月20日达到双向八车道的通车条件。
0: 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目前进入攻坚阶段，在关键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24小时不停工向前推进。目前隧道出口端左洞已掘进超过6000米，右洞达到5400米，完成总工程量已超过60%。公路建设工程项目副经理郭伟：
2: 现在我们西天山隧道出口端总共有6个障碍面在施工，每天净尺大概在12米左右，全部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
0: 国道219线昭温公路计划于2027年建成，届时从伊宁到阿克苏的车程将从现在的1700多公里缩短至445公里，南北疆之间将再添一条全天候便捷通道。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第11批对口沅江工作开展以来，辽宁省聚焦医疗帮扶、产业发展等领域精准发力，为

0: 目前黄玉清恢复情况良好，他告诉记者，
1: 手术做完以后真的很放心，援疆的这些医生都很棒。
0: 辽宁省第十一批对口支援兵团第九师医院医疗人才共有八名，分布在普外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肾内科等科室，大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传授给当地医生。兵团第九师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杜典博，
2: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技术和新项目，我们科的三四级手术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0: 除民生领域外，辽宁省在科技领域的对口援疆也结出累累硕果。在位于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石湖滩工业园区的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个年产25万吨煤制乙醇的现代煤化工厂。在辽宁援疆的支援下，企业布局甲醇、乙醇下游高附加值化学品及新材料产业，引入新技术，大幅优化传统聚氯乙烯生产工艺，使得原料消耗降低60%，能耗减少40%。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强。
3: 援疆干部和大连化物所的专家给我们做了大量的技术帮助和支持，工业级乙醇产品可以达到99.9%以上。
0: 2023年以来，辽宁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等优势领域，积极促成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浙江大学、沈阳化工大学等科研单位与企业携手共建研究院和联合实验室，一批高新技术项目落地。辽宁省援疆干部、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江。
4: 针对天业未来需要的甲醇下游技术、乙醇下游技术布局，做强做大，打好了这个前景规划和基础。
5: 近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发布支持 OPC 与 Open Cloud 发展的10条措施征求意见稿，以零成本启动、全要素赋能、全周期服务为核心，在全疆率先布局 OPC 创业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OPC 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指由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专为个人创业者、轻资产经营者量身打造的创业主体。相比传统的多人公司，一人公司主要从事电影渲染、小程序制作、自媒体运营等相关行业。在企业注册成立环节，与传统公司相比，一人公司无需组建团队或租赁场地，允许其申请虚拟地址，助力公司一人运用一台电脑和 AI 工具就完成设计、运营、客服、数据分析等业务，大幅降低创业门槛。当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开设了 OPC 服务专窗，整合虚拟地址注册、税务登记、刻章、银行开户、社保医保开户、公积金开户等事项，让企业实现一次建事一次办。乌鲁木齐市民刘博计划成立一人公司，他告诉记者，
7: 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得多，很简便啊，特别是在这个申请这个虚拟地址方面，20分钟吧就做完了。
6: 针对创业者办事多头咨询、流程不熟、材料不清等痛点难题，专窗全程提供企业开办咨询、材料梳理指导、专人帮办代办等一站式服务。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魏彦超。
8: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OPC 群体的办事指南以及专窗受理、帮代办等方面的做法，形成标准化的办事指南和服务规范。
9: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20到29度。
9: 阿勒泰多云，17到29度。
5: 塔城多云，18到29度。
9: 伊宁阴，17到23度。
5: 博乐多云，20到30度。
9: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5: 奎屯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9: 石河子多云转晴，22到34度。
5: 昌吉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
9: 哈密多云，17到33度。
5: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9: 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
5: 阿克苏小雨，21到31度。
9: 阿图什阴，20到25度。
5: 喀什多云，19到27度。
9: 和田小雨，19到20度。
5: 乌鲁木齐多云，20到29度。
9: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南往北方向，从五星北路到温泉西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户霍线北往南方向，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外环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土坞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财聚大美新疆，乐业文旅餐饮。
3: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1: 6月12号，相距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100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3: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1: 6月12号上午10点。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3: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鲁番市商务局承办，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4: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拥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5: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6: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7: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8: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各位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收听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花样童年。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大家都听过这首《外婆的澎湖湾》是不是？那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有一只温暖的手牵着你，带你回到被疼爱被保护的童年时光呢？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我们要邀请小朋友们来上

0: 一堂音乐课，我们就一起跳进这片音乐的海洋，感受旋律当中的温暖和阳光。准备好小耳朵和心灵，我们一起出发，来共同欣赏这堂外婆的澎湖湾音乐课。
1: 今天这节课呀，将由我和同学们共同完成一首一节课同学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音乐课，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好不好？
2: 好。
1: 呵，真脆声。那老师啊，首先先给同学们唱一首歌好不好？
2: 好。
1: 那在老师唱完之后，屏幕上会出现四种音乐风格，同学们想一想，傅老师唱的这首歌属于哪种音乐风格？老师开始了啊。

0: 谢谢同学们，谢谢你们的掌声。好了，请同学们想一想，老师唱的这首歌属于哪种音乐风格？好，你来说。
1: 我认为是民谣。
0: 民谣，他说的是，你说。
1: 我感觉应该是民谣和摇滚。
0: 民谣和摇滚，他说的选了两种，你说。
2: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民谣再加 RMB。
0: RMB， 好，没关系，大家说。
3: 我觉得是爵士。
0: 他说觉得是爵士。你们的回答好丰富多彩呀！哎，同学们，虽然大家说的什么都有，但是我跟大家说，这首歌准确的讲应该包含了民谣、摇滚和 R&B。 如果那个同学说爵士，老师也不能完全说他错。说到这儿，我看同学们的眼神比较疑惑是吧？没关系，今天老师啊就带大家用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外婆的澎湖湾》来初步体验一下这四种音乐风格，好不好？

0: 好了，那么来的时候啊，你们老师可跟我说了啊，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唱歌老好听了，是不是？那咱这样，我请同学们唱你们最熟悉的《外婆的澎湖湾》，展现一下你们班的天籁之声，好不好？
1: 好。
0: 来，大家看歌词就可以了啊。

0: 这回老师们给你鼓掌，唱得非常棒，真是能够感觉出来啊，你们的学习非常的扎实，也说明你们的音乐老师非常的好，给你们全班点赞，好不好？
1: 好。
0: 哎，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体验第一种音乐风格，民谣。我先问问同学们啊，因为它是属于校外的知识，谁了解民谣？哎，你说。
2: 民谣呢，就是用木吉他来弹唱的，而且它的节奏是缓慢的，然后轻柔的，就像一条小溪一样。
0: 哇，还会像一条小溪一样，真棒！你说，
3: 就很平静，很悠闲的。
0: 很平静，很悠闲的。还有谁说？那个同学说。
4: 感觉民谣呢，就是起伏较小的，让人听起来很轻松、很惬意的。
0: 呵，全班给他鼓鼓掌吧，好吗？还有不同意见吗？你说。
5: 我觉得民谣的话，就是民间流行的音乐，然后呢，听起来让人舒服、清闲。
0: 也跟刚才几位同学回答的差不多，是吧？那种感觉非常的优美清闲，他说的是。来，我带大家了解一下民谣，大家看，大家总结的还是非常对，证明同学们平常对音乐还是有一些感觉的啊。就是它首先旋律优美，而且呢旋律起伏啊并不是很大，这个是民谣的一个特点。刚才这位同学说用吉的弹唱，是不是？好，大家看底下这个代表的作品和人物，大家都认识吗？熟悉吧？忘了跟大家说了啊，特意说一下这《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它是本身就是一首校园民谣。校园民谣就是在学校里头创作的一首民谣，所以它叫校园民谣。那么接下来咱这样，因为刚才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啊，大部分同学没有回答也没有举手，现在老师啊给你们唱一首民谣，标准的民谣，大家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注意听，我就给大家唱一小段啊，让大家感受就好。

0: 好听吧，谢谢同学们。好了，同学们，这样我接下来我也不问你们了，你们用歌声告诉我你们理解了民谣的特点，我们来唱，用民谣的方式唱一遍外婆的澎湖湾，好吗？
1: 好。
0: 我看看同学们的歌声怎么样，像不像民谣？

唱的非常棒，老师再次给你们点赞啊。那么刚才有一句稍微跑调了，可能同学们不太习惯和这个吉他来唱，我们再把 B 段再来一遍好不好？澎湖湾一杯酒，

0: 因为这首歌啊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嗯，我觉得同学们刚才跟钢琴唱的时候就有一句是这样唱的，是吧？往高处唱，不是，老师把这句再教给大家。
1: 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
0: 就来这句话，预备起。有

0: 真棒，同学们，你们的歌声啊，让傅老师感觉彻底变成了纯正的标准的校园民谣，因为你们唱非常动听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体验一下摇滚，谁来说说？没人举手，这边哎，这同学你说，
1: 摇滚它的风格是那种激情奔放的，然后穿的衣服就非常的闪亮，就让观众一眼就能把目光投到你身上，然后用的是电吉他那种音乐，那种音乐器材。
0: 大家给他鼓鼓掌，行吗？对呀，哎，说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啊，说的，谁还说？来，你说。
2: 有一些摇滚乐那些歌曲，他通常都会用喊着来唱。
0: 喊着唱是吧？你说也不错。
1: 摇滚一般都是用架子鼓那种比较。那种大弹那些比较大声的乐器，
0: 比较大声的乐器。好，你来说。
2: 就是那些节奏感特别强的，非常潮流劲爆的那种。
0: 劲爆的，真棒。
3: 就是它比较动感，音乐就很让人那种有节奏感，让人比较激动。
0: 激动，是吧？还有谁？我不好意思啊。好，你说。
4: 我觉得摇滚比较自由，比较狂放。
0: 同学们，给你们自己鼓鼓掌。哎，我觉得同学们说的，哎，真是不错。摇滚，首先那同学说了，它具有鲜明的特性，它不管是衣着也好，还有它的音乐风格也好，就是它特别的个性，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大家看，大家都普遍都说它富有激情的节奏。来表现，大家看第三行这红字啊，是傅老师自己总结，它实际上它是一种内心的呐喊，有的摇滚它是真的是喊出来的，有的它不是，所以它但是摇滚呢，它并属于它内心的一种呐喊。今天啊，老师在底下又标注了一些代表的人物、乐队还有歌手，这个歌曲大家看有熟悉的吗？
5: 有。
0: 我觉得大家就对黄家驹是不是？非常熟悉 Beyond 乐队，对吧？哎 ，Beyond 乐队它就是一个摇滚的乐队。今天啊，这样，因为同学们，我感觉啊，虽然大家回答的非常棒，但是我感觉有一部分同学还是没有感受过的摇滚。我老师依然还是先给你们唱一段纯正的摇滚。大家看，这个人有人认识吗？
6: 周杰伦。
0: 周杰伦。李小龙，
6: 王力宏，
0: 王力宏，我的天呀，好尴尬。同学们，中国摇滚史上号称是中国摇滚教父崔健，也就是中国摇滚是崔健先生第一个演唱的，他的代表的作品啊，就是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他依然是拿着这个吉他来唱的，我给大家唱几句啊，看看同学们刚才总结的这个摇滚的特征有没有啊？

0: 好听吧？哎，它是真的是具有非常个性的一种声音，这是崔健先生的一首歌。好了，接下来该你们了，我们用摇滚的感觉再唱一遍我们的《外婆的澎湖湾》。老师可没让你们喊啊，我们啊就是唱的就激情一点。可以这么讲，如果把民谣算是一种内向型的，那么摇滚是什么？
1: 外向。
0: OK， 注意啊。

0: 给你们自己鼓掌。立马跟刚才唱民谣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情绪，从你们的这个眼神当中就能看得到。但是有没有同学发现一个细节，对于摇滚来说，刚才我们这么唱还差什么呀？疯狂，还差疯狂，我们要这么唱吗？还有热情，还差什么？动感，节奏感。还有同学没说在点上。行了，不猜了。差什么？差乐队。刚才那个同学说的声音特别大的乐器，实际上是什么？电声乐器。这是电声乐队的四大件，架子鼓、键盘、电吉他、电贝斯。这个刚才老师那个同学们刚才有说的是吧，忘了跟大家讲了啊，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傅老师以前组建过很多支乐队，其中就包括摇滚乐队。今天呢，我在临出来之前，在家用这些乐器在家全部的一边弹一边录制下来，专门为同学们做了一版摇滚版的外婆的澎湖湾，行不行？你们想体验吗？
1: 想。
0: 全班起立。刚才那个同学说的啊，缺热情动感，这回你们要唱出点情绪来啊。但是我刚才讲了，依然不要喊好吧，我们就唱得激情一点，体验一下这种音乐风格就可以了啊。听，身体摇动一下好不好？

感觉出来那种火爆的感觉了吗？同学们说好热啊，热情就对了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到了大家更加生疏的一个风格，我先问问啊， R&B 的这种音乐风格，哎，好像刚才有一位同学说了，有谁了解？周杰伦。好了，我哎，同学们，我现在不问大家了，我给大家介绍，因为这个确实比较生。说到这个名字风格，大家

节奏布鲁斯，它一个缩写。那么它也是源自于这个黑人的布鲁斯音乐，然后呢融合了爵士。为把我刚才说前面那首歌，如果你是说它有爵士的那种感觉，我也不能完全算你错，因为 R&B 是由爵士发展过来的。那么大家看，咱就注意这个特点就行了啊。 R&B 的感觉啊，首先它有一个非常新鲜的节奏，另外它使用的是真假声这样的唱歌，跟我们平常唱歌刚才唱的民谣摇滚完全不一样。好了，现在老师就给同学们唱一首。虽然大家没听过，但是我感觉我一唱，你们就会对这种音乐有一种了解。

哎，我们不仅刚才感受到了那个 R&B 的感觉，而且呢，刚才用 R&B 的感觉唱了一下《外婆的澎湖湾》，瞬间是不是感觉这首歌流行了很多？是吧？哎，这种味道大家熟悉吗？哎，我们听到的很多的歌都是这么唱的，是吧？今天我就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R&B 风格，我们来唱刚才傅老师改版的。那么老师呢，为了让大家能够体验到 R&B 的音乐感觉，特意在原曲的基础上对原曲的旋律进行了改编，二度创作，来，大家来唱一下，大家先听啊，旋律比较简单，一二三四。

好了，基本有一点感觉了。老师要问，红矿内的这个县是叫啥名字？地球人都知道，岩阴县。好了，另外这首歌呢有几个高音，同学们可以用假声，也可以虚点唱，就是不要唱得太实在了，好吧？来，再来一遍。红矿内的可以用假声啊，再来一遍。这遍我们可以跟着小声唱谱子，行不行？跟着旋律唱，这样简单很多。一、二、

哎，还真不错。第一句刚才有一个咪发嗦哆，这样是哆西啦啦嗦，是这样的，可以吗？好了，现在我跟你们合作一下，三四。

同学们，这样我们单独唱，我估计同学们对旋律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刚才老师一弹钢琴，我们大家听不到旋律，把拍子唱错了啊。咪发嗦哆一背起，哎不不不，我想起来了，大家应该唱歌词了对吧？澎湖一背起。

不错，同学们，证明同学们的音乐素养还是真是不错。这段旋律虽然说稍微简单，但是能够听几遍，能够跟着唱下来就不错。好了，现在为了减轻大家的难度啊，老师依然把旋律放在伴奏里面。现在开始展示老师的第二个乐队，也是电声乐队，跟刚才大家看到的一样，只不过演奏的东西不一样。注意听，我们跟着周杰伦的伴奏风格来唱一遍这首歌。

有感觉了吗？刚才那同学说这不刀香吗？对，老师特意用的是周杰伦的那个乐队的伴奏方式，给同学们录制一版属于你们的儿童版的 R&B， 是吧？好了，刚才有一个拍子还是不对啊，澎湖湾啊，老师还真是忘放歌词了，澎湖湾呀，澎湖湾，这有一个空拍，空外婆的，行吧？好了，最后一遍，精神点行不行？哎，你们班有会打响指的吗？来，跟着我打啊！

0: 超棒，说明你们班的音乐素养相当的高啊！因为来的时候你们那个音乐老师也跟我说了，我们这个班真的太棒了，倍儿自豪。那么我也想真的在想说，你们的音乐老师也好棒啊！好了，最后一种，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这种爵士，听过爵士吗？
1: 听过
0: 。啊。你听过这啊？
1: 这种风格的音乐。
0: 听过是吧？刚才上课那老师就放过一个爵士版的，啊，那你呢？
1: 我听过那个 Take Five， 那个萨克斯的那个。
0: 他说的是萨克斯的一个爵士的乐曲，还有谁听过？这个应该是小众的音乐，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爵士啊，也是大家看，起源于美国。大家看啊，这怎么是个流程啊？先有的布鲁斯，再有的爵士，然后发展成刚才那个 R&B， 所以这几种风格都是连带着发展出来的。那么它这个也是非洲黑人和欧洲白人的一种融合的文化。老师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标准的爵士曲 Fly Me to the Moon， 有听过这首歌了吗？啊，你也
1: 独行月球配乐，
0: 我天哪，给他鼓鼓掌吧。这个英文啊，这个是带我去月球。我其实这首歌啊用吉他也能弹，但是我为了让大家体验爵士味道更浓一些，我用钢琴给大家弹一遍啊。大家可以扭过来看我，不用扭着头，把身体扭过来就行了。

0: 哎，是不是味道跟同学们听的以前那流行歌完全不一样，是吧？这个是非常纯正的爵士乐。好了，我们这节课呢基本上至结束了，在最后的时候老师给你们唱一版老师改版的爵士乐版的外婆的澎湖湾，行不行？
1: 行。
0: 其实老师啊想让你们唱，但是呢这个已经超出你们的能力范围了，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行了。爵士乐队依然有四大件，爵士鼓、钢琴、小号、低音提琴啊，当然也有别的乐器，这是最基本的。那么老师就用这四件乐器做了一个伴奏，大家看，这是我原来让初中的同学们唱的这曲，老师现在给大家唱一遍。

0: 好听吗？爵士味超浓。好了，通过这节课，我相信大家对这四种风格有了初步的了解了，对不对？希望同学们在课下就是用我们平常学的知识进行好玩的创编，丰富我们的音乐生活，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同学们下课。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

0: 我今天听到的故事叫做《谁吃了我的苹果》。好的，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吧。
1: 谁吃了我的苹果？文韩李在明，图韩金贤，翻译张琪慧。肚子饿得咕噜叫的老鼠，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森林里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棵苹果树，哇，看起来好好吃哦！哇，宝贝快看呐，树枝上挂着一颗摇摇欲坠的苹果，又红又大的大红苹果哎，一定很好吃吧？老鼠好想吃苹果，可是树太高了，它根本爬不上去。宝贝，开动脑瓜想一想，小老鼠要怎样摘下苹果呢？时候，苹果掉了下来，老鼠开心地拍手叫好，好啊，好啊，好啊！小老鼠好开心呀，它睁大了眼睛，看着苹果朝自己迎面滚过来。哦，宝贝，你想尝一口大红苹果吗？可是苹果却继续向前滚，咚的一声掉进了洞里。呀，大红苹果刚从树上掉下来就掉进洞里啦，这下可坏啦。老鼠赶紧跑过去，这个洞看起来很深。小老鼠望着洞里的苹果说，这可怎么办啊？宝贝帮小老鼠想一想，这个苹果要怎么拿出来呢？小老鼠在干嘛？老鼠想了想，决定在最靠近苹果掉落的地方挖个洞。香香甜甜的苹果能做成美味可口的果酱，还有香喷喷的苹果派。小老鼠一边挖着洞，一边唱起了小曲儿。老鼠拼命地挖挖，终于来到苹果掉落的洞里。它急忙寻找苹果。咦，苹果在哪里？洞里什么都没有。我一直努力地挖，又饿又累的老鼠伤心地哭了。刚刚明明看着苹果掉下来的呀，现在怎么不见啦？宝贝，快来帮小老鼠寻找吃掉苹果的家伙吧。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老鼠问长颈鹿。是不是长颈鹿呢？长颈鹿正低下头喝着水呢。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长颈鹿回答。宝贝。

0: 一想，可能是我们的长颈鹿吗？我的脖子虽然很长，可是要把头伸进那么深的洞里，我的腿必须张得很大很大，脖子才能低下来。这样我得先学会劈腿才行。啊，不是我们的长颈鹿哦，会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老鼠问鳄鱼。
1: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0: 鳄鱼回答。
2: 哎，宝贝，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鳄鱼呢？
1: 我的嘴巴又大又宽，没办法伸进那么窄的洞里，就算塞得进去，也不能张开嘴巴咬苹果呀。
0: 哎，也不是鳄鱼哦，那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2: 老鼠问蛇。
0: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2: 蛇爬到老鼠面前回答。
0: 宝贝想一想，会不会是蛇呢？我爬行时喜欢摆动身体，扭啊扭的，那么窄的洞里挪动身体很困难，如果我吞下苹果，就会变得胖嘟嘟的，根本爬不出来。
2: 哦，
0: 也不是蛇哦，那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2: 老鼠问长臂猿。会是长臂猿吗？
1: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0: 长臂猿吊在树藤上，摇晃着回答。宝贝想一想，会是长臂猿吗？
1: 我的胳膊虽然很长，却够不到苹果掉落的地方。如果我的胳膊长的能拿出苹果，我就得拖着胳膊走路了。
0: 哦，看来也不是我们的长臂猿哦，它没有那么长的胳膊呢。那会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2: 老鼠问丹顶鹤。
0: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2: 丹顶鹤优雅地边走边说。
0: 哎，宝贝想一想，会不会是丹顶鹤呢？我的长嘴巴的确能伸进洞里，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把嘴插进泥土里去吃脏兮兮的苹果。
2: 哦，优雅的丹顶鹤可不会吃脏兮兮的苹果哦。
0: 不是丹顶鹤，会是谁呢？到底是谁吃了我的苹果？
2: 老鼠好想知道答案。这时候有一只小虫慢慢地爬过来。
0: 小虫，你身上怎么有苹果的香味？
3: 我是住在苹果里的苹果虫啊。
0: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呢？
3: 苹果突然咚的一声掉啦。
2: 哎，宝贝，开动脑瓜想

0: 想，是谁吃掉了苹果呢？
1: 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
0: 老鼠问橙子。
1: 苹果滚来滚去，最后停在一个有白色长角的大嘴怪物面前，我吓得差点昏倒。这个大嘴怪物往泥坑大步走去，粗壮的腿就像会动的柱子。
0: 会是谁吃掉了苹果呢？老鼠照着苹果虫说的线索闻呀闻，嗅啊嗅，循着苹果的香味慢慢前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96.1，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东江和天山北坡巴州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改革创新，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提速。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
2: 我区实施供销网点进景区行动，着力实现旅游打卡与特产选购无缝衔接。
1: 2026年新疆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到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
2: 我区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
1: 兵团构建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外资落地、跨境贸易、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优化服务升级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提速。请听报道。
3: 新疆卡比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前在霍尔果斯口岸完成公司首笔机械装备出口业务。这是一家今年刚设立的外资企业。总经理伊尔森·哈布拉西表示，公司业务快速落地运营，离不开自贸试验区内孵化器的服务与帮助。
4: 签证、注册公司、注册银行账户啊，他们都可以协助。注册公司就花了个1周，非常不错。
3: 位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的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通过推出受理、帮办、代办的全周期服务，目前已成功孵化了30多家外资企业。公司商务经理张扬：
5: 生活方面的，我们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一些服务，形成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落地服务。
3: 今年，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将开展中亚国家分行业主题活动，同时紧抓中国中亚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为企业开展技术贸易进出口提供便利。张扬：
5: 推进跨境技术贸易，聚焦技术转移全链条服务，加速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为跨境合作与技术交易形成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框架。
3: 当前，新疆自贸试验区正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各项便利政策的加持下，今年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增长近20%，外商投资企业增长超40%，企业进出口活力明显提升。如今，新疆涉外经济动能也在不断增强，今年就新增了286家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新疆丝路青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其中之一，就享受到了收结汇便利。公司总经理梁新亚：
6: 以前每笔业务呢都需要提供结汇的这个单据，在结汇上呢会延缓我们的结汇速度。自从我们纳入了优质的人民币的结算客户之后呢，我们每个月呢只需要提供1次单据，加快我们的出货的速度。
3: 今年，新疆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总数达681家，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其中，新疆自贸试验区优质企业达247家，较上年新增65家。中国银行新疆分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李帆：
7: 新疆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企业可直接认定为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企业无需分头申请、重复开展资质审核，实现一次认定。本外币同步便利。

0: 同时还落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名单互认机制，一地认定沿线通行，进一步提升异地办理的便利性。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以周边国家为重点，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国际合作，新疆将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加快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物资运输效能、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加快建设贸易强区、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4件。5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喀什地区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6月8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0批次，1588件，重点关注案件108件，其中来电1278件，来信31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新疆台消息，5月30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新疆台消息，6月5号上午，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文化旅游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全面落实文化润江、旅游兴江战略部署，大美新疆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提升，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新疆文化旅游发展重要黄金期，进一步拓展优势，补齐短板，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服务5大战略定位，为全区经济做贡献，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落实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着力构建4季接续、全域覆盖、业态丰富的旅游格局。会议强调，要抓好旺季旅游，强化同国内头部文旅企业、沅江省市、港澳开展合作，常态化举办美食节、音乐节、非遗市集、体育赛事等，延伸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条，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游客体验感。要进一步优化热门景区线路设计，推进旅游厕所提质、道路升级、停车场扩容、标识规范等工程，完善便民设施、应急设施，全面补齐设施短板。要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涉文旅领域问题整改，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促进旅游服务质效提升。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市场秩序，深化同心互旅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哄抬物价、欺诈消费、强制购物、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景区市场化、专业化运营，

0: 通投诉渠道，优化投诉闭环处置，以优质市场环境赢得口碑。要构建精准宣传体系，用好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网红达人、旅行社资源，开展矩阵化、场景化、沉浸式宣传，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旅 IP， 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旅游安全，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营造全域平安、全程安心的安全环境。王建新、科伊瑟尔克游牧、刘建明等出席会议。
1: 我区加力实施供销网点进景区行动，力争在全区179个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设置供销加文旅网点，实现旅游打卡与特产选购的无缝衔接。请听报道。
2: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位于喀什古城景区内的加诗特产体验馆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00人次。安徽游客吴女士：
3: 我入手了加诗的新梅干，还有一些特色的手作，我觉得这个模式挺不错的，畅游喀什古城的时候便可以一站式的选购当地的农产品。
2: 2025年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共推动64个供销网点进驻景区，实现农特产品直达旅游消费市场。特克斯县还创新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轨运营模式，线下将基层供销站点打造为文旅打卡点和特产体验馆，线上携手专业电商企业搭建产地直达消费者的销售通道，还推出100元包邮全国直达服务。湖南游客苏珊：
4: 逛漓街的时候发现这个供销站点里面的产品种类很全，自己买东西给家人带特产都很方便。
2: 特克斯县供销合作社漓街站点店员迪娜努尔土汉：
5: 我们站点的很多货品都是从各乡村农户和合作社直接收存上架的，日销营业额能有个七八千，农产品占到了营业额的一半以上。
2: 今年自治区供销社联合自治区文旅厅出台专项方案，将供销网点纳入文旅发展规划，在景区核心区域布局点位，打造多处示范旗舰店，并联动线上平台及邮政基地服务，构建一点多用、一网多能的长效业态。自治区供销社经济发展处副处长李斌：
6: 加快供销网点在各大景区的覆盖范围，推动网点进一步从便民服务平台升级为连接景区与乡村的综合枢纽。
0: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通报，2026年新疆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到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7: 本届旅游发展大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悦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文旅融合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推动新疆由文旅资源大区向文旅经济强区迈进。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古力阿布利木介绍，本次大会采用一加一加 N 活动体系，主会场同步举办文旅发展大会、国际旅行商大会两大核心活动。
8: 今年兵力联合在和田市举办，将立足新疆的优势特点，打造一场有特色、有看点、有温度的文旅盛会。大会嘉宾涵盖全球五大洲24个国家，会前开展国际旅行商采线活动，让境外嘉宾实地感受新疆多元风光，夯实合作基础。大会还将发布自治区入境游便利化政策，破除合作壁垒，让旅游成为展示新疆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
7: 活动期间，五星出东方舞剧、沉浸式演绎、约特干故城音乐会等精品演出将轮番上演，百余场文体旅配套活动精彩不断。地区及各县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全部实行延时开放，同步升级数字化服务平台。和田地区行署副专员杨关勇介绍，
9: 精心策划文旅产业协作、大地艺术季等配套活动，打造非遗文创集市、特色夜市等沉浸式的场景，丰富大会体验。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进入旅游旺季，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推出各类游玩项目和民俗活动，让八方游客尽情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位于福海县的克拉美丽沙漠公园是新疆首个服务区加景区交旅融合项目。景区内一望无际的沙漠连绵起伏，骆驼骑行、沙漠越野、滑沙等特色项目充满趣味，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广东游客夏可可：
11: 从来没有骑过骆驼，刚开始有点害怕，后面感觉越骑越好。
10: 克拉美丽沙漠公园依托 S21 高速交通优势，不断丰富沙漠观光、运动体验、民俗消费等业态，持续激活文旅活力。公园内还有美食小巴扎、文创小市集等，让游客不虚此行。在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草地、群山、野花构成的美丽风光，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深圳游客贾月彤：
12: 第一次来新疆，感觉很漂亮，还要去看篝火晚会，还要爬山。
10: 景区还推出民俗婚礼、篝火晚会，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巩留县某民宿负责人冯梅告诉记者：
13: 现在每天的入住量可以达到80%到90%，我们努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10: 博湖县第八届萨瓦尔登故乡文化艺术季6月6日在博斯腾湖景区开幕。灵动奔放的萨瓦尔登舞蹈，悠扬婉转的蒙古族民歌轮番上演，浓郁的非遗民俗风情吸引八方游客齐聚湖畔。云南游客刘梅：
14: 第一次近距离的观看萨瓦尔登舞蹈，让我感受到新疆人民的奔放和热情。
0: 今天下午，我区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全区各考点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考场内外秩序井然。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艾扎达、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15: 6月8日17点，在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考点外，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校门，大家三五成群欢呼畅谈，和同学、老师相拥合影，空气中满是轻松与喜悦。
16: 还好，挺轻松的，考完就是舒坦了很多。就是好好玩，好好吃，好好睡，得感谢父母，感谢努力的自己。
17: 我考完第一件事情想先去陪一下我的家人。
18: 大概对自己考的分数有一个预估，大学确定下来之后去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我想去学个游泳。
15: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与期盼，一束束鲜花，一个个拥抱，成为考点外最动人的画面。考生家长武金花早早守候在考点外，满心欢喜迎接女儿走出考场。
19: 终于考完了孩子，然后那个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周边的交通也很顺畅，服务也很贴心，方方面面安排的都很到位。
15: 三年寒窗逐梦今朝圆满收官，陪伴学子们一路备考奔赴考场的老师们也为孩子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兵团第二中学教师王翠华：
20: 所有的孩子真的都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优秀，祝福他们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
15: 高考落幕，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高发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青年路街道派出所副所长张亚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
21: 切勿相信所谓内部渠道提前查询分数、录取结果，不要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 APP， 同时花钱改分、低分进名校、内部补录、买卖招生名额均为虚假陷阱。遇到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向私人账户交纳学杂费的情况，一定要果断拒绝，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22: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祝愿所有考生的未来一路生花，闪闪发光。当最后一场考试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回望这两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考场上伏案作答的学子，还有考场外亲人陪伴的一幕幕暖心画面，以及全社会同心护考的感人图景。校门口一束束鲜花娇艳盛放，成为最亮眼的风景。家长们手捧鲜花迎向走出考场的孩子，一个拥抱，一句问候，消解了连日来的紧张与疲惫。简单的仪式里藏着最深情的期盼与疼爱。高考是万千学子人生路上的重要关口，也牵动着整座城市的心。

0: 为此，新疆各地提前谋划全域联动，把服务做到细处，把关怀落到实处。交通疏导、停车保障、环境管控、应急值守，一项项务实举措为考生扫清后顾之忧。与此同时，爱心送考车风雨无阻，志愿服务台温情守候。一瓶水，一支笔，一片药，平凡善举汇聚成涓涓暖流。青春逐梦终有回响，愿所有考生带着温暖与祝福，在未来的漫漫人生旅途上继续闪闪发光。奔跑吧少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兵团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构建以耐盐碱作物培育、土壤调理等为重点的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初夏时节，在兵团第一师十一团160亩盐碱地综合治理示范基地，一株株棉苗翠绿成行，茁壮成长。经过一年的专项攻坚治理，这片重度盐碱地土壤含盐量大幅降低，棉花出苗率达到了 90%， 成功突破传统改良方式需要2到3年才能达到的治理成效。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技术员赵一鸣告诉记者，
4: 去年盐分最高能到70克每公斤，经过我们一年的工作，现在这个盐分呢已经可以降到15到5了。
3: 针对当地盐碱地特性，中国科学院技术团队精准施测，逐步摸索出适配当地条件、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改良技术体系。今年160亩核心试验田在规模化种植棉花的基础上，试点套种油菜、甜高粱等适配盐碱地的作物，为后续依托经济作物增收、降低盐碱地治理成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兵团第五师91团300亩盐碱地改良示范点，水稻插秧机在田间来回作业。91团东部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南缘，土壤含盐量大。近年来，团场通过暗管排盐加生物改良加耐盐品种三位一体的技术模式，盐碱地治理初见成效。种植户李明刚对今年稻田的收成很有信心。
5: 我们种的这个稻子是稻香3号，这种品种抗盐碱特别好。去年我们试种了在300多公斤，今年种了300多亩水稻。
3: 据了解，截至目前，兵团暗管排水控盐技术在新疆和兵团推广应用面积超过20万亩，改良后的盐碱地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作物平均增产30%，每亩地综合效益增加200元以上。
0: 进入六月，我区各地加快交通项目建设，完善公路路网体系，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能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G30 连霍高速公路新西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目前进入收尾阶段，建设者在沿线摊铺沥青路面，安装护栏和标识标牌。工程多个标段引入橡胶粉改性沥青技术，可以兼顾高温稳定性与行车舒适性。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工程技术部部长孙瑞芬介绍，
7: G30 连霍高速上面层采用的是胶粉复合改性沥青，在整个行车过程中起到一个降噪的作用，预计在6月20日达到双向8车道的通车条件。
6: 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目前进入攻坚阶段，在关键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24小时不停工向前推进，目前隧道出口单左洞已掘进超过6000米，右洞达到5400米，完成总工程量已超过60%。公路建设工程项目副经理郭伟：
8: 现在我们西天山隧道出口端总共有6个障碍面在施工，每天净尺大概在12米左右，全部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
6: 国道219线昭温公路计划于2027年建成。届时，从伊宁到阿克苏的车程将从现在的1700多公里缩短至445公里，南北疆之间将再添一条全天候便捷通道。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第十一批对口原浆工作开展以来，辽宁省聚焦医疗帮扶、产业发展等领域精准发力，为寿元地民生改善和产业发展增添动力。请听报道。
6: 不久前，辽宁省丹东市原浆医生、兵团第九师医院神经外科医生高正为脑梗患者黄玉清做了手术。目前黄玉清恢复情况良好，他告诉记者，
9: 手术做完之后真的很放心，原浆的这医生都很棒。
6: 辽宁省第十一批对口支援兵团第九师医院医疗人才共有八名，分布在普外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肾内科等科室，大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传授给当地医生。兵团第九师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杜典博
10: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技术和新项目，我们科的三四级手术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6: 除民生领域外，辽宁省在科技领域的对口原浆也结出累累硕果。在位于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石户滩工业园区的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个年产25万吨煤质乙醇的现代煤化工厂。在辽宁原浆的支援下，企业布局甲醇、乙醇下游高附加值化学品及新材料产业，引入新技术，大幅优化传统聚氯乙烯生产工艺，使得原料消耗降低 60%， 能耗减少 40%。 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强：
11: 原浆干部和大连化物所的专家给我们做了大量的技术帮助和支持，工业级乙醇产品可以达到 99.9% 以上。
6: 2023年以来，辽宁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等优势领域，积极促成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浙江大学、沈阳化工大学等科研单位与企业携手共建研究院和联合实验室，一批高新技术项目落地。辽宁省原浆干部、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江：
12: 针对天业未来需要的甲醇下游技术、乙醇下游技术布局，做强做大，打好了这个前景规划和基础。
0: 近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发布支持 OPC 与 Open Cloud 发展的十条措施征求意见稿，以零成本启动、全要素赋能、全周期服务为核心，在全疆率先布局 OPC 创业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3: OPC 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指由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专为个人创业者、轻资产经营者量身打造的创业主体。相比传统的多人公司，一人公司主要从事电影渲染、小程序制作、自媒体运营等相关行业。在企业注册成立环节，与传统公司相比，一人公司无需组建团队或租赁场地，允许其申请虚拟地址，助力公司一人运用一台电脑和 AI 工具就完成设计、运营、客服、数据分析等业务，大幅降低创业门槛。当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开设了 OPC 服务专窗，整合虚拟地址注册、税务登记、刻章、银行开户、社保医保开户、公积金开户等事项，让企业实现一次建事一次办。乌鲁木齐市民刘博计划成立一人公司，他告诉记者，
14: 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得多，很简便啊，特别是在这个申请这个虚拟地址方面，20分钟吧就做完了。
13: 针对创业者办事多头咨询、流程不熟、材料不清等痛点难题，专窗全程提供企业开办咨询、材料梳理指导、专人帮办代办等一站式服务。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魏彦超：
15: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OPC 群体的办事指南以及专窗受理、帮代办等方面的做法，形成标准化的办事指南和服务规范。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20到29度。
2: 阿勒泰多云，17到29度。
0: 塔城多云，18到29度。
2: 伊宁阴，17到23度。
0: 博乐多云，20到30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0: 奎屯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2: 石河子多云转晴，22到34度。
0: 昌吉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
2: 哈密多云，17到33度。
0: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2: 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
0: 阿克苏小雨，21到31度。
2: 阿图什阴，20到25度。
0: 喀什多云，19到27度。
2: 和田小雨，19到20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0到29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 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在喀什，除了引人垂涎的各类美食，悠扬婉转的民族音乐啊，总是流淌在大街小巷。沿着古城走上几遭，你会发现不出几步就有一个民族乐器店，或者紧挨着几个大大小小的摊子，摆着几把独塔尔、热瓦甫、艾捷克。而这些乐器大多都出自喀什地区舒富县，这里啊也被称为民族乐器村，很多人把这里说是新疆乐器第一村，是一个将手艺融进血液的地方。埃尔肯·土默尔就是来自乐器村的手艺人，他把融进血液里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带到了乌鲁木齐。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埃尔肯·土默尔的传承故事。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收看《你好手艺人》。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要探访到的这位传承人呢，此时此刻他就已经坐到我的身边了。他就是咱们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埃尔肯老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先和埃尔肯老师打个招呼。
3: 大家你好，欢迎您。
2: 今天来到了你的这个工作的区域哈、人特别多，游客特别多， 对你的乐器都特别特别喜欢，是不是？
3: 对对对。
2: 看了有这么多的乐器，你会做多少种乐器呢？
3: 我为我说的嘛，那个72种乐器
2: 啊，会72种乐器啊。
3: 全部那个用的什么那个客人来的话嘛，哪个乐器那个用吗？我这个地方没有的话嘛，那个然后做给
2: 啊。如果说游客来到了埃尔肯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哈，这个乐器如果没有，你会现场的给他做一个，
3: 做一个，
2: 是不是啊？
3: 对
2: 啊，真的太厉害了。那能不能今天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代表性的这个传承人，刚才说了会做那么多种乐器，都有哪些乐器？简单的说上几个好不好？
3: 我们现在那个杜塔尔
2: 热瓦普
3: 萨塔尔
2: 坦布尔
3: 手鼓
2: 东布拉
3: 库木兹
2: 这些全部都会做。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除了这些乐器能够弹之外，现在呢把它也做成了小小的可以带走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工艺品，是不是啊？能不能和大家也来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个手工民族手工乐器的这个制作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
3: 我们说的是那个五岁开始嘛，我们家那个爷爷爸爸嘛，一家人做乐器的呢。爸爸爷爷对吧的那个我五岁开始了。
2: 从五岁开始就去学习乐器的制作。
3: 我们现在快那个60岁了。 我们那个哈尔西那个中国新疆乐器是吗？
2: 嗯，
3: 那个农村的那个学生娃娃们那个带那个300多的
2: 啊
3: 啊带的，他们全部那个学完以后，
2: 嗯
3: 啊，现在回去了。
2: 嗯，
3: 现在我们乌鲁木齐我们一个那个放的那个啊做乐器的开箱的嘛那个那个托克的贝克瑞，
2: 嗯
3: 啊那个大巴扎嘛那个开箱的，
2: 嗯。
3: 其他的嘛，那个
2: 全国各地都有，
3: 嗯，有
2: 全国各地都有。嗯、就刚才艾尔肯老师其实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从五岁开始就学习了、嗯，随着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带了很多的一些徒弟，而且现在这个徒弟呢，有的也都已经出师了，自己可以开店，
3: 嗯、
2: 然后也有的呢，在这个遍布。祖国各个地方，然后来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我特别好奇，想问你个事儿。你不是说从五岁的时候开始就和爸爸和爷爷一起去学乐器的这个制作吗？对不对？
3: 嗯。
2: 刚开始学的时候，是怎么去学习的？第一步学什么？
3: 第一步学的嘛，那个这个工具。
2: 嗯，
3: 第一个嘛，这个
2: 第一个先认识这些工具。
3: 啊、爸爸跟他说：“哎，爸爸，这个用什么用？”
2: 嗯，有什么用？
3: 这个、我们这个嘛叫木头
2: 啊，
3: 这个木头这个样子锯的，
2: 嗯，
3: 锯的锯子活
2: 啊，这个是锯子、啊。
3: 还有这个，
2: 嗯，
3: 这个啥东西？这个啥东西的嘛？啊，没有看到好吗？
2: 嗯，刚小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3: 这个
2: 后来这个
3: 像那个小说那个推包子
2: 啊，推包子，然后把那个
3: 哪个地方用那个推包子吗？
2: 嗯，
3: 这样子那个，
2: 把它放在一个固定的器械上，嗯、然后开始
3: 这个
2: 一点一点的
3: 嗯，
2: 把它去刮。所以我们的手艺人啊、
3: 嗯，
2: 说来就来，拿着工具，拿上咱们的木头就开始进行乐器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哈。
3: 嗯，
2: 好，刚开始的时候是学的是乐器的制作，我们看到了还有很多的一些工具，待会儿我们好好的去聊一聊。认识完工具以后呢？
3: 那个工具全部那个
2: 认识了以后，
3: 认识以后嘛，
2: 啊、
3: 那个叫材料
2: 啊，选材料
3: 啊、嗯，这个材料嘛，这个桑树，
2: 嗯，
3: 我爸爸认识，哎，这个那个其他那个白杨树，
2: 嗯，
3: 啊，那个还有那个
2: 榆树这些细木，
3: 那个很多木，这样的不行嘛，反正也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3: 这个桑树的嘛，那个声音
2: 啊。
3: 去年的嘛好
2: 啊，桑树的声音出来的是比较好的，嗯、是不是？
3: 其他的嘛，他的嘛那个声音还没有，还有这个地方那个沙子打错嘛，
2: 嗯，
3: 还有这个地方一样的，但那个疙瘩子有呢
2: 啊，就不平整。
3: 桑树那个沙子那个好好擦了以后，
2: 嗯，
3: 这个玻璃一样的平，
2: 嗯，
3: 光光
2: 啊，明白了。所以艾尔肯老师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小的时候认识完工具，第二步就是要到了选材。那选材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要去。认识木头，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也会有相同的一个疑问，就是说，哎，榆树、杏树为什么不行，非要用桑树呢？其实艾尔肯老师刚才给大家也给出了答案，因为桑树啊，它的材质制作成乐器了之后呢，声音非常的悦耳好听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制作乐器的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砂纸的这个打磨之后啊，桑树材质桑木制成的这个乐器呢，它的表面会更加的光滑，更能够在摸起来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感，是不是？
3: 对
2: 啊。学习完了这个木头之后，然后就开始要进行设计了，是不是？
3: 嗯
2: 嗯，
3: 设计了。还有那个摩托那个人机的好吗？
2: 嗯。
3: 还有我们那个爸爸给介绍的，哎、
2: 嗯，
3: 爸爸妈妈一点小的一个，
2: 嗯，
3: 把摩托那个给好我们一个。
2: 啊，从刚开始小木头自己做
3: 啊，我们自己嘛一个木头做一下，
2: 嗯，
3: 但几个木头，他们十个木头。

0: 기도 하면 이게 죽으마 렌즈바즈 양도
1: 아 렌즈바즈도 做的啊
0: 팔라 내가
1: 응응
0: 네가 시그마 조치대의 내가 이게 두탈 이게 두탈 조치대
1: 만일了没有
0: 만일 내가 하시 수 내가 하시 순거치도 하면 내가 하시와 치도하 이게 那个书的一个人用的，
1: 嗯，
0: 全部那个尤其那个拿过来那个书了以后，还那个加一点的钱，这个没得了嘛那个，
1: 嗯，
0: 得说那个，
1: 嗯，
0: 他妈卖那个王八块钱，
1: 哦，当时卖的第一个乐器是八块钱，
0: 八块钱，
1: 你自己做的第一个乐器八块钱，
0: 八块钱卖的吗？
1: 太便宜了呀，艾尔肯老师，刚才说到了十岁的时候。就把这个乐器卖了，卖了第一把杜塔尔，卖了八块钱。小朋友都那种哇，偶像一样看着你吧，特别厉害。
0: 挣了这么多钱
1: 啊？咋挣了这么多钱？那你当时做这一把这个杜塔尔的时候，花了多长时间？
0: 那个嘛，
1: 嗯，
0: 12天，
1: 花了12天，
0: 12天，
1: 2个星期，
0: 嗯。
1: 哦，学习制作的这个过程呢，因为是手上的活儿，手上的功夫。刚开始的时候，受伤了没有？
0: 哦，受伤了。
1: 啊，
0: 你这，
1: 哦，我们能看到这个手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伤痕，其实问到了我们手艺人的关键的时候。
0: 啊，
1: 一不小心，这个锉刀就把手给受伤了，疼不疼？
0: 我疼的那个血起来就好嘛，外面一个
1: 流血了。
0: 啊，棉花那个地方的药没有棉花那个。
1: 啊，没有药，就是用棉花。
0: 棉花烧了以后，
1: 嗯，
0: 这地方一样压了嘛，那个血疼嘛。
1: 啊，就止血。
0: 嗯，
1: 当时还那么小的年纪，小小的巴郎，哭了没有？
0: 我哭了，我们爷爷嘛，哎，不要紧
1: 啊，
0: 不要紧，那八块钱扔好了那个。
1: 哦，挣了八块钱，流点血也没问题，是这样吗？
0: 那个八块钱没有，哎，你看了吗？
1: 嗯，
0: 这个地方那个多子进去的话，那裤子呢？现在那个八块钱挣了以后，那个
1: 脸上笑的呢？啊，
0: 笑着的话。
1: 所以，在这个制作乐器的背后啊，虽然这赚了八块钱，收获了小朋友和同龄的小伙伴的这种羡慕。但是这背后的苦只有自己这背后的苦呢只有自己知道。当时手也划烂了，还花了12天的时间。你的朋友嘛在外面玩的呢，你在这儿叮叮当叮叮当在这儿做乐器的呢，不后悔吗？
0: 哎，不会的。
1: 不想出去玩吗？
0: 不想出去了。
1: 为什么？
0: 那个八块钱挣钱了吗？
1: 就把钱挣上了，所以就想着挣钱啊，就喜欢挣钱。是特别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在制作传承在制作和传承这项手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受过伤，流过泪，也牺牲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能和小伙伴一起去玩就在这儿去做。第一把做的是杜塔尔，
0: 杜塔尔，第二个嘛那个就像小一点的一个热瓦普做起来
1: 小一点的热瓦普，
0: 那个热瓦普嘛15天做起来的。
1: 哦，哎，为什么小的还花费的时间更长？是不是因为它小，所以比较难做呢？
0: 那个大的那个做起来的话嘛，那个花儿嘛小的很。
1: 哦，
0: 那个这个小的东西嘛，那个手嘛抓不好，麻烦的很，15天做起来的。
1: 所以就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做。
0: 15天做起来以后，那个嘛买的。9.5块钱买，
1: 9.5块，还比那个大的还贵了。
0: 这个嘛小的嘛太漂亮嘛。
1: 啊，特别漂亮，摆在家里也特别好看，是不是？是我们的传承人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带我们了解了传统的民族手工乐器的制作，更重要的是在传承这些技艺的背后所付出的这些辛劳和汗水啊。艾尔肯老师啊，刚才呢我们跟您知道了在制作这个乐器的过程当中呢，要选这个材料，选好了这个材料之后呢，关于制作的时候，还要做什么？是不是要画图？脑子里面要想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
0: 脑子里面想起来，原来嘛样板也没有，
1: 没有样板，
0: 我图给这么这样子，画出来嘛，画出来以后，做的呢， 现在呢，羊白药啥都有呢。
1: 现在也很方便。
0: 工具也有呢。
1: 嗯嗯。
0: 那个手机。

0: 像那个落后钱是没有吗？啊，我们就像那个原来这个，
1: 那、老师要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些工具了啊。好，
0: 原来就像那个这个药剂玻璃没有、这个
1: 模板没有啊、这个是用脚羊的脚
0: 吗？啊，原来这个样子就
1: 就一点一点的把它
0: 这个。那个落后钱是没有
1: 啊，
0: 我们这个地方
1: 就用脚 啊，就用腿，
0: 这地方这样去，你看，
1: 哦，明白了，艾肯老师，那这样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受伤呀。
0: 受伤是没办法的，
1: 没办法，反正钱挣到口袋里面高兴的很。艾克老师太财迷了，但是确实却道出了，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小小的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制作乐器，来进行一个这个赚钱吧，啊，当时也没有工具，也没有样板，也没有模板，全部都是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学习的过程当中。爸爸又是老师又是爸爸，批评过你了没有？
0: 记得。
1: 也训过你，收拾过你，骂过你啊？为啥批评你？你十岁的小巴郎就已经可以赚钱去制作乐器，怎么还受到批评了呢？说一说嘛。
0: 啊，我们那个乐器那个做起来以后，一旦扔钱的话嘛。妈妈5毛钱，5毛钱嘛，
1: 自己留下，
0: 其他钱嘛，我们那个爸爸给
1: 啊，给爸爸，
0: 爸爸给的。那五毛钱那个拿去以后，我们几个学生朋友跟钱妈妈买糖
1: 啊，买糖、雪糕啊，买汽水。
0: 全部朋友嘛，那个玩笑嘛，二哥，我玩钱，我不玩，我们爸爸一块我帮个忙，我的那钱多得很，你玩钱，我们那个
1: 啊，就不跟他们玩，啊，那你没有朋友呀？
0: 啊，朋友有的他们朋友的嘛，那个他的其他的那个养活的啥都没有，他们天天的我们一块那个老行子嘛，我们的。
1: 活儿干不了，
0: 乐器嘛那个学不好。
1: 哦，
0: 爸爸爷爷爷爷说的嘛，哎，你好好弹的话嘛，那个学的话，那朋友那个外面拿回去，你山东吃饭，还喝酒，你这个地方那个做起来乐器嘛，那个做的人没有，没的人来的话嘛，那个放那个做起来乐器没有，挣不好钱，你嘛那个学的话嘛，一点点学，那个做起来的嘛，就像100%学，你然后嘛挣钱。其他农村的那个娃娃来嘛，那个给你一根车嘛，他的爸爸也太高兴了
1: 啊。
0: 这话说
1: 的，就是在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取舍，舍掉的是艾尔肯老师在制作民族手工乐器的这个过程当中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时间，更多的就是潜心的再去研究和钻研这个乐器的制作，所以他现在是咱们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传承人。那我们在跟艾尔肯老师有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慢慢的去理解到我们民族的文化植根于我们每个中华民族的内心的深处所带来的这种强大的一个动力。艾尔肯老师，刚才其实你也有提到了，小小的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去学习这个民族的手工乐器的这个制作。刚才也说了，小的时候呢条件不允许，不光是他的制作乐器的工具也好，还有他的这个模型也好，都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样子。那自己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做坏了是不是有好多都会做坏？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0: 我说起来嘛，那个这样落后钱这样也没有啥的那个回来，我们受伤了，学起来了还能远去，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啊。
0: 现在嘛，我们国家全部那个材料，工厂有的好吗，啥都有呢，现在那个做起来乐器嘛，那个做的嘛，那个工具有的好吗，太
1: 特别方便。当时又受伤了，然后又是上学的这个年纪了，也没有一个样板，也没有一个人去给你特别特别多的指导。做错了或者做坏了，爸爸爷爷批评过你了没有？
0: 我爸爸打着呢。
1: 啊，还打呢？
0: 啥东西？那个男朋友他要打的是木头。哎，你那个土没有吗？眼睛没有看了吗？
1: 啊，
0: 我们那个这个东西那个，我们咱们要抓的呢。我们咱那个说起来呢，那个工具抓的那个，没有看了吗？那个土是。
1: 啊、哦，你的头、意思就是没脑子是不是啊？怎么没有把心思放到上、当时想没有想过，要不就算了，不做了。爸爸太厉害了，还批评你，还说你，别做了嘛？为什么还在坚持去做呢？
0: 那个不要做的好吗？我们那个，然后我们家嘛那个做乐器的人嘛，那个没有他嘛，那然后
1: 传承不下去，
0: 不下去的。我们爷爷爸爸说的嘛，这个话。哎，然后嘛，我们那个爸爸一个这个技术乐器，我们学校那个上工作嘛，我们这个乐器做不好，谁跟钱，然后做乐器，
1: 是，就是父辈和祖辈的这种严厉，啊，让我们自己的孩子才能够把咱们民族的记忆。真正的去传承下去，上学了之后，会不会因为自己会弹会做这个乐器，身边的姑娘还有身边的朋友都对你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0: 会，
1: 他们都怎么夸你的？他们怎么夸你？他们怎么说你的？啊？你在他们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说？
0: 他们那个，我们学校要那个，往那个有那活动吗？
1: 啊，
0: 哎，
1: 啊，元旦要表演节目了，哎，肯上啊？
0: 你唱歌，我唱不好
1: 啊。
0: 乐器，弹一下，往那个弹乐器。
1: 一说到乐器，情不自禁的，艾尔肯手中就已经拿起了我们的 rebab。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也给我们展示一段，好不好？
0: 好，
1: 我们就一起洗耳恭听，好不好？来。

0: 掌声。好，掌声送给我们的尔肯老师，弹得非常非常的好听。但是我的注意力不光在歌声当中，也是在您手中的这个热瓦普的这个上面。我们发现新疆的这个少数民族乐器的制作的这个技艺啊，不光声音好听，而且样子也非常的漂亮。乐器它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就是个木头，但是最终能到手里面变成有的像羊角一样的，上面还有这些花纹，它都要经历哪些步骤，怎么才能把它做出来，说一说好不好？
1: 这个原来嘛，这个花嘛，那个那个白的那个
0: 白的是啥，
1: 那个牛的那个泥巴。黑的嘛，那个山羊的脚黑
0: 啊。黑的是山羊的脚
1: 啊。把捏掉那个一个一个锯了以后，一喷喷的喷一下，喷完了以后，这个地方一个锁子开一下
0: 啊，开个槽啊。
1: 这个花嘛，那个白的两个，黑的两个，这个嘛，这么小的东西嘛，这样一个一个，
0: 一点一点的把它粘上去，
1: 一个一个粘上去。那个今天那个放的时候嘛，那个脚放，一个晚上放嘛，明天嘛，这个锁子，锁里面嘛，
0: 一点一点的把这些不平整的把它磨平了之后，在槽子里面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镶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上面有好多好多这样的，这个要做多少个，在这个上面有没有数过？
1: 这个一个路的，这个一路的花嘛，那个1480个，
0: 1480个，
1: 把它一个竖起来以后这样放的。
0: 哇，
1: 这个
0: 特别了不起，就在这乐器上的一条线上面，它就有1480个花纹，是不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特别的无聊枯燥？
1: 对。

0: 怎么坚持下来的？
1: 哎，那个
0: 习惯了。
1: 嗯，
0: 是不是习惯了？
1: 对，
0: 没错。我们的手艺人啊不善言辞，但是他们却能够用他们手中的这些作品向我们表现出我们的民族文化。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热瓦普，热瓦普它用到的材质是木头，这个也是桑树、
1: 桑树、嗯、
0: 然后这儿这块是蛇皮，是不是？
1: 蟒蛇皮，
0: 蟒蛇皮啊。那在这个乐器做好了之后，刚才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啊，我们的阿尔肯老师就一直在调试乐器，一直在用耳朵去听。所以在乐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好耳朵多？
1: 嗯，对。
0: 啊，那你弹这个乐器的时候，是谁给你教的？
1: 我那个爸爸，爸爸教的。
0: 嗯，做好了乐器之后，要自己先弹一下。嗯、
1: 一个是乐器那个做起来以后，
0: 嗯，
1: 这个先调好了以后，
0: 嗯，
1: 我爸爸嘛这样子弹的，弹以后，啊、嗯，那个弦也调好了，你看，你先学。
0: 嗯。
1: 我们有时间没学的。
0: 嗯嗯，能不能看看你的手？
1: 我们手那跟木头一样的。
0: 你看，艾尔肯老师就说了，说他的手啊像木头一样的，确实，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来，我们这样子给大家展示一下，手上摸一下都是茧，
1: 嗯，
0: 而且还有很多的皲裂的纹，摸起来是有点干燥，有点粗糙，啊，有点瘦。但是确实就是这样的一双手，把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去了。所以我们要对你说一声谢谢，艾尔肯老师。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刚才你其实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的工厂，他们里面呢制作这个乐器很漂亮，也很快，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就不要这样子用钳子夹着做了吗？全部放到工厂去做就好了吗？
1: 嗯，我们现在老了嘛。
0: 啊，
1: 老了。
0: 不老。有没有徒弟？你有没有徒弟？
1: 那个然后的这个有徒弟。
0: 嗯，有徒弟，我们待会儿跟徒弟也聊两句、嗯、啊。
1: 对，他们第五代嘛。
0: 啊，已经是第五代徒弟，您是第几代？
1: 嗯，第四代。
0: 第四代已经有第五代的传承人，去带这个徒弟。徒弟跟你学的时候，你是像爸爸和爷爷那时候教你一样那么凶吗？你严不严？厉不厉害？
1: 哦，厉害。
0: 也厉害呢。所以在代代相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艾尔肯老师其实也是把这种严以治学的这种态度吧，我觉得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和教下去了。刚才说到了这个第一个卖的是杜塔尔，
1: 嗯，
0: 卖了8块钱
1: 。
0: 长大了，现在自己也有自己的店了。
1: 嗯，
0: 来新疆旅游的人，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是不是啊？
1: 对，啊，我们做乐器的话，嘛，现在我们一个人现在那个一徒弟，我们的现在12个徒弟有呢。那个
0: 啊，有12个徒弟，
1: 85岁。65岁的那个退休工人、
0: 嗯、哦，最大的是85岁、嗯嗯、
1: 他们有时间来呢
0: 啊，有时间都过来、嗯、
1: 没有时间的话嘛，没有的就这样
0: 啊。
1: 现在这个小的徒弟嘛、那个、
0: 最小的徒弟多大？
1: 他们是22岁的。
0: 22岁最小的徒弟、嗯、跟着学了，也学了一段时间了。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自己的想法呢？
1: 嗯，
0: 有什么？
1: 现在
0: 嗯
1: 啊，我们现在反正多一点那个土地有他嘛，
0: 嗯，
1: 挖的有时间，
0: 嗯，
1: 啊，哪个民族，
0: 嗯，
1: 这个做乐器那个喜欢吗？
0: 嗯，
1: 我们就跟大伯上那二跟那个老师的那个相对累，
0: 嗯，
1: 啊，我们一分钱不拿，
0: 嗯，哦，带徒弟一分钱不拿，嗯、
1: 不拿。
0: 现在都带的主要的都是维吾尔族的徒弟，是不是？
1: 嗯，那个、嗯、
0: 有没有其他民族的？
1: 那个一个汉族人那个、
0: 啊、
1: 一个徒弟有的吗？
0: 啊。
1: 他们现在那个上海
0: 啊，到上海去了啊，还有一个汉族徒弟啊，是，所以我们在学习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各民族都参与其中了。除了多带徒弟以外，自己呢，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
1: 我们现在想法嘛，那个，那个、
0: 关于生活上、想不想出去旅旅游？
1: 然后我们那个多一点那个那个土地来的话嘛，我这个我们土地里面有的那个全部那个
0: 倾囊相授，绝不保留。
1: 对，
0: 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毫无保留。

0: 的都交给我们的徒弟。我们的节目呢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们对您的敬意却很长，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多保重身体，能够带更多的徒弟把我们新疆的民族文化传到更广阔的舞台。也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

0: 见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各位听友朋友们，下面请听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3: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4: 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3: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5: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6: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7: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8: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9: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10: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3: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2: 前往靖宇县，
3: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3: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
14: 中国人都投降了，
15: 你有什么办法？
14: 那还有中国吗？
15: 就不当共产党。
16: 为了拼中国，延边。
3: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中国共产党万岁！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7: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8: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3: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 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2: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19: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振宇将军似的。
20: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2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3: 永远永远有你字。
3: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24: 全世界无产者，
3: 他们中的许多人
24: 联合起来，
3: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24: 联合起来，
3: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

0: 敬请关注。
1: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畅游新疆，让我们共同关注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北庭故城遗址景区的文旅推介官张月。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打卡之旅，渴望一场触摸历史肌理、穿越千年时光的深度邂逅，那就请跟随我的脚步，走进这座沉睡在天山北麓、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千年古城。它建立在吉姆萨尔县城以北12公里的沃野之上，被当地百姓亲切地唤作庞朝城。这一身质朴的称呼，藏着千百年间人们对它最深的记忆与眷恋。这里是新疆唯一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更是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翻越天山，吐鲁番的蛟河古城、高昌古城诉说着丝路南道的繁华，而在天山北麓独此一处的世界文化遗产，便是我们眼前的北庭故城，独揽着北道丝路的千年风华。北庭的故事从千年前的选址便注定不凡，从西汉车师后部的重镇，到唐代威震西域的北庭都护府，再到高昌回鹘的夏日王都，这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商旅云集的咽喉要地，古人择此而居，因的是天山融雪汇成的千年河坝，滋养出一方丰饶水土，靠的是四通八达的丝路要道，西去碎叶，连通中亚，东达长安，连接中原，南越天山，贯通南北疆，北望草原，连接游牧部落，是真正的丝路枢纽、西域核心。在这里，历史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鲜活印记，是踏在脚下的岁月沉淀。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脉络，解锁北庭的千年密码。我们的第一站是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步入馆内，丝路传奇与见证西域两大核心展厅缓缓铺展丝路长卷。这里的每一件珍贵文物，从斑驳的钱币、精美的陶俑到锋利的兵器，都是时光的信使。每一幅生动的数字化画卷，以科技还原千年前的市井繁华、军政盛景，将北庭都护府的赫赫威名与中原的血脉相连，娓娓道来，清晰见证着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诉说着中原与西域双向奔赴的文明交融。随后，让我们移步至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博物馆，当地人更习惯称它为西大寺。这座跨越唐、宋、元三朝的王家寺院，曾是天山北麓无可替代的佛教中心，香火鼎盛千余年。当您站在斑驳的佛窟前，瞻仰那穿越时光依旧栩栩如生的佛像，凝望那色彩虽淡却线条隽永的壁画，便能真切感受到佛教文化沿丝路西传与西域本土文化相融的独特美丽。这是多元文明在此交汇沉淀的珍贵印记，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铁证。最后，让我们踏上北庭故城城址的土地，亲身感受这座千年雄城的磅礴气势。这座完全模仿唐代长安城规制建造的大型遗址，南北长约 1.5 公里，内外城垣错落，街巷格局依稀可辨，脚下的每一寸残垣断壁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仿佛能听见千年之前的驼铃阵阵穿越戈壁而来，耳畔似有边塞时的余音袅袅回荡在故城上空。城外高大的敌台与马面虽历经风雨侵蚀，依旧屹立如初，仿佛依旧守护着这片曾经的沃野，守护着丝路之上的万家灯火。当然，如果觉得

0: 内意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在这片千年遗址的身旁，我们还能重拾古风雅趣，体验边塞生活，弯弓搭箭，在开阔的场地上体验一把边关将士的豪迈与豪情，感受金戈铁马的热血，或是参与一场传统的投壶游戏，在巧思与趣味中体验古人的闲情逸致，亦或是来一场蹴鞠对决，在奔跑与欢笑中感受唐宋盛世的休闲乐趣，让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在当下鲜活重现。从厚重的历史遗存到前沿科技沉浸，再到有趣的古风游艺，北庭故城以多元的方式让千年丝路文化活起来、动起来。它不仅仅是一处景区，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物教材，是文化润江最生动的课堂。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原与西域的文明交融早已刻进这片土地的血脉。千年北庭丝路传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这里的每一缕风都吹拂着千百年的岁月荣光。各位朋友，北庭故城的故事早已翻开新的篇章，余下的精彩正等您来聆听，等您来探索，等您来书写。
1: 才聚大美新疆，乐业文旅餐饮。
2: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1: 6月12号，相距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百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2: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1: 6月12号上午10点，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2: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鲁番市商务局承办，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各位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2: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聚焦一种让很多人生活质量骤降的疾病，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痛的三叉神经痛。那么这种痛到底有多剧烈呢？患者常形容像电击，像刀割，甚至微风拂过脸颊都可能触发疼痛的开关。那明明是神经痛啊，有的时候就诊的时候呢，常会被误诊为牙痛，这是为什么？哪些人啊容易得三叉神经痛？如果说确诊了，又应该如何治疗？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国内顶尖的神经外科专家李世廷教授，携手兵团医院的曾杰主任，一起在节目当中为您分享。李教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这个三叉神经痛被誉为天下第一痛，真的有这么疼吗？这种疾病？
9: 对，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疾病，而且这个疾病一旦发生啊，其实它没有自愈的可能。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它的疾病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会越来越重。那这个疾病啊，其实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疼痛起来非常剧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叫它天下第一痛，就是在我们身上当中各种各样的疼痛当中，它的程度是剧烈的。我们很多的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以后啊，这个一旦疾病发作，这个头啊，甚至很多人就像撞墙，他就觉得这个头要裂开，要爆开。所以换句话说，你看到这样的景象，你就会觉得这个他就痛不欲生。所以呢，就是而且他这个症状出现以后，在医学上他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立马把它控制起来，很难，所以他要发作很长时间，那你对一个人的这个折磨，那是真的是我们有的叫做惨无人睹，就没办法帮他。所以呢，患者生了这样的疾病，其实既然他这么厉害， 其实我们都希望在它没有发作的时候或者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就把它治愈。所以像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平台，希望告诉大家，其实这样的病完全是可以治愈的。所以的关键我们的选对正确的方法。所以呢，就是生了这样的病，大家其实现在也不用太担心。而且现在的其实我们的医疗的科技啊已经发展的非常的成熟，或者对这样的疾病的治疗它的有效率还是非常的高，而且也比较安全。所以呢，就是关键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在这个疾病的开始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的，怎么样去检查，怎么样去治疗。只要我们选对了这个正确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最终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2: 今天李教授携手沪江团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会为大家分享有关于三叉神经痛的最前沿的治疗的理念，也是可以解答听众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咨询。那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多的是女性生孩子的这个过程是特别疼痛的，这个称为是最痛的。那么这个三叉神经痛又称为天下第一痛，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9: 其实啊，这个疼痛啊都是人的一种感觉。
2: 换
9: 句话说，我们这个女性养小孩那个过程，分娩的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们这个腹肌啊剧烈的收缩，所以对这个我们一些肌神经这些感觉神经也会造成这种疼痛。
2: 对，
9: 但那个疼痛和我们现在这个疼痛还是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疼痛啊，它真的，它这种疼痛，我不像我们的肌肉收缩那种是一种慢性疼痛。慢性疼痛，换句话，它是逐渐从轻到重，一点一点一点来，这个子宫的收缩啊，它就会这样一点一点加强。但那个痛，实际上人有的时候多数可以耐受的。但是我们三叉神经痛，它是没有办法的，它像闪电一样说来就来，而且你没有任何的预防。他可能在一秒钟这个疼痛的程度从零直接再跳到一百了。
2: 他
9: 不是说我从零到一到二一点加上去，他就一来就跳到一百，你没法忍受，
2: 就毫无准备。
9: 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经常像闪电，我们形容的像闪电，像电击一样，就像你被大雷这劈了一下，那你没法忍受。所以很多人都没法承受。
2: 听得我
9: 是。
2: 这汗毛都炸起来了。
9: 没事，
2: 而且是不是就是如果说是女性生孩子，她只是生产的这个过程疼，生完就好了。
9: 没错、那她就是一个那个过程，而且她疼痛从轻到重，她比如说分娩我可能要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一天的时间，她一点点有点耐受，而且我们用点镇痛药往往它就可以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甚至现在我们都无痛分娩了，都有这样的技术，但是那个三叉神经痛不行，这个非常剧烈。
2: 我在前期做准备的时候搜索到了一个专业词叫板机点。就
9: 是
2: 说有的人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过程当中，他微风吹过脸颊都会刺激他的疼痛开关。
9: 没错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叉神经痛像电击啊，实际上它没有预防的，说来就来，而且一来就非常剧烈。但是在这个病当中啊，我们往往这个三叉神经因为在面部嘛，都是这个神经末梢，但往往有一部分神经末梢是敏感的，我们医学上叫它扳机点。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这个打枪要扣动扳机，这个点只要一受到影响，它这个疼痛立马就发作。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象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反映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脸上这个点末梢对应的这个神经的根部，它是受到影响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真正病变受到影响的那些神经的根部，所以对应在脸上的某一个区域。所以呢，就是往往这个现象呢，就是提示我们这个神经实际上它已经有一定的病理基础了，那你应该去治疗了，像这个意思。
2: 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吓人了，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不得这种疾病，但如果说已经得了，要及时的通过科学的治疗来进行管理。那下面想请李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引起三叉神经痛，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得这种病？
0: 三叉神经痛呢，我们一般会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老年病人呢，一般是原发性的比较多，就是一些因为年纪的变大了，血管它的硬化，然后对神经的摩擦，就是一般我们说颅神经有12对，有一对叫三叉神经，它又分为三支，然后血管和周围的神经它会相互交错的，当年纪大了之后，这些血管由软变硬，然后这些神经它的脱髓鞘的变化，然后一些神经和血管相互间的作用导致的这个神经受到了一定的刺激。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找到这个 血管压迫的这个点，它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因。但是年轻人呢也会得这个三叉神经痛，那主要是一些继发性的，比如说一些肿瘤呀、外伤呀，或者是带状疱疹后遗症，就一些病毒侵扰神经之后，然后导致的这个神经自己的毁损，然后才会导致三叉神经痛。所以呢，我们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术前做一些很精细的检查，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 3D TOF 序列，去专门查神经和血管，去看具体的发病原因、发病的机制是什么，然后根据不同的病因去制定不同的手术方针。这些都是李教授非常非常关注的点，平常我们在临床生活中，这些每个病人都会定制化的去做相对的检查，去根据他的病因去制定手术方案，也不是说某一种这个三叉神经痛统一用什么方法去治疗，都是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决定的。
2: 嗯，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0: 是的。
2: 那曾主任，据说不少三叉神经痛的患者都有拔牙的经历，您在门诊上接触过这类的患者吗？
1: 是的，其实到我门诊上看这个三叉神经痛的病人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已经拔过牙了啊，所以在这一块我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老百姓啊，他对这个病其实他的这个认知度也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还是要加大这种科普的宣传，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这种。
2: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咨询了，张先生说，哎呀，我这牙疼的厉害，疼了很长时间了，牙拔了也依旧没有缓解，就是靠止疼药撑着，这个怎么区分我这个牙疼是因为口腔的原因导致的还是三叉神经呢？
9: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啊。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第一个就是你应该了解一下，就我在拔牙之前，往往你会拍一个牙齿的这个片子，口腔的这个 X 光片，要看一看这个牙齿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第二个呢，我这个牙齿拔出来以后，也会检查这个牙齿上是不是真的像锯齿啊，这个牙齿上有这些病理改变。如果是拔出来的牙齿，看看这牙齿还可以嘛，没什么大的问题嘛。所以呢，往往其实它并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牙齿现在就拔掉了，就如果是牙齿本身的问题，牙齿拔掉了，那就应该好了，疼痛应该缓解了。如果牙齿拔掉了，疼痛没好，发作照样是这样子的频繁，而且程度也没有减轻，那多数它是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建议你啊，去医院里拍一个三叉神经的核磁共振，就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现在很方便啊，我们一般的医院去了，你跟他说你的这个情况，立马就可以给安排，那只要这个片子马上就可以出来，我们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病因。一旦找到这个病因了，我们就可以知道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就可以帮你这个病呢进行治愈。所以我觉得像你这个情况是临床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建议你尽快到医院去这个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
2: 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直接拨通热线电话25819611或者25019611。那李教授，像神经系统的疾病其实特别的复杂，而且大脑又是一个最精密的这个器官，对于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可能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会走很多的弯路。您在接诊了数以万计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患者这个误诊的经历是让您特别心痛的？
9: 其实啊，就我们这样的案例啊，这数不胜数啊。因为像我自己亲手做过的这样的手术超过20000例，实际上我们各种各样复杂的这些情况都见过啊。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曾经一个患者，他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一个患者提问一样，就是拔牙齿，他就是开始也是牙齿痛，牙齿痛了以后呢，他因为他这个住的这个地方比较偏远，那当地说白了医疗条件也比较相对比较落后，所以呢他就到了诊所，诊所也说，呀，你这个牙齿痛嘛，就应该把牙齿拔掉，那他就拔掉了，结果拔掉以后疼痛照样没有任何改变，他就继续去看，那么诊所的医生说，你这个不对啊，你这个范围比较大，另外一个牙齿也有

0: 后你要拔掉，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一共拔掉了八颗牙齿。
1: 哎呦，
0: 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把牙齿八颗拔掉了，这个脸啊都塌进去了，
1: 对，
0: 凹进去了，那脸皮都变掉了。像一个老年人啊，本来他年纪并不大，他看上去那老年人。问题是这个八颗牙齿拔完了，最后那个当地的医生他说没有办法了，你在这儿我没有办法了，建议你赶快到大城市大医院去看吧。后来他到不是左转右转转到我们这来了，后来又看我就看着我就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就是你走了这么多弯路，忍受了这么多痛苦，还花了不少的费用，但最后我要告诉他，你这些治疗都是无用的。他想想看，我又不忍心这样跟他说，我说你不管怎么样，这个病到我们这里可以帮你治好。
1: 他要是听到说无
0: 哇，
1: 用的，该多绝望
0: 对呀，那
1: 啊！
0: 绝对！你想想看，我天天这样折腾了几年，就告诉我最后说我走的路是错的。但想，但是实际上这样走弯路的人还真不少，还真不少。所以呢，我就这里也强烈告诉大家，就生了这样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我们在不管接受哪一种治疗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你也问问你治疗的医生，我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这个病确切吧？如果病不确切，建议你先不要接受治疗，继续检查，一定要，甚至再不行，我就再换一家医疗机构再去咨询一下，多咨询咨询，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
1: 不能稀里糊涂的看病啊。
0: 对，我这里还可以再举个案例，也是非常让我们难受的，就是一个人生了这样的病，他采取什么办法？大家一定听说过，有一种叫伽马刀，听说过啊？伽马刀，伽马刀，他生了这样的病呢，他就痛得要命，然后呢，不管怎么样，他就到处去咨询。人家医院跟他说："你这个病因很明确，要做手术。"他说："不行，我做不了手术，我不敢做手术，万一做坏了，我这个担心不行。"后来就不知道他怎么得到个消息，人家说伽马刀可以治这个病。好了，他从那天开始就去接受伽马刀治疗。但是你知道伽马刀治疗是干嘛的？是一种射线啊，要把这个脑子照一下，把这个神经照一下。他去治了，结果。我们看到这个病就非常奇怪，3个月做一次伽马刀，你们想象啊，一次伽马刀3万块钱，就治啊，3个月就照一下，照一下以后呢，过了3个月他说没效啊，又去找医生，医生说你再照一次，又照了一次，照一次说还没效啊，又这连续照了6次。大家想想看，我们花了那10-20万块钱咱就不说了，问题是照了六次以后，疼痛比以前更厉害，而且脸上啊。变成了我们讲什么呢？他这种叫，我们叫感觉障碍。实际上，他就说，我说不是这种感觉，就像的那个满脸虫子爬的感觉，就是满脸那个，就像那个刀角，他就形容不出那种感觉，就是满脸像虫子爬。他说比原来那个痛啊，在痛的基础上加上的，我就没法生活。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要回到原点了，你还要接受手术治疗。他说没办法，你现在把头割掉都行，就说治。问题是打开脑子，我们就吓一跳。打开脑子，就6次刚把它治好，有这个神经变的什么，变橡皮筋，就现在我们平时拿的这个橡皮一样，成了橡胶了。那个刀都割不进去啊，那个神经变的，就刚把它照了以后，它就变成橡皮。一个神经本来是软软的，就是非常柔软的，就像我们这个刀放着很红润很那样的，它就变成一个那样的。说白了，它就非常的，像碰到这种状况。非常难治，就换句话说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认识误区带来一些我们的行为上的这样的，实际上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治疗的选择，最后实际上就是带来的后果，就是用一个过去正确的理念没有办法来弥补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大家也要知道，通过这些案例，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当中吸取教训，我们尽量少走弯路，所以生了这样的病。一定要听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的指导，因为这些医生一定是会想方设法帮助你去缓解这个病痛，所以大家一定要接受这些正确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这个理念有一座巨大的鸿沟，有的时候无法跨越，甚至医生和医生之间的理念也大相径庭，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是希望以后李教授来新疆，能够多做客我们的节目，把正确的治疗的方式、先进的理念分享给我们新疆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让大家能够少走弯路。李教授呢，擅长各类颅神经疾病，如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咽舌神经痛、电。 电生理监测下保听力、听神经瘤切除以及面瘫后遗症等等相关疾病的治疗。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李教授您好，我今年57岁，诊断就是三叉神经痛，但是我很害怕做手术，这毕竟要开颅呀，这万一有点闪失会不会以后有更大的问题，现在除了开颅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0: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我相信啊，就是我们线上所有有这样疾病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其实今天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三叉神经痛的治疗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其实三叉神经痛有很多的病因，我这里呢真的跟大家讲，你不管是哪一个病人，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案。举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血管压迫神经这样的一个病因，占了我们可能三叉神经痛当中95%以上的这样的原因。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其实我们要做一个血管减压的手术，他就可以把这个病治愈。实际上这个手术非常的微创，或者说在我们成熟的医疗中心治这样的时候，手术成功率都可以达到99%，而且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我们医学叫做微创治疗，因为为什么它不进人的真正的大脑，它是在脑外的间隙里做手术，实际上是非常安全。
1: 嗯，
0: 所以关键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说，哎呀，你这个要动我的头上做手术了，那就了不起了不得了。其实现在我们头上非常多的手术非常安全，像三叉神经这样的手术，可以说，中国在这一块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我们的很多的国际上的一些标准，甚至一些指南，甚至一些新的技术，都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建立的。实际上中国在这块治疗的技术非常的成熟，包括我们心脏这块，其实我们很多医院做的也非常好，也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个兵团医院，在这边有这个工作室，这边他们做的也非常好，疗效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有这样的痛苦，我建议你不妨可以到兵团医院来看看，可以说能够把你这个病给治好。至于说你担心的问题，今天借这个平台给大家说，正常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那叫意外，意外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像我今天开车上路了，你说会不会出交通事故，那不知道，但如果认认真真开，遵守交通规则，它就是安全的。实际上我们看病也是这样，就是它是规范的一种治疗，实际上还是非常安全的。
1: 在这儿呢，小林想再跟各位听众网友特别的介绍一下李教授。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至关，就是特别特别的荣幸邀请到李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李教授是世界颅神经疾病诊疗标准制定者之一，也是世界颅神经疾病外科医师联盟的主席。那现在呢，李世廷名医工作室就扎根在兵团医院，让我们新疆的患者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接触到顶尖的和国际接轨的医疗服务。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解答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的咨询。我看到阿女士在说，我想咨询李教授一个问题，怎么和你们连线？连线的方式2581961和2501961两部热线都是畅通的。当说到颅神经手术的时候，普通人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大手术呀，这很厉害，很吓人呀。那李博士，您来跟我们讲一讲，目前 AI 包括机器人在这个神经外科的应用之后，对于神经外科手术类的治疗有哪些新的变化？
2: 首先我觉得这种 AI 还有机器人，这些会让我们的手术的术前检查更加的完善。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三叉神经痛的这类疾病，我们术前会做一些比较专业的检查，比如说 3D TOF 序列呀，或者说我们用 3D Slicer 去看神经和血管之间有什么关系，去更好的去了解每个病人的情况。因为无论我们做我们传统的做核磁做 CT， 它只是一个平面的，但是引用了现在的新型的 AI 的技术，或者是更先进的这些软件，我们可以全方位360度的去观看这个血管和神经还有发病机制。这样的话，我们对每个病人在术前的检查以及术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会非常非常的清楚。在做手术的时候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会对病人非常非常的关照。比如说某个病人在某一点他跟正常的人解剖结构不一样，但是平常的一些检查我们可能没办法了解到，但是运用到了这些新的技术之后，我们可以在术前就精确地知道，这个手术怎么做更安全更有效。所以这些科技的发展对我们 医疗资源以及病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那很多的患者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个三叉神经痛。

0: 这么影响我的生活，这么折磨我，那我干脆一次性手术彻底根除了。但是李教授呢，又强调个体化的阶梯治疗。曾主任，哪些情况是不需要做手术的？
1: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诊断，因为三叉神经痛它的这个诊断呀，它其实还是跟一些疾病是有这个相容易混淆的地方，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这个牙痛，这是一个明确诊断是一个前提。那么三叉神经痛，比如说早期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它的疼痛症状不太典型，在这个时候呢，在早期我们可以观察或者说是适当的让病人吃一点药啊，我们说叫诊断性的这种治疗，看一下。它是不是这个疼痛来源于神经啊？但是，一旦就是说我们这个三叉神经痛诊断比较明确，也病史也有一定时间了，比如说超过半年，它明确了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他要这个早期的手术啊。就早期一般不需要手术的，就是在早期时间比较短，比如说才疼了一两周，这种时候可以再观察一下。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疼痛啊，就是跟我们经典的这个三叉神经痛不太相符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暂时观察啊，暂时可以观察，是这样子。
0: 看到我们微信后台上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的留言，我们来接听安女士的热线。您好，安女士。
2: 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请讲。
2: 就是我是在2020年6月份得的面瘫。已经有这个5年的时间了。
3: 你这个面瘫到现在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2: 当时医生就是说可能多方面的，他说就他也不是单一的。
3: 就是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病因是吗？
2: 对对对。
3: 那你现在的这个面瘫恢复到什么程度？
2: 就是我正常看的情况下，就是我在不太劳累的情况下看着还行。但是就是前一天熬夜或者特殊原因，然后就是睡晚了或者什么的，第二天起来就是半边脸，感觉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就感觉自己有点不舒服。
3: 那你平时这个有口眼联动吗？
2: 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吃那个拉面，然后就是我这个眼睛基本上是特别容易那种闭的状态。
3: 那你这个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叫医学上叫痉挛性面瘫后遗症，现在是个后遗症。你这个呢一定要做手术，不做手术它任何改变的就，而且你如果再过个几年这个眼睛慢慢就闭上了，它就不睁开，所以这个要去做手术。
2: 然后就是有时候我那样子大笑嘛，
3: 对，
2: 笑声特别，笑大了以后感觉这个耳朵后面这一块就特别疼。
3: 对呀，就是在耳朵后面这一块，主要这个神经黏连，所以它多数啊，我因为没见过你本人，按你说的呢，多数它是一种病毒性的，所以病毒性的往往就在耳朵后面这个神经啊，这里形成黏连，所以黏连以后呢，它这个眼睛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你要尽快去做一个我们叫面神经的松解术，也就在耳朵后面，也是一种微创治疗，对的。
2: 就是的，一般情况下别的还没有，然后就是吹气，闭眼的时候。还是不是在完全闭合的状态？
3: 那个没办法，你就是现在的你面瘫也没有完全好，但是又出现了新的后遗症。但这个新的后遗症出现了呢，叫先解决后遗症。对。
2: 那这是一种大手术吗？
3: 不，很小的时候，很微创的手术。
2: 哦。
3: 对。但是你必须要做，你不做的话，它这个趋势会越来越重。
2: 因为我当时就是也用小针治疗，然后到后面的
3: 千万不要准，那个没有任何用。
2: 这样子。
3: 对，你针灸越做越重，那个都不行的，所以只能去做那个松解，因为它的发病的原理是神经粘连，如果你不解决粘连的问题，你其他都没用。
2: 好的，谢谢医生。
3: 你是在乌鲁木齐吗？
2: 没有，我在南疆。
3: 南疆，你可以如果想治这个病，你可以到兵团医院找这个曾主任联系就可以，神经外科。
2: 好的。
3: 好吧。
2: 好，谢谢您。
0: 那安女士跟您的交流就到这儿了，也祝您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2: 好，谢谢。
0: 神经外科的这个专家呢，被称为是生命中枢的刀尖舞者。他们的这个刀呢，深入的是大脑这个人类最精密、最神圣的领地。那李教授，这个工作这么复杂，对于医生的这个技术啊、要求啊，是不是会特别高？
3: 对，的确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形容的是这样形容，但实际上是现实当中也是非常就是要求高的，就是神经外科的手术非常精细。
0: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四肢啊，或者我们这个胸腔啊，包括肚子腹腔里这些手术，都是大体都是肉眼去做的，但是神经外科的手术肉眼做不了，一定要在显微镜做。为什么？因为那个神经太细了。
0: 嗯，
3: 比如说我们这个神经多数都是毫米，比如一毫米粗的神经上，我还要做各种各样的手术。实际上把这个神经我们用显微镜放大了16倍，
0: 嗯，
3: 放大16一毫米放大16毫米呢，就显得比较粗了，在上面做，但实际上它是非常精细，而且这些神经不仅细，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大。
0: 哦，
3: 一个一毫米的神经它可能主管了我们睁着头面部的所有的感觉，那少一不小心可能面部没感觉了，那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些手术要求非常精细，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现在我们很多的先进手段，比如说一些电生理的新的技术啊，在整个手术当中它要做监测，
0: 嗯，
3: 做我们的导航。实际上就像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高科技，比如说我这个导弹发射，它要卫星定位，要导航，其实我们手术也一样。我们手术在做这样的治疗，像前面一位这个网友问的这个面瘫的手术，它就必须要在这些大量的设备的就是我们的监测下去完成这样的治疗，才让你更安全更有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我们医疗的这个行为方式的一种改变。所以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颅脑的手术就是特别精细，所以大家对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因为我原来我在上学的时候就觉得呀，这个脑子出了手术还能治好吗？
0: 嗯，
3: 现在发现其实我们相当部分的疾病还是可以治好的，所以就现在的科技还是非常先进。
0: 嗯，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现在的科技这么先进的情况下，这类的手术都这么难，那您刚开始当神经外科医生的时候，那会儿可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要求就更高了。
3: 对，那个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跟着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现在周亮福院士嘛，现在是院士啊，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开创者。实际上那个时候说心里话，就国内的条件，就是那个80-90年代那个条件还是非常艰苦，我们很多先进设备都没有，
0: 嗯，
3: 就完全靠医生的经验，那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所以和现在没法比。现在我们的设备都太先进了，甚至在国际上我们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现在做手术，像我们就是人家的助手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仪器都是助手，所以我们做手术就会非常相对轻松，而且相对的就快，现在快速，就是手术比以前快的好多。实际上现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叉型神经痛的手术等等吧，面肌痉挛啊，实际上的这个我们在颅内手术，实际上就真正的手术时间就10分钟，那个关键时候就那几分钟，实际上是将比如说我们和美国比，我们比他的手术时间缩短了太多了。美国人做这样的手术要花好几个小时，我们就非常快。
0: 嗯，
3: 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这么多年的大量这样的临床实践，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让中国的技术反而超越了我们同行，走到了国际的这个领先的水平。
0: 嗯，这些技术已经成为了专家手中守护生命中枢的利器了。在这儿我也想跟各位朋友做一个分享，特别有幸的去到了曾杰主任的手术室，去拍了一个机器人面瘫手术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结束之后，哎呀，我感触特别深刻，因为在我众多手术室的采访经历当中啊，这例手术很不一样，连鲜血都没有。
3: 嗯，
0: 而且手术的这个，我感觉就是科技给予人类的温柔。
3: 你说的太多了，其实现在可能我们很多的网友啊，老百姓不太了解，因为他也没有机会走进手术，
0: 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
3: 实际上是我们做这个三叉行动啊、面镜啊这些手术，我们从行业内部讲，我们叫做无血手术。
0: 嗯，
3: 换句话说，我进到大脑里一滴血都不出。
0: 对。
3: 那就是干干净净，就是整个脑子永远是干干净净。如果你看那个录像，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就白白的，一点血都没有，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手术它是非常精细，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要相信科学，啊，我们要用正确的理念、正确的这个医疗的手段，来我们让我们恢复健康。
0: 嗯。 曾主任，李世廷教授名医工作室落户兵团医院之后，相信您也是受益良多，现在都能够独立的开展哪些高难度的手术了，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好吗？
1: 李世廷教授来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技术还有理念上，其实给我的触动挺大的。其实就是以往我们做这个三叉神经

0: 经痛或者这个面筋挛的这个手术呢，可能我们的这个时长要在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手术。但是李世听教授来了以后，他手术时间基本在1个小时，就像前面李教授说的，这个其实核心操作就10分钟，而且整个术区视野特别清晰、特别干净，所以就是说能够有机会这样近距离的跟这个颅神经的大咖近距离的学习，就是你会让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原来复杂的一个手术，现在就真的就是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当然，这里面蕴含了这个李教授他之前积攒的上万例的经历这样的经验总结出来的。确实，每一步动作都没有一个废的动作，就每一步动作都是有它的这个实际的意义的。所以他的手术，通过观摩他的手术，包括他给我们带来一些这种疾病的理念，让我们就觉得过去很困难的事情，就觉得现在就是。真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啊！一个手术现在，你像我们过去像这样的微血管减压的手术，一天可能也就做一个，最多两个。但是在李教授他这种模式、这种经验，还有这种手术技术的这种带领下我们一天做7、8个都还是比较轻松的这样子啊。
1: 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神经外科探索，然后让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的患者受益。李教授，您平时这工作特别的忙，既有这个门诊，又有大量的手术，还有各种各样这个国际会议的交流，但是您仍然坚持一段时间就要来新疆，这是为什么？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背后的原因吗？
2: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从医了都30多年嘛，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患者都见过。其实应该说呢，就是像你前面问到的问题，其实我们在真正的临床碰到大量的患者，都是其实我们因为理念和认识上的一些或者兴趣的不对称，实际上我们选择了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所以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国家卫健委在力推的，就是要把我们先进的诊疗技术要走向西部，走向我们相对这个偏远的地区。其实我们在国家这个卫健委的安排下，我们这些年来，我们和西部的像新疆、云南、青海、贵州、广西。我们对口的这个医疗团队下放了非常多，而且坚持了10、20年了，而且从这些活动下来呢，我们发现实际上就是大家的交流多了，互相的这个就面对面的这些接触多了以后，我们的理念上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第二个呢，通过这些交流，我们把这技术呢就移植过来，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各个地方上的水平其实也非常先进了，尤其是现在乌鲁木齐，我们的各大医院的水平已经很先进了。其实，在很多方面和我们的东部上海啊、北京这些也没什么大的差别，所以呢，关键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老百姓，尤其你住的比较偏远的，可能你得到这些正确的信息，这个渠道比较少，所以要先像我们这个电台给提供的这样的服务，就是还是要走出来，或者到一些正规的医疗中心去接受咨询。其实，而且像今天上午我在咨询当中，有好些这些病例，其实他的症状已经非常重了，生活很痛苦呀，痛不欲生。我说你可以治啊，马上就一个小时治好了。他旁边的家属，他的爱人就说：“治什么治啦？这么大年纪了，别治了。”大家其实换位思考一下，病人这个疾病在自己身上非常痛苦，所以我觉得，既然技术这么成熟，干嘛不把它治好呢？而且现在条件又这么好，国家的医保啊，什么政策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有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走到这边就是民意工作室，也是得到我们双方的单位、大学的支持，非常，其实我们比如说交大也非常鼓励我们的上海的专家走出去。尤其是我们到西部，他就特别鼓励，去帮扶。就这个，我们在我们这，比如中华医学会啊、中国医师协会，我们学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这个走基层的这样的活动，都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不同各种各样的服务吧，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这些活动我们还会坚持，那就是我们只要有时间，就会过来。就是而且我觉得通过 你像我们来这边工作这段时间，我们和新疆的这边的这个患者接触以后，其实发现其实我们大家这个需求还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需求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尽一点绵薄之力啊，能够帮助到大家。
1: 哎呀，真的是要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端的网友朋友，向您和您的团队表达致敬和谢意。真的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我觉得李世廷名医工作室在兵团医院的扎根，就是不出新疆看名医的最好的诠释。这个不仅是技术的传递，是让新疆乃至西北地区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国际水准的诊疗的服务。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8: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9: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小林。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健康科普的知识。每年的6月8号是世界脑肿瘤日，那么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呼吁我们关注脑部的健康，传播脑肿瘤的知识，提高防范意识。那么脑肿瘤不等于绝症，关键是早发现、早检查、早干预。那提到脑肿瘤，不少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没救了，满心的恐惧。但这真的是事实吗？大脑是我们人体的司令部，一旦长了肿瘤，就像是司令部里多了一个障碍物，会干扰正常的工作，身体呢也会随之出现各种异常。那如果说出现以下的这些症状，可能就是大脑在求救。首先第一个就是头痛，主要表现为头部的胀痛啊，比如说这个早晨醒来的时候，咳嗽的时候，或大便的时候会加重，呕吐之后呢可以暂时缓解。第二呢就是呕吐，当颅内压增高到一定程度，会引起患者的呕吐，颅后窝肿瘤尤其是儿童更常见，典型的呕吐为喷射型的呕吐。第三个症状呢就是癫痫，发病率高达 30%-50%。 如果说没有癫痫病史的成年这个患者啊，突然出现癫痫发作，应该高度警惕脑肿瘤。肢体无力也是典型的症状之一，脑肿瘤呢常引起患者一侧肢体无力甚至偏瘫啊，性格精神改变，如果说出现这个症状，那要注意了，患者长时间出现烦躁、兴奋、抑郁等症状，应该注意检查额叶的这个肿瘤啊，这还有这个幻觉啊，经常还有嗅觉，经常闻到一些难闻的气味，特别是长时间只闻到一种气味，那这个就需要注意。如果说出现说话不利索、听不懂话，也可能是肿瘤影响了语言中枢。脑肿瘤压迫视神经或者引起颅内的压力升高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眼静脉的回流不畅，可以导致视力视野改变，比如说像垂体瘤、胶质瘤等等。这个视，如果说出现视力视野的改变，也需要注意啊。有的患者呢会出现一侧的耳鸣或者听力丧失，那这可能是神经区域的脑肿瘤，最常见的为听神经鞘瘤。还有呢，如果说出现了面部感觉的异常啊，可能是三叉神经，或者是半边身子温这个痛啊，感觉呢是减退或者消失，可能是这个对侧脑肿瘤压迫所导致的。

有些患者的表现呢，会有头晕、走路不稳啊，有点这个喝醉酒之后的这种步态，不能走直线，这个是共济失调的表现，要警惕小脑的肿瘤。如果说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那么建议尽早去做头颅的 CT 或 MRI 检查。那颅内肿瘤的治疗的措施都有哪些呢？首先就是手术治疗，切除肿瘤，降低颅内压和解除对脑神经的压迫。对于绝大多数有症状的脑肿瘤，手术切除往往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那随着技术的进步，脑肿瘤的手术切除呢越来越微创精准化，可以实现病人脑功能最小损伤前提下的切除肿瘤。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放射治疗，这个是大多数恶性肿瘤切除后的辅助治疗，或少数特殊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包括全脑全脊髓照射、瘤内放射治疗以及立体定向放射治疗。那么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化学的药物治疗。在这个脑肿瘤方面呢，还有几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头痛就是颅内肿瘤，这是错误的。大部分的头痛呢是紧张性的头痛或偏头痛，这个跟肿瘤没有关系。如果说头痛规律啊发生了变化，越来越重，那一定要提前做检查。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良性肿瘤不用治疗。那么良性肿瘤虽然说不转移，但是它会慢慢长大，长大呢意味着它就会压迫大脑，比如说听神经瘤会导致耳聋啊，这个脑膜瘤会导致头痛，发现之后也要进行及早的治疗。第三个误区是开颅手术很危险，不如不做。那么现在的颅内肿瘤手术的安全性已经特别高了，只要符合手术条件，及时手术才能够更好的控制住病情，甚至痊愈。拖延呢，反而可能会让肿瘤变大，增加风险。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实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锁定关注，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